为啥呀？少林寺电影正在热播，我是理了个光头，还画了几个点儿，这让我表姐看见了。我表姐说：“哟，秃驴！”大声嘲笑我，我又生气了，我气不过，当场就跟他干起来了。但那场仗我赢了，人生第一次打过我表姐。为什么赢了？就因为咱是光头，他有头发，我是揪着他的头发。虽然挨了不少巴掌，但是揪他头发他疼啊。可下让我抓住了把柄。后来

0: 难忘的旋律，过去的声音，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您收听老歌，我是主播 QQ。
1: 难聚舍，悲欢离。
0: 今天呢，我们的这一期老歌为你带来的是毛阿敏的专场。为什么用这首《渴望》作为我们今天老歌的开场？因为它足够经典。《渴望》是1990年出品的50集电视连续剧，由卢小薇和赵宝刚执导，由张凯丽、李雪健还有孙松、蓝天野、黄梅莹共同主演。当然，这部剧它讲述了年轻漂亮的女工刘慧芳面对两个追求者迟疑不决，一个是车间副主任宋大成，一个呢是来自于劳动大学毕业生叫王沪生。他渴望爱情，但是前者呢有恩于他，后者呢又身处困境需要帮助，这个就使他左右为难。当年呢，中央电视台播出他的时候是在90年的年末，哇，这50集的电视剧集，那真的是涉及到爱情，涉及到家庭。当时中国大陆啊，90%家里面有电视机的，这些，普通的这些大众们都在天天等着盼着这个渴望，所以呢它足够经典。今天毛阿敏的专场不得不把它请出来来吧，接下来还有一首歌，当然这部剧集也更加经典，它的主题歌叫《不白活一回》，来听听这首歌。

是电视剧《露露女人和井》的插曲。很多人通过这首歌突然想到了当年哈《露露女人和井》系列的那些电视剧里面的那些情景。直到前些年我们知道剧中的老夫去世的消息之后，很多人对于80年代这些经典的剧集心里面有了一个统一的回顾和怀旧，我们也在叹息时光如梭呀。来吧，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聆听毛阿敏为电视剧所配唱的这经典的哈歌曲。其中呢有一首歌叫《女人不是月亮》，它是同名电视剧的一首主题曲啊。这首歌我也会唱，而且唱了很多年，但是有许久都没听了哈。来吧，我们共同来重温这首经典的老歌。

的一个喜剧的连续剧哈。这部剧呢是由赵宝刚啊金妍执导，由葛优啊侯月华还有张彤吕丽萍，包括像佟政维和吕琦他们主演的，1992年播的啊。那个时候我刚上初一啊，现在想一想，太逗了哈。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像是火腿肠吧做了一个广告，当时是吕丽萍嘛，然后在那拿个火腿肠，然后当时给了葛优嘛，葛优然后再问他说你想谁呢，想葛玲呢，吃完火腿肠之后就说哎葛玲是谁，如果我没记错应该是双汇那个火腿肠吧。我们没有做广告的嫌疑啊，就是想一想当年他们火了之后就是拍一个广告都那般的有意思哈。所以现在想想剧中的人物，啊，该离去的离去，该老的老了，很多无奈呀，都在我们的心头。特别是伴随着这样剧集当中的歌声，来吧，不多说了啊，下面的时间我们。

烛光里的妈妈，其实我最早听到的是内地的歌手张强的版本，随后呢毛阿敏的版本才应运而生。或许是有一种先入为主的原因，所以呢记忆当中还是很想念那个张强的版本。毛阿敏任何歌曲唱起来都非常从容，特别是在副歌部分哈，你看不到他有太声嘶力竭的那种画面，你会觉得他驾驭那种高音真的是轻车熟路啊。而接下来呢，我们要送给大家的这一首歌，相信我不用说名字，你们都应该知道，这首歌随便一开嗓你就会从头唱到尾，因为太熟悉了。我不说名字啊，你们来跟着唱吧。

我说不用我多说，你们会唱对吧？永远是朋友，还有那一首不知被翻唱了多少遍的经典单曲，同一首歌。千里难寻是朋友，只有朋友多了路才好走，只有朋友才能够听得懂这久违的歌声。接下来有一首歌啊，我相信在做毛阿敏专场的时候，你们似乎很少听到这首歌，因为它是一首合唱的歌，当然它不是男女对唱的，它是已故的歌手张雨生，还有呢是现今的哈，也是过去的影帝，现今的流量王刘德华和毛阿敏三个人啊共同演绎的一首歌。可能很多人说，哎，记忆当中好像真的没有他们三个一起唱过歌吧？我告诉你，这首歌的名字叫《愿你心中常驻芳华》，你来听听这个版本啊，听听这个声音，你会想起很多事情。来吧，听听这首歌。而当音乐声响起的时候，我们今天的老歌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老歌见。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我想求职
2: 啊，我想招聘一下相互司机。
3: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2: 做那个塑料洗料。
4: 我想求职，
1: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4: 做那个电工和电焊工都行，
3: 里面有空调。
5: 我想找几名洗车
2: 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6: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九三九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0: 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欢迎您收听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939公社，我是丹妮。节目的直播时间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周六周日的时候是重播，将会为各位发布关于求职、带车求职、招聘、楼房、平房、门市、厂房、库房、场地，还有家电、车辆以及其他物品的出租、出售、求租、求购、事务招领、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信息。发布信息的听众朋友，您可以直接拨打3815939和3816939及时发布，也可以查询信息。如果是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您可以在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盘山融媒的客户端来查看。同时，没有时间参与节目或者是手边的信息，您想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多次长期发布的话呢，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添加我们的微信，可以在线办理，非常简单方便，号码呢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那同时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我们也会插播来自于会员朋友的信息，随时关注。先来迎接热线，你好，15的朋友。
1: 哎，你好。我就是想招食品厂招工人。
0: 食品厂招工人，要男工还是女工？
1: 男女不限。
0: 好。
1: 招2名。
0: 2名，
1: 工作地点在双台子区外环这边。
0: 好的。
1: 那个工资是4000。时间是早上7点到晚上5点。
0: 早七点到晚五点哈。
1: 是一个月有2天休息。
0: 月休2天。
1: 对，中午供午餐。
0: 供午餐，好的。
1: 对，联系电话是166。0427。4440。
0: 166-0427-4440，对吧？
1: 哎，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再见。
0: 再会。
2: 回头多少个秋，寻遍了却偏失去，未盼却早。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3: 丹妮。
0: 你好。哎。
3: 有个楼房出售。
0: 介绍一下。
3: 地址在水游城。26楼。价格就是在18万。70来平。
0: 近70平哈。
3: 对，电话是13842793838。
0: 1384293838。
3: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
3: 再见。
0: 再会。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大姐，上午好。
0: 上午好。
1: 我想买个柴油三轮车，那
0: 嗯。
1: 个28的、32的都行，就
0: 嗯。
1: 是那个柴油三轮车。
0: 好。
1: 谁家有不使那样的？我想买一个。
0: 嗯，没问题。
1: 价格面议，电话是173-0427-0789。
0: 173-0427-0789是吧？
1: 对，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再会。
1: 微信可以看车，是
0: 那
1: 吧？
0: 就微信同步了啊。
1: 好。
0: 嗯。

0: 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大妮你好，您辛苦了啊！
0: 谢谢。
1: 播放两条信息，
0: 说吧。
1: 都是出售楼房的信息呀、第一条是迎宾小区一个楼房，邢台区的，5楼，54.42平，
0: 54.42平。
1: 对，这个出售出租，出租的话9500年租金，这有商量重新租。
0: 好的，
1: 屋里相关设施齐全，出售的话12万就出售，完了这也有商量，急着急，挺着急的，这是学区房的事，我着急想出售，
0: 好的，
1: 电话是180-4270-7156，
0: 180-4270-7156是吧？
1: 对，完了第二套楼房也是邢台的，邢台区邮政小区一个楼房，
0: 好。
1: 归财贸馆，完了呢，这是130平，4楼，顶楼7楼，出行方便，把道边儿，完了这个出售价格28万，
0: 28万，
1: 二十八万的话，诚心买呢，还价格可以商量，
0: 好的，
1: 哎，完了这也着急出售，
0: 急售，
1: 对，完了那个这电话也是留下180-4270-7156。7156，
0: 7156，跟刚才的这是一个，是吧？
1: 对，留一个电话，
0: 好，没问题。
1: 找彭先生联系。
0: 彭先生联系，好的。
1: 谢谢，谢谢丹尼啊，多
0: 不
1: 多
0: 客
1: 援
0: 气
1: 助。
0: 啊，
1: 好好，
0: 好
1: 再见。
0: 嘞，再会。
1: 好嘞。
0: 好，3815-939、3816-939，继续为各位开通。大洼区新兴镇园林村有一家公司要招聘母。

具生产试验工，是负责橡胶模具的加工制作，使用线切割、火电焊进行模具的加工和修整，模具制图、简单图纸绘制修改，完成模具的装配，试模成功，调试修模，确定模具能满足橡胶密封条的生产标准。然后薪资待遇方面的学徒工的话是每月3000元，成熟的技工呢是每月5000元，包吃住，厂区食宿都齐全。任职要求会简单的 CAD 制图的会优先，会线切割电焊的优先，无经验的话可以学徒进行培养。要求动手能力强，能吃苦耐劳，服从车间生产的安排，踏实肯干，愿意长期稳定工作的。岗位说明呢，主要就是做 EPDM 的橡胶密封条的模具制图、加工、焊接、制模，还有就是试模整体的工序。有意者的话可以电话联系进行面试，号码呢是158-427-11888 158-427-11888 158-427-11888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主播您好，
0: 你
1: 我
0: 好，
1: 想找一个打金的，
0: 招聘是吧？
1: 哎，对，找个打金的，外地优先，地址在新立，下河面议。
0: 新立工作，
1: 嗯嗯，
0: 好，年龄上有要求吗？
1: 年龄上60左右岁的吧，不能太大的，
0: 60岁左右的哈，也就是说
1: 不
0: 你
1: 要
0: 要
1: 太
0: 求
1: 大。
0: 外地优先的话，就是不经常回家的这种是吗？
1: 对，常年的，雇佣常年的，
0: 好的。别的还有吗？
1: 别的没有了，价格命令，
0: 行，电话是多少？
1: 198，
0: 198，
1: 2494，
0: 2494，
1: 3925，
0: 198，2494，3925是吧？
1: 哎，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哎，好，谢谢啊，
0: 不客气，再会。

下一条信息，新龙台区诚招物流快运4米2的厢货车司机一名，要求3年以上驾龄，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负责货物的搬运、整理、取，还有及送到客户处等，工资面议，试用期3个月，期满之后可交五险。联系人赵经理，电话的是18624271789。18624271789，18624271789。

某蛋糕面包类的食品公司要招厢货车司机，有业务经验者优先，月薪是4000到7000元，可包片区，至成熟的片区，接手之后呢就可以直接营业了，月入可观，具体情况可以电话咨询，也可以去实地考察。电话呢是139-9870-5106 139-9870-5106 139-9870-5106，微信同步。某氧气厂招聘司机和押运员各2名，室内运输无长途，要求35到55岁，身体健康，勤劳朴实，月薪4000到5000元。保管员2名，月薪2800元，早7点半到晚5点半，上5大保险，共5餐，月休2天，节假日均有福利待遇。以上岗位有危险品准驾证和押运员证的优先录用，家住在兴隆台区居然之家和上房村附近是最好了。电话呢是138-4278-6886，138-4278-6886，138-4278-6886。

某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想请您致电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唐先生联系。

0: 走。
1: 你好，一六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2: 喂，你好，我想找刚才新力说找的打精神活那个
1: 电话，
2: 电话号码我忘了。
1: 行，我现在说一下，您记啊，1198
2: 1198
1: 2494
2: 2494
1: 3925
2: 3925好，谢谢丹尼啊。
1: 嗯，不客气。
2: 哎，谢谢。
1: 好嘞，再会。哎，
2: 再会。
1: 好，各位3815939、3816939继续为您开通。新龙台聚某企业招聘成熟的焊工十名，要求会亚虎焊和二宝焊。食堂是在单位食堂就餐，给上五险和意外险。同时招聘男保安，年龄在55岁以下，上24小时，休24小时，月薪2500元。招聘翻译，具备熟练的英语读写能力，工作内容不复杂，口语能力较好就可以了，男女不限，应届毕业生均可。工作范围就是往来邮件的翻译和发送，还有技术文件的翻译和传递。您有意向的话呢，可以咨询1554276-2383，1554276-2383，1554276-2383。你好，15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3: 你好，我想收购一个那个对一个超市，
1: 是外对吗？
3: 我想收
1: 啊，球队，
3: 球队一个。
1: 嗯，好的，想球队一个超市哈。
3: 啊。
1: 想要什么位置的？
3: 新龙台霞光府附近，或者是双台区街里。
1: 新龙台区霞光府的附近，或者是双台区的街里都行。嗯
3: 对，
1: 嗯，行，想要多大面积的？
3: 嗯，
1: 比较合适，
3: 100到200平，
1: 100到200平之间的都可以，对吧？
3: 对对对对。
1: 好的，那就价格免疫了，行吗？
3: 免疫，对，价格免疫。
1: 那您联系电话给我留一下。
3: 139。
1: 139。
3: 0427。
1: 0427。

0: 5758。
1: 13904275758，对吧？
0: 对。
1: 好的，给您发布了啊。
0: 好嘞，谢谢。
1: 不客气，再会。
0: 嗯。
1: 某角办站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

0: 己。
1: 某角办站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盘锦市新开镇现有优质的厂房对外出租出售，位置优越，交通便利，独门独院，周边无邻，水电齐全，工业用地，占地面积10亩，厂房面积5000平，年租金18万，出售价格380万，适合生产、仓储、加工等多种用途，价格实惠。联系电话18042799899，18042799899，18042799899。盘锦北站某公司招聘勤杂兼做饭工，男工一名或者是夫妻工都可以，60岁以下，身体健康，从事多年农活，会做饭，能吃住在场，待遇共计4500元。另外招聘机家质检员一名，从事过机械行业检验工作3年以上，懂工艺，能准确地使用量检具，会看图，会电脑制表，高中以上毕业，35岁以下，基本工资2000元加绩效工资2500元。装配工两名，从事过5年以上的机械行业或彩钢安装维修，会看图，会简单水电焊，身体健康，45岁以下，基本工资3000元加计件工资，月薪可达6000到7000元。数控或者是普车工，要求成熟，55岁以下，待遇是5000到8000元。以上人员可供食宿，联系人徐先生，电话呢是156-4165-0696，156-4165-0696，156-4165-0696。工作地址呢是在辽河石油技术学院的附近。下一条信息是某公司招聘司机，开4米2的货车，要求西证，送家电，月薪5500元加提成。另外招跟车立工，月薪5000元加提成。联系人刘经理。电话呢是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
0: 哎，
1: 要出双楼房，
0: 在什么位置？
1: 霞光府1号院，
0: 好，您介绍一下。
1: 那个总高6层的5楼，
0: 5楼，
1: 对，个人精装修，140平，88万小一，
0: 好的，联系电话是，
1: 159-0987。
0: 好。
1: 7960，
0: 15909877960是吧？
1: 对，
0: 好嘞，给您
1: 哎，
0: 发布了啊。
1: 好，再见。
0: 再会。你好，16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2: 您好，丹尼。求职做司机。
0: 哎，您是什么证件？
2: A1 的。
0: A1 的，好。
2: 驾龄26年。
0: 哎，好的。
2: 找个范围之内的，最好能上保险。
0: 能上保险的优先。
2: 对对对。
0: 好。
2: 小车也可以开，
0: 大小车都可以。
2: 啊，对对对，
0: 好。
2: 家住双区的，
0: 双台子区哈，好嘞。
2: 留个电话吧，
0: 多少号？
2: 137，0007，
0: 嘿。
2: 2022，
0: 您的电话是137-0007-2022，对吧？
2: 对对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2: 谢谢啊。
0: 不客气，再会。好，新朋友，我们的3815939、3816939继续为您开通，发布信息的朋友可以继续拨打。同时，您记好，节目的直播时间为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1个小时。

兴隆台区市高中附近某驿站因个人原因外队，每天到件1600票左右，覆盖全部的快递品牌，带24小时的自助快递柜，属于无人驿站，不绑身子，生意稳定，收益可观，回本周期为1年，接手之后就可营业，非诚勿扰。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

仙龙台区日月新城附近某批发部要招聘厢货车司机若干名，底薪4500元左右，跟车送货工2名，骑三轮车的送货工1名。电话呢是131-3427-2556，131-3427-2556，131-3427-2556。

心情。下面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会员信息。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别忘了在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蹒跚柔媒的客户端就可以了。首先信息想在节目当中多次发布的时候，您可以直接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添加微信在线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 182-0427-0949。大洼区新兴镇园林村某公司要招聘模具生产试验工，负责模具橡胶模具的加工制作，使用线切割、火电焊进行模具的加工修整，模具的制图、简单图纸绘制完绘制修改，完成模具的装配、试模试验、调试修模，或者是确保模具满足橡胶密封条的生产标准。学徒工的话呢，每个月是3000元，成熟技工的话每月是5000元，包吃包住，厂区食宿都是齐全的。要求会简单的 CAD 制图会优先，还有会线切割和电焊的也优先。如果没有经验的话呢，可以从学徒开始培养，动手能力要强，能吃苦耐劳，服从车间的生产安排，踏实肯干，而且愿意长期稳定工作的。主要呢就是做 EPDM 橡胶密封圈的模具、密封条的模具制图加工、焊接、制模还有试模整套的工序进行完成。详细情况呢可以拨打158-427-1188 158-427-1188 158-427-1188。

蒙阳机场招聘司机和押运员各两名，负责室内运输，没有长途，要求35到55岁，身体健康，勤劳朴实的，月薪4000到5000元。保管员两名，月薪2800元，早7点半到晚5点半，给上午大保险，供午餐，月休2天，节假日均有福利待遇。以上岗位有危险品准驾证和押运员证的优先录用，家住在兴隆台区居然之家和上房村附近是最好了。电话呢是138-4278-6886，138-4278-6886，138-4278-6886。

蛋糕面包类的食品公司招聘厢货车司机，有业务经验者优先，月薪4000到7000元，可包片区的，而且是成熟的片区，接手之后就可营业，月入可观。具体情况可以电话联系咨询，或者是实地考察都行。电话呢是139-9870-5106，139-9870-5106，139-9870-5106，微信同步。

0: 偏偏
1: 我们来进行接热线。你好，一五的朋友。
2: 哎，你好。
1: 嗯，
2: 想卖一个房子，农村的房子。
1: 在什么位置？
2: 在盘山县吴家镇。
1: 盘山县的吴家镇，好，您介绍一下。
2: 房子就是大概就是面积有7000平左右吧。
1: 房子7000平啊？
2: 不是，就房子加地方嘛，房子200多平。
1: 就是您占地是7000平？
2: 对，占地7000平。
1: 房子200平左右。
2: 对，200。
1: 哦，好，可以，那我明白。还有别的吗？
2: 就是那挨着道边，非常就是交通非常便利。
1: 把道边交通便利。嗯，
2: 留部电话吧，有个啥？
1: 行，多少号？
2: 130。
1: 嗯。
2: 6526。
1: 嗯。
2: 9977。
1: 好，13065269977是吧？
2: 哎。
1: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2: 谢谢主持人呢。
1: 嗯，不客气，再会。
2: 哦。
1: 好。16的朋友你好。
3: 你好，我想招一下物流车司机。
1: 物流车的司机，您收到有什么要求？
3: 要求是 B 票，55岁以下。留个电话是133。6427-8589。
1: 13364278589哈。
3: 嗯，
1: 好，
3: 谢谢，
1: 不客气啊。

0: 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高家幸福时光有一套楼房要卖。
0: 好的，多大的？
1: 66.68。
0: 66.68平，咱这是几楼？
1: 8楼，总长是一个，
0: 共11层哈。
1: 嗯。
0: 好的，售价是要面议吗？
1: 对。
0: 嗯，电话是多少号？
1: 136。
0: 哎。
1: 1087。
0: 嗯。
1: 9989。
0: 136-1087-9989，对吗？
1: 对。
0: 好，还有其他补充吗？
1: 没有了，谢谢。
0: 嗯，好，那我们再会了啊。
1: 好。

0: 想求职
1: 啊，我想招聘一下现货司机。
2: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3: 做那个塑料洗料。
4: 我想求职，
0: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4: 做那个电工和电焊工都行，
2: 里面有空调。
5: 我想找几名洗车
1: 生，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6: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939公社最后一个时段，3815939、3816939呢，继续为大家伙开通啊。然后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周六周日的时候是重播，您发布信息的话呢，就在周一到周五的时候来进行。

0: 的城市。
1: 裸脚拌站现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
0: 忽然感到无比的思念。

0: 你好，一六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主持人，我食品厂想招一个食品推销员。
0: 嗯，好的。
1: 我招那个有经验的，就是推销过，零食的，像香肠啊、
0: 嗯。
1: 火腿肠之类的，就这类的，因为我们是就是韩肠。
0: 嗯，好的。香肠，嗯，
1: 对，
0: 主要就是推销香肠呗，是不是？
1: 对，有
0: 好，
1: 经验的
0: 哎。
1: 啊，留个电话，
0: 嗯，多少号？
1: 155。
0: 155，
1: 4134，
0: 嗯，
1: 5115，
0: 嗯，155-4134-5115是吧？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
1: 哎，
0: 了啊。
1: 好嘞，谢谢主持人，
0: 嗯，不客气，再会。
1: 哎，好。

0: 盘锦市新开镇现有优质的厂房对外出租或者是出售，位置优越，交通便利，独门独院，周边无林，水电齐全，工业用地，占地面积十亩，厂房面积5000平，年租金18万，售价380万，适合生产、仓储、加工等多种用途，价格实惠。电话的是18042799899，18042799899，18042799899。
1: 没有人曾在你日记里哭泣。
0: 你好，一六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2: 哎，主持人你好，我有个场地出租。
0: 在什么位置？
2: 在高升镇。
0: 高升镇，嗯，您介绍一下。
2: 210省道路边。
0: 哦，好的。
2: 啊，总占地面积是5000平。
0: 嗯。
2: 厂房是500平。
0: 哎。
2: 办公室100平。
0: 办公室100平，嗯。
2: 啊，有3相电、变压器。
0: 嗯，好的。
2: 啊，可做，是工业用地，就是一般的买卖都可以做。
0: 哦、好的。
2: 啊，我留个电话。
0: 嗯，多少号？
2: 155。
0: 嗯。
2: 4135。
0: 嗯。
2: 5119。
0: 电话是155-4135-5119，对吧？
2: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2: 嗯，谢谢主持人。
0: 嗯，不客气，再会。
2: 哎。
0: 盘锦北站某公司要招聘勤杂兼做饭工，男工一名或者是夫妻工均可，60岁以下，身体健康，从事过多年农活，会做饭，能吃住在场的，待遇工资4500元。找机家质检员一名，从事过机械行业检验工作3年以上，懂工艺，能准确的使用量检具，会看图，会电脑制表，高中以上毕业，35岁以下。基本工资2000元，再加2500元的绩效工资。装备工2名，从事过5年以上的机械行业或采钢安装维修，会看图，会简单的水电焊，身体健康，45岁以下。基本工资3000元加计件工资，月薪可达6000到7000元。数控或者是普车工，要求成熟，待遇是5000到8000元，55岁以下。以上人员可供食宿，联系人徐先生，电话呢是156-4165-0696，156-4165-0696，156-4165-0696，地点是辽河石油技术学院的附近。

某公司招聘4米2的货车司机，要求西证送家电，月薪5500元加提成。另外招聘跟车立工，月薪是5000元加提成。电话的是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找刘经理联系。

才去世高中附近某驿站因个人原因外队，每天到这儿1600票左右，覆盖全部的快递品牌，带24小时的自助快递柜，属于无人驿站，不绑身子，生意稳定，收益可观，回本周期为1年，接手之后呢就可直接营业了，非诚勿扰。电话与微信同步，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

0: 新丰台区日月新城附近某批发部要招聘县乡和司机若干名，底薪4500。后工量。56。你好，15的朋友什么信息？喂，
1: 你好。
0: 你好。
1: 那个不是这个，是一个上一个就招那个，我还招另外招个立工，他是搬那个家电那个。
0: 啊，你是说想查询一个电话号码对吗？
1: 对对对，那个又是招家电那个电话号码我没记住。
0: 稍等啊，给您查一下。好，您记一下，电话是13893869786。
1: 13589786。
0: 然后是8417。
1: 谢阳。
0: 您重复一下。
1: 13899768417。
0: 嗯，是的。
1: 好嘞，谢谢主持人。
0: 哎，不客气，再会。
1: 再会。
0: 嗯，节目结束之后呢，这些信息大家在盘山柔美的客户端上可以查看到啊，就是因为会员信息呢是每天都可以看到的，还有就是当天发布的电话信息的话呢，会在近5到7天之内可以看到啊。基本上呢，就是大家听到这个信息了，抓紧时间去盘山柔美的 APP 上去查看啊，要不然一天一天推的话，可能就推没了。

0: 没有啥玩意儿，
1: 行，您
0: 就
1: 说卖什么就
0: 留电
1: 卖什么，
0: 话。
1: 好。
0: 有意者就电话咨询咨询呗。
1: 嗯，行。
0: 158
1: 哎。
0: 4277
1: 嗯。
0: 3885。
1: 158-4277-3885是吧？
0: 对，还有饭店也得，
1: 饭店的，还有饭店的设备也要出
0: 实木
1: 售。
0: 凳子、实木凳子啥的，还有实木沙发，都挺好的，
1: 还
0: 还有
1: 有
0: 可以
1: 饭
0: 需要。
1: 店用的实木凳子
0: 对，
1: 和沙发
0: 对，
1: 出售哈，
0: 对，
1: 沙发也是实木的哈。
0: 沙发是什么？沙发是真皮的。
1: 实木真皮沙发呀，
0: 对，
1: 行。别的还有
0: 这
1: 吗？
0: 电话没有了。
1: 行，那好嘞，其他电话联系了啊。
0: 再见。
1: 嗯，再会。

了，看时钟，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程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陪伴和收听。今天的信息呢，您稍后在盘山融媒的客户端上进行查看就可以了。同时办理会员信息的听友呢，依然是添加官方微信在线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 182-0427-0949。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 368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呢、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了，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 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啊、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啊、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输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呢、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呢，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呢、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有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 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

0: 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到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外层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盘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 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体型的鼻塞，阵发性和

0: 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型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小意思，小意思。
3: 你这人真有意思。
4: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3: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4: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3: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4: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3: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4: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3: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5: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6: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啊！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09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我是东北的李小猫。要说东北就是高，人家叫炖，咱们叫孬；人家叫过水，咱们叫抄；人家叫跑，咱们叫撩。人家叫拔，咱叫啥？对，咱叫薅。人家叫撑，咱们叫腰。人家叫水桶，咱们叫水烧。人家叫盛点大酱，咱们这叫刀。人家那个顺道叫带，咱们叫烧。人家东西打坏了，那个叫赔，咱们这儿叫包。人家叫往出拿，到咱这儿就叫掏。人家叫打，咱就叫削。人家叫傻，咱叫彪。人家叫藏，咱们叫猫。人家叫想办法，咱们这儿叫想招。人家叫中间，咱叫啥？

今天我们一起从李小猫喜欢的一个明星开始啊。说你这么大岁数还追星吗？我才多大点儿啊，我不正是起来奋斗和追星的时候吗？这位明星，岁月沉淀韧性，努力终会开花结果。他手握了奥运三金，203周霸榜世界第一，绝对的统治者啊！最奶的脸，最凶的球，哎，他的身高曾经被教练质疑不适合打乒乓球啊，但是他却在竞争惨烈的乒乓当中杀出了一条血路。欢迎来到体坛新生，今天呢，随李小猫走进孙颖莎的励志故事。2000年，孙颖莎出生在河北的石家庄。那一个与体育毫无瓜葛的普通家庭，而孙颖莎年幼的时候却痴迷电视里的乒乓球节目，自此命运的齿轮悄然转动了。5岁那一年，父母把她送到了和平西路小学的乒乓球训练中心。在最开始的时候，只是为了让她放学之后有一个地方待着啊，顺便呢锻炼身体，谁也没有想到这个身材娇小的小女孩竟然和乒乓球结下了不解之缘。她训练从不服输，别人一盆球装150个，她非得多塞一两个，只要有球掉在脚边啊，她就捡起来再顺便的打一拍。启蒙教练张春新在采访当中说道，他说这个孩子心里只有乒乓球，杂事儿特别少，只想一心一意的打球。就心无旁骛这件事儿，他就是个天才啊。2010年，10岁的孙颖莎被河北女队主教练杨广帝一眼相中了，破格进入了省队。在选材严苛的乒乓圈里边，身材娇小的她并不被外界所看好，所有的人都觉得她先天条件不足，难成大器。唯独杨广帝把这个不起眼的小女孩啊，在她的身上看见了藏在骨子里的韧劲儿和无数人能及的球感。为了弥补身高上的不足，孙颖莎每天凌晨4点起床训练，用几乎偏执的自律和疯狂的苦练，把所有的质疑都踩在了脚下。那段岁月当中，杨广帝亦师亦父，在他最孤独无助的日子当中，自掏腰包坐30个小时坐火车啊，然后去给他送最踏实的温暖。2015年，孙颖莎拿下了全国少年锦标赛的女单冠军，一路逆袭叩开了国家队2队的大门。进入国家队之后，年仅15岁的孙颖莎迎来了她国家队启蒙的教练张琴。那个时候的她既内向又恋家，在陌生的环境当中常常独自落泪。张琴不仅手把手打磨她的技术，更是以女性教练特有的耐心和温柔给了她母亲般的关怀。张琴就是她在国家队里边最亲近的依靠。短短1年的时间，张琴把她从2队带到了国家1队。然而2019年，张琴因为家庭原因辞去了国家队教练的职务。在欢送会上，孙颖莎亲自的送上鲜花，声音哽咽，仿佛一夜之间她长大了。如果说杨广帝是严父，张琴是慈母，那么他在一队遭遇的黄海成教练是什么呢？遭遇是遇到啊，就是用近乎冷酷的严苛磨出了他的锋芒。黄海成教练的批评从不留情面，哪怕一个微小的失误也被他严厉的指正。正是在这种魔鬼的训练当中，孙颖莎一步一步地完成了蜕变。2017年日本公开赛半决赛当中，孙颖莎以4-0横扫了王曼绿。决赛面对了陈梦，以
1-3落后的绝境当中连扳三局，以4-3完成了惊天的逆转，加冕女单冠军，成为国乒历史上第一位在国际高水平的赛事当中夺得单打冠军的00后选手，横空出世的小魔王就此成名。然而，竞技体育的铁律从不因为天才而仁慈。2018年，孙颖莎陷入了职业生涯的低谷，成绩起伏不定，训练状态不佳，似乎遇到了瓶颈。但是挫折没有击垮她，反而让她更加的清醒。此后数年，她一步一个脚印地收割荣誉。2019年亚锦赛女单冠军，世锦赛女双冠军，2021年东京奥运会女团金牌，并在团体决赛当中出任第一单打，两度击败了日本的选手，为中国队扫清了夺冠路上最大的障碍。2023年杭州的亚运会，她更是火力全开，一举包揽了女单、女团、混双3枚金牌。2024年巴黎奥运会，孙颖莎身兼女单、混双、女团3个项目，最终带着2金1银的战绩凯旋归来。2025年，她和王楚钦搭档卫冕混双冠军，并成功登顶了女单冠军。而令人更加震撼的是，他在世界排名建立的恐怖统治。2022年1月，他以21岁的年纪成为了首位登顶世界第一的00后选手。截至2026年的4月，孙颖莎已累

计203周，高居女单世界第一。其中连续196周霸榜榜首，距离初代大魔王王楠保持的连续204周的历史记录只有一步之遥。然而在这条通往王座的道路上，孙颖莎也经历了无数人陪伴的就没有人陪伴的孤独的岁月。黄海城的教练离队之后，他一度没有主管教练了，长达数月的独自训练、独自捡球、独自复盘，直到2022年啊，邱亦可来了，一切才尘埃落定。在一次采访的这个过程当中，记者问到他的近况，他兴奋地脱口而出说：“我终于有教练了。”这短短的一句话，可能让无数人都红了眼眶啊。身高不够，就用加倍的努力来凑，没有教练就咬着牙自己独自扛。从石家庄和平西路小学那个捡球都要多捡一个的小女孩，到如今累计203周霸榜世界第一的乒乓女王孙颖莎，用实力击碎了所有的质疑。她是球迷口中奶凶奶凶的反差战神，也是手握奥运三军累计203周霸榜世界第一的绝对统治者，不得不叫好啊。

前些日3-2险胜日本队之后，场边的一个细节其实引爆了所有的热议。赛后的采访当中，张曼玉面对镜头没有像以前那样直呼孙颖莎，而是用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新称呼。短短几个字不仅让现场的记者愣住，就连一旁的王丽琴也只能是笑着点头，没有反驳。很多球迷才意识到国乒内部的关系和地位或许已经悄悄地发生了变化。王曼玉到底说了什么呢？伦敦惊魂被推向悬崖边缘的卫冕之路，这场决赛的开局其实出乎了绝大多数人的意料。按照赛前的普遍预测，王曼玉作为国乒的绝对主力，面对18岁的日本小将张本美和，胜算应该是在80%以上。然而竞技体育最迷人的地方正是它的不可确定性。首盘比赛，王曼玉显然背负了极大的心理包袱，而张本美和则打出了职业生涯以来最凶悍的搏杀。5局苦战，王曼玉以2-3惜败。当她走下场的时候，整个中国代表团的休息区陷入了一种诡异的安静。这种安静不仅仅是因为丢了第一分，更是因为王曼玉在场上的状态。她的脸色发白，眼神当中透了一种少见的迷茫。紧接着是第3盘，首次登上世乒团团体决赛舞台的小将啊，也面对日本极其罕见的这个选手，依然是准备不足的。

那一刻，日本队的助威已经开始提前在欢庆，而中国球迷所有的心几乎都已经悬到了嗓子眼儿。在这样一个极度压抑甚至带一点绝望的氛围当中，孙颖莎再次站上了球场。这种压迫感叫世界第一的战术逻辑。孙颖莎在第四盘面对的是刚刚战胜了王曼玉、士气达到顶峰的张本美和。如果说第一盘张本美和的展现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锐气，那么在第四盘她面对的是一堵看不见顶的墙。孙颖莎在这场比赛当中展现出的掌控力已经超出了单纯的技术范畴，那是一种几乎冷酷的战术执行。11-2、11-4、11-6，这不仅仅是比分上的碾压，在乒乓球专业领域，单局让对手拿不到五分，往往意味着双方在节奏感和临场应变上存在的这种代差。张本美和在首盘表现出的速度优势，在孙颖莎面前消失的无影无踪。孙颖莎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她的落点和旋转切换的

一致理解，他并不盲目地追求一板过的这种力量，而是通过极其精准的控制，让对手每一次发力都会打在海绵上，想撤步却发现落在锥身，想侧身却发现球已经到了大角度。这种打法对年轻选手的心态摧毁是致命的。就是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现场啊，我是看的后来的这些影像资料了，心里边就两个字，怎么这么聪明。就是真的他打球真是800个心眼子，我觉得可能跟邱毅可的 那种训练方法也有关系，除了扎实的基本功，更多的是战术战略上的强制执行。在第二盘对阵早田希娜的时候，孙颖莎还留了一个足以让载入体育精神教科书的细节。当时她在第三局10-7领先的时候，早田希娜打出了一个肉眼难辨的擦边球，在裁判和早田本人都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孙颖莎举手示意这个是个擦边球，将分数让给了对方。

这种在大比分落后团队危机时刻表现出的淡定和坦荡，其实是一种极强的心理暗示，我不差这一分，因为我绝对能赢。这种自信不仅稳住了他自己，也通过屏幕传递给了休息室里正处于自责中的王曼玉。所以王曼玉称呼之后的背后意义是什么？她叫了什么？叫了三个字，定心丸。当王曼玉在第五局以3-0横扫了早本希娜，为中国锁定胜局之后，她在混合采访区面对镜头说了一段话，好在莎莎依旧是中国队的定心丸，稳住了两次落后的局面，非常感谢莎莎给予自己在第五盘出场的自我救赎的机会。定心丸这三个字在国乒这种荣誉集体的语境下分量极重。在过去我们习惯称呼核心球员叫领军人物或者是核心，对吧？但是定心丸更多了一种情绪上的依托。王曼玉为什么会用这个词儿？因为在第一局失利之后，是孙颖莎在第二盘的速胜将中国队从悬崖边拉回来了。在1-2落后，日本队即将碰出奖杯的时候，又是孙颖莎在第四盘近乎残暴的统治力让日本队的士气瞬间崩塌。一个细节值得复盘，在第五盘的间隙，孙颖莎并没有因为自己打完球就去休息，他一直守在王曼玉身边，拿着毛巾不停小声地交流战术。这种行为在团队赛当中起到了心理按摩作用，是巨大的。对于处于极度焦虑中的运动员来说，身边的一个战无不胜且愿意给你

0: 子，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1: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0: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2: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1: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0: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1: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0: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1: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3: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说到了前两天的比赛啊，我们再说有一个细节特别值得复盘，就是在第五盘的间隙，孙颖莎并没有因为自己打完了比赛去歇着了，她一直守在王曼玉的身边，然后小声的交流着战术。这种就是最好的心理医生，因为身边有一个战无不胜愿意为你托底的战友，就是那种情谊啊。哎呀，我该怎么去形容，真的好羡慕啊。这种行为在团队赛当中起到了心理按摩的作用是非常大的。王励勤在总结的时候提到了稳定军心，力挽狂澜。其实对孙颖莎的这种角色，最官方也是最沉重的认可。王励勤经历过那个蔡振华刘国梁时代的铁血竞争，他太清楚在0-1和1-2这种极端的情况之下，那个敢于站出来把局势扳平的人有多难得。如果只看场上的战绩，孙颖莎本届世乒赛9战全胜8场0封啊，荣膺 MVP， 他完全有理由在赛后采访的时候多谈谈自己的努力和坚持，但是长达2分钟的采访当中，孙颖莎的发言当中竟然没有出现过一个我字。她感谢了教练组的临场指导，感谢了对手展现出的高水平，更特意强调了王曼玉在决胜盘的担当，这种格局被前国乒名将啊郭岩评价为担当这个位置的人真的不一般。这个孩子，哎呦天哪，这种谦逊并非刻意的公关的辞令，而是源于极致的自律。在半决赛结束所有人都回酒店休息的夜晚，伦敦训练馆的发球机还在响，那是孙颖莎在进行额外的一个小时的加练。这种笨功夫是她成为定心丸的底层逻辑，你必须在私下给自己练成一尊神，才能在赛场上成为别人的光。孙颖莎的这种压制力也彻底征服了隔海相望的对手。日本桌球王国杂志曾经做过一个极其硬核的专题，长达12页的篇幅全是孙颖莎的发球和正手连接动作的逐帧分析。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孙颖莎的动作结构已经达到了某种物理意义上的最优解，日本选手想赢她不能靠球技的局部突破，必须靠整体层面的换代啊。很多日本的名将啊，在解说的时候也感慨说，孙颖莎伟大的在于她给对手制造了一种无力感，这种无力感来自于无论你变什么样的战术，她似乎总能预判到你的预判。这种评价，哎呀，真的是啊，跟世界乒联给出的 best player in the world 高度吻合，这真是世界第一。在技术之外，也是国乒精神的现代传承。很多人会问，为什么国乒能够长盛不衰？伦敦的这场逆转给出了答案，不是因为我们有最好的教练、最好的体系，而是因为我们有像孙颖莎这种能托底的人，有像王曼玉这种敢于自我救赎的人。定心丸这个称呼其实是一种权力的交接，也是一种信任的加冕。在孙颖莎身上，我们看到了新时代中国运动员的特征，他们不仅追求赢，更追求赢得体面，他们不仅关注自己的金牌，更关注团队的完整。在我们讨论这场比赛的时候，我们可能讨论的其实是一种胜负啊难超越的东西，但是在那种

下面我们聊这个人呢，他用一支笔耗尽了一生，也穿烧了一个时代的沉默。他的名字叫张杰，可能现在的小年轻听都没听过他，但是在一些人心里，他是文坛的一个腕儿，实打实的大佬啊。中国第一次拿了两个诺贝尔，两个茅盾文学奖的作家啊，这个头衔往那儿一放，哎，就知道有多牛了。文人写的东西大多数都是自己的日子，张杰这一辈子就没顺过，如果顺的话就写不来这样的东西了啊。应该说倒霉事儿一件接着一件，但是他那支笔就从来没有软过。小的时候呢，他跟他妈被他爸扔在了陕西的一个小村子里，日子苦得没法说，吃不饱穿不暖啊，嗯，看谁的脸色都得陪着笑。也正是因为这种苦的日子，才让他有了更多的底层人的难啊。后来他写他妈，写那些苦命的女人，写得特别的真实，一下子就能戳中你心里最软的地方。他41岁才开始写东西，你想这个岁数放在现在啊，很多人都觉得这辈子也就这样了，对吧，安安稳稳的过日子就得了，还折腾啥呢。但张杰并不这么想，他心里憋着一股劲儿，憋着半辈子没处发泄，就全倒在这个笔头子上了。他写《沉重的翅膀》，你们去看看，那个胆子是真够大啊！那些不好说不敢说的事儿，他敢直接就写，不藏着不掖着啊！就凭这个书，他拿下了第二届茅盾文学奖。这个奖不是靠关系靠炒作来的，那是靠硬实力，靠实打实的荣誉。更牛的是，过了好几年，他又凭《无字》再一次拿到了茅盾奖，直接成了中国文坛第一个拿下两次茅盾文学奖的这个女人。应该说这个文笔整个文坛是没有几个能比的，而且他写《无字》整整花了12年，慢慢磨慢慢改，把好几代女人的婚姻琐事一辈子的苦全给扒透了，写的那叫一个实在啊，没有一点的装腔作势。有人说他写的东西太扎心太丧，可是你会发现他不是丧，是太清醒了，他也算看透了人心的复杂。被婚姻伤过，就是等他妈走了之后呢，他也一个人过，活成了一座孤岛。你再看他晚年去了美国，69岁才开始学画画，77岁还回北京办了画展，临走前还特意交代不发布告啊，不去办追悼会，安安静静的来，也安安静静的走。这份通透一般人真学不来。张杰说过一句话，他说大概意思啊，就是我这辈子认认真真的活了，该付出的也都付出了，别人没资格笑我傻，也别拿他的那个标准来评判我活得值不值。你们琢磨琢磨，这话是不是特别的硬气？这就是他一辈子的调性，不迁就谁啊，不奉承谁。我该使劲儿，我就使劲儿爱；我该认真活，我就认真活。哪怕受了再多的委屈，栽了再多的跟头，笔杆子就没软过，骨头也没弯过，心里还藏着那么一点点的柔软的劲儿。今天再聊聊这么一个女作家，也不只是聊一个作家那么简单，更是聊一种活法。你看她这一辈子啊，该爱的爱了，该受的苦受了，该写的字儿写了，活的那叫一个通透，到最后也不麻烦别人，不委屈自己。现在好多人不都追求着人生圆满吗？张杰就用一辈子告诉你，哪有什么十全十美的圆满，这辈子活的踏踏实实，问心无愧就足够了，犯不着瞎纠结。而且他写的那些字儿就跟咱们平时喝的老茶似的，刚入口的时候有点涩，越品越有滋味，里面藏着一个女人的犟劲儿，藏着那个时代的烟火气儿，也藏着咱们普通人过日子最实在的盼头。说白了，这就是张杰，笔杆子有温度，骨子里有骨气，一辈子没装过没演过大戏，活得清醒又实在。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小意思，小意思。
0: 你这人真有意思。
1: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0: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1: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0: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1: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0: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1: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0: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2: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

接下来这段时间呢，我们说说项羽和虞姬的爱情故事。

可能小的时候你不太理解，长大之后才明白啊，这爱情啊就是史诗级的千古绝唱。英雄项羽和佳人虞姬邂逅在秦末的乱世，那个时候呢，项羽是率将东子弟啊，刚刚起兵反秦。项羽人家叫贵族出身，少年英雄，力能扛鼎，男性呢也是颜值爆表。有一天啊，项羽正在这儿江边舞剑呢，忽然看到一个素衣的女子踏马而来。哎呀，当时那衣服飘飘然，然后长发也飘飘然。

项羽医生啊也是见过美人无数的，但是从来没有见过这一款，太仙儿了。一见钟情，那就是爱了爱了。你们相信一见钟情吗？但是古诗上有，就肯定有这样的一见钟情啊。当时箭也不舞了，眼儿也直了，这个女子呢好像也感觉到对面有人在抓着她，淡淡的就往这边瞄了一眼，惊鸿一瞥，活了20多年在战场上从来没有乱过的楚霸王就像被施了魔法一样，又呆若木鸡，大脑一片空白，眼前飘满了粉红色的小爱心，这什么愿得一人心啊，免得老相亲。要是能跟这个小女子共度余生，那此生足矣。女子从她身边呢疾驰而过啊，却不小心就是落下了马鞭。这剧情虽然老套，但是却很虐心。项羽就捡起了马鞭子啊，当时呢也是怅然若失。北方有佳人，一世而独立，一见倾人城，再见倾人国。不知道什么时候啊才能够再见到这位佳人呢，念念不忘必有回响。这天他大败秦军之后，途经了定陶城，忽然听到村中传来美妙的琴声，项羽循着琴声就望过去，见一个女子在亭中抚琴啊，定睛这么一看，苍天呐，大地呀，对面这女嘉宾，这不就是我日思夜想的人吗？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在下项羽，途经此处，被姑娘的琴声吸引。小女一击见过霸王，你怎知我是霸王呢？啊，项将军，那是天下谁人不知啊？姑娘何故在此啊？姑娘说，我本书香世家，奈何家道中落，身逢乱世，只得避居村落。英雄不问出处，乡亲不问岁数，请问姑娘贵庚？小女子年方28，尚未婚配。哎呀，这就成了，俩人是越聊越投机。姑娘如有不弃，可愿随我一起金戈铁马，我定尽这个护你一世周全啊。小女子愿随霸王左右，无论刀山火海，无论贫富贵贱，不离不弃。从此霸王的身边就多了一位温婉的家人。男女搭配，他不是干活不累吗？项羽战斗力更加无敌，史书评价说，羽之神勇千古无二。虞姬亲眼见证了巨鹿之战的项羽破釜沉舟，以少胜多，威震诸侯，见证他一路过关斩将直到咸阳啊，见证他分封天下成为西楚霸王。项羽就是他心中的大英雄，那种在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啊，迷路星于左而目不顺的真英雄。作为家属，他完全没有必要这么辛苦的一路跟着征战，毕竟刀枪是不沾眼的。但是虞姬始终陪伴在项羽的身边，在他征战归来的时候为他抚琴解乏，斟酒洗尘。世人都说项羽刚愎自用，而虞姬懂项羽的骄傲，懂他的孤独，懂他的抱负，也懂他的软肋。每当项羽出征，那他都从来不多言多语，只是为他整理战袍，为他斟酒壮行。他从来不说多危险你别去了，他就说我等你回家吃饭。因为他坚信丈夫是天生的英雄，他的使命是平定天下，所以他不能拖他的后腿儿。他用他自己的温柔成为他最坚实的后盾。可乱世从来是不由人的，项羽太骄傲了。鸿门宴他放走了刘邦，后来有了楚汉之争。虽然项羽把把赢，但是刘邦也没有一顿打是白挨的。他总结出项羽的弱点，啥呢？反其道而行之，笼络人心，动心忍性。最后啊，在战争当中，刘邦让韩信设下了10面埋伏，把项羽死死的围在了当中，断了他的粮草，绝了他的后路，让他插翅难飞。项羽坐在营帐当中焦灼不安，他一世的枭雄啊，竟然

天在这里，这就要毁灭了吗？就在这个时候，刘邦的阵营里边传来了一阵阵的这个楚歌之声，一字一句都扎在了项羽的心上。刘邦这招真是厉害，四面楚歌一起，哎，项羽的战士们都哭了，那种魂牵梦绕家乡的曲调，那是他们每个人都心心念念都要回去的地方的曲调。我家里还有老母病重，我家里还有妻儿老小都在等我呀，这会儿咱们还可以出去，再耽搁一会儿咱就走不了了。四面楚歌一起，项羽军心一下就涣散了，士兵们就开始四处奔逃，兵少连进，四面楚歌，你想想这样的境界啊，江东子定死伤惨重。这个时候霸王曾经的威风凛凛早已经不复存在，项羽望着身边的虞姬，心中满是愧疚，他曾经许下他一世安稳，却只能让他陪他身陷绝境。这个时候反倒是虞姬更加的淡定，胜败那兵家常事，大王不用伤感啊，胜我陪你君临天下，败我陪你东山再起。项羽已经预见结局了，所以呢，想我项羽力能扛鼎，战无不胜，今天却落到这般田地，怎么办？我真是对不起你啊，我的虞姬。项羽起身伴着营外的楚歌，他缓缓开始舞剑，身姿虽然挺拔，却少了往日的豪迈，他一边舞一边唱，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局不势啊。那一边唱一边舞，你觉得是啥样的一种心情？我项羽啊，可以江山拔起，我是盖世英雄，但是今天天要灭我，我有啥办法？我一生最惦记的就两样啊，一是陪我四处征战的这个乌骓马，一个是我心爱的爱人虞姬。我如果不在了，他们可怎么办呢？项羽字字泣血，哎呀，英雄末路，可悲可叹。他能够横扫千军，他能够威慑诸侯，但是却终究逃不过命运的捉弄，始终都是护不住自己心爱的女子了。虞姬知道，以项羽的骄傲，他是绝不会投降的，也绝不会苟活的。他多想陪在他的身边，他活不活不重要，他希望项羽能够活下去，能成就他的一番霸业。作为女人，感情路上最大的不幸就是遇到薄情的男人。负心汉，我虞姬此生是如此的幸运，遇到就如果没有我的这个羁绊，或许项羽啊还有杀出重围的机会，他想的太多了，所以我绝不能成为什么他的后腿儿。大王，我也借你的宝剑为你舞上一曲。这虞姬边歌边舞，汉兵已掠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剑妾何聊生。突然宝剑寒光一闪，他颈项上开出了一朵艳丽的花，项羽一下扑过去，但为时已晚。大王，我若不去，你是不会舍下我的，你快走。项羽仰天长啸，却再也换不回他心爱的虞姬。那个力能扛鼎、气吞山河的齐楚霸王，彻底卸下了他所有的盔甲与锋芒，像个孩子一样失声痛哭。在那种绝望当中，没有了虞姬的这份牵挂，项羽率他剩下的江东子弟以一敌百，杀出重围，来到了乌江上。乌江亭已正在这等着呢，霸王赶快上船，只要回到江东老家，你依然可以重整旗鼓，卷土重来。曾经我带着8000子弟渡江西行，势在必得啊！今天我一人生还，即便江东父老怜悯我，仍然让我称王，我有啥脸面去见他们呢？既然他们不说，我心里也有愧疚，是吧？说完他拔出宝剑，当时就自刎在乌江边。他去追赶他的虞姬了。在这里你可能会一下子明白了，为啥司马公能把一个诸侯王写进了帝王才能够进的史记本纪里。在司马公心中，项羽是真英雄，他不是完人，但是他的真性情不苟且，
生而为人，他活得有气节。所以你自然也就明白了为什么项羽虽然败了，世人还那么爱他。李清照说，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项羽没有过江东，不是因为他傻，而是因为对他而说，有些东西虽然不当吃不当喝，却比生命更加的重要，比如尊严，比如承诺。项羽和虞姬的故事很短，从相遇到死别不过是短短的8年，但是他们的故事又很长，长到2000年之后，我们看《霸王别姬》依然是看一遍哭一遍。他们的爱情不完美，甚至没有善终，就是因为我们没看过太多权衡利弊的爱情，太多留得青山在，生存的这种智慧。项羽和虞姬乱世的爱情才显得他们更加的感人至深。他们的爱情无关富贵，无关名利，只关乎相互成全的深情。

0: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3: 上回书正说到，小月亭会斗鬼王门的门长一等侍卫包廷，一老一少二人一踏板往前一近身，就站在一处，一边打还一边说呢。月亭就问他，你说话算数吗？嗨，老朽能骗你个娃子吗？小伙子你瞧好吧，你骷髅岛三星之二这俩小子在旁边看着，等伸伸手，他们一看呢，不好，别看师叔那么高的身份，剑客的身份，跟小月亭比呀，差一大截。尤其这月亭这个绝招鬼影伏刑，绝了都，就贴在你后背上，你怎么甩你也甩不掉。二十几个回合，把包廷累的是通身是汗，眼花缭乱，也不知道怎么打好了，没人啊，还心慌意乱。正在这

月平转在他身后喊了一声，老伙计，对不起你结账呗。叫老君关门，啪，正打的这地方，把包廷揍得嗷一声平地起来三尺多高，摔出去三丈多远，扑啾就摔地上。月平听声站住，没跟着过来。哎，你还别说，鬼王门的门长还真有决意，换个旁人这一掌就拍死了。他真有功夫，到现在没结婚，练的是整身童男。童男的功夫，十三太保的行练，里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呀。他知道这掌非打上他不可，因此他事先做了防范了，知道躲不开怎么办呢？舌尖一顶上牙膛，叫丹田一力混元去，哎，运用童子功接了这一掌，所以这一掌拍得挺重，但是没伤到里边，虽然把他打出三丈多远去，他一咕噜神照样站起来了。啊，你我怎么的，服不服？来，不服再伸手，我不用动用家伙事儿。来来来来来，好啊，二次近身跟月平就站在一处，十五个照面，啪，一掌灌到后背上，又给逮出去了，也没打伤。包廷一捂了身起来，喂，爹，服不服？没不服再来，来来，多攒福气，多攒算拉倒。喂，啊，服了。他知道再伸手也白给，他经验多丰富，赶紧哈腰拎起自己的包来，带着那两个吊死鬼转身要走。回来啊啊，怎么，你干什么？回来，脑筋坏了，说话不算数，拿来，有言在前，是不是咱说的清楚？哎，你干脆把解药给我。好吧，拽出两包的，砰往地下一扔。我说小伙子，你到底是谁？你是姓高，你是姓岳，你说我姓什么都可以，随便。好嘞，好好好，等着等着，迟早我要报着两掌之仇。撤，他们跑了。月平一哈腰，把两包解药拿起来，一看是真的，来到近前，没水不行啊，哎，找点个家伙事儿，然后把这大葫芦拿过来了，里头还有水，倒水涮干净了，又倒的凉水，撬开僧道的牙关，给灌下去，一人灌了一包，灌完了把东西收拾了。把他们轻轻的平躺着放下，两个人躺在地上，月平没闲着，推弓过雪，运用气功。您是看不着啊，月平的手刷刷刷都出电头啊，带闪亮的，要么能有十分钟左右，僧道同时都得了救了。大和尚一咕噜身儿，吐出几口绿水，哎，这毒全出来了。老道吐了两口绿水，毒也表出来了。又停了一会儿，僧道这才恢复正常。哎呀，你那个托付，你为什么要救我？月亭一看又犯驴劲儿了吧，这人他不正常，大概有神经病。高僧，我救你还有错吗？你
他一把把月平这个膀子给拽住。哎，我问你，你为什么把我的仇人给放了？你瞪眼放他们走，为什么不把他们整死？哎呀，我说高僧啊，你太不讲道理了。我是有意放他们。哎，道爷你给评评这个理。我从中帮忙把你们二位给救了，结果闹了一身不是。他我追他们去了，比如说我不放他们，我追你们二位怎么办？谁救你们？谁敢保证差官队就他们仨，倘或还有旁人呢？我这一追我走了，你们二位不等着死吗？我为了救你们二位，故此我没追他们，这也犯错误吗？嗯，大和尚你说是这理儿不？你哎，对了，对对对，是这么回事。哎，小伙子，我得是谢谢你啊。行啊，不过我倒了霉了，倒了霉了。大和尚何出此言？哼，我这人一生不乐意欠账，特别是这人情账，欠下账了，欠下来得还，我连觉我都睡不着。我你记住啊，我欠你一笔账，迟早我得还，还清楚之后，咱接下那个梁子还没完，还得接茬算。哼，好好好好，大和尚您说了算。怎么的都可以，我接着。哎哎，好了，不过你办你的事儿去啊。我跟包廷没个完，这小子损透了，给我们喝的什么软骨散，我摘他的牙，掏他的心。兄弟，走，追。老道不愿意去，但是拧不过他呀。一僧一道出了树林也走了，这东西全扔这儿了。哎，月亭就琢磨这人呢，什么变的呢？怪不有那么句话，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什么货都有。不过他心里头想着，你看这个大野驴啊，这人不讨厌，知出知入。尽管如此，这个心呢，挺喜欢他的，啊，愿意跟他处，这玩意儿有意思，有错他就承认，他心里烦，他嘴就说。哎，等以后有机会再说吧。呀，坏了，坏了！月亭想我干嘛来了？今天晚上为什么到鹿门山呢？我赴约会来了。那姑娘三更天在山神庙等着我呢。哎呀，管这事儿耽误事儿了，大概已经晚了，快去。月亭啊，是个诚实的君子。故此他腰出离了树林，直接赶奔山神庙。果然到了庙这儿，晚到了一步，就听这个院里的打的哪里走，别让他跑了，听他呀，听他听他。小月亭心就一动，飞身上墙，扎着背膀往院看着。灯球火把亮子油松，二十多个差官队的官人围着个姑娘仗打。这姑娘手舞双刀，累的是披头散发呀，大汗淋漓，前后心都湿透了，还在奋战。月亭眼尖一看，云飞等人全在，正围攻这姑娘。月平心说，哎呦，来的不算太晚呢，晚到一步这姑娘命就保不住了，赶紧双腿一飘，跳落到院中。姑娘不必担惊，我来了。晃双掌加入战群。月平什么能跟小老虎一样，一转圈的功夫，啪啪啪啪，哎呀哎呀，啪啪啪啪啪，把这帮人给打的东倒西歪。一看是小月亭，都成了惊弓之鸟，做鸟兽散，肉肉撑撑撑，上房的上房，跑的跑，颠儿的颠儿，全给打散。月亭赶忙过来，一看这姑娘

0: 蹲在那儿了。姑娘，怎么样？受伤没有？
1: 没受伤，我有点心口疼。
0: 是啊，累坏了。那有闲房子，到屋里头休息片刻。
1: 我寸步难行。
0: 哎呀，怎么办？男女授受不亲，但情况特殊，不上手也不行了。月婷只好把心一横，架着这姑娘。这姑娘走不了了，都几乎要瘫痪了，靠在月婷的怀里头搀架她进了空房了。到空房有铺土炕，让她躺在这儿了。姑娘仰面朝天一躺，月婷掌上灯一看，姑娘的气色不正，嘴唇都青色了，知道用力过猛了，累坏了，赶紧取出一粒丹药，撬开嘴给他灌下去。他那个药都是张三丰配制的灵丹妙药，特有效了。就听这姑娘五脏六腑十二重楼咕噜噜噜一叫，慢慢的把眼睁开，你看这个气色慢慢的恢复了正常，又变成了有红似白。月婷在这看着，一瞅这姑娘长得真漂亮，那么水灵，岁数跟自己相仿，一看她明白过来了，要坐起来，月婷赶紧搀扶着她起来了。姑娘脚趾怎么样？
1: 好多了，多谢恩公。
0: 谈不到，我来晚了，我路上遇上点事儿，耽误了一会儿功夫，都把我急死了，实在对不住姑娘。
1: 我知道你遇上事儿了，不然你是个诚实的君子，哪能言而失信呢？不过也不算太晚，你毕竟救了我的命，让我怎么报答你？
0: 不必，这是我应尽之责，谈不到报答。请问姑娘，你为什么非得叫我三更天到山神庙呢？
1: 这还用问吗？这不清清楚楚，
0: 因为我有个耳风，知道山神庙是那些官府鹰犬聚会的地点，他们经常在这出没。我请你来就是帮着我抓他们，给我死去的爹爹和师兄报仇。我这才明白。的确我是来晚了，对不起。姑娘说着就问，
1: 请问恩公您叫什么名？
0: 喂，你先别问我，姑娘，我问问你，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姓于呀，叫于五娘。
0: 五娘，那么死那个老者究竟是谁？
1: 那是我爹爹，叫于化娇。
0: 我有个伯父叫于化龙，乃是当年岳大帅的部将，一个官拜先锋官，一个官拜统治官。
1: 现在时代变了，
0: 岳帅惨死在风波亭，那秦桧对我们这些人也不放松，想办法陷害。如今死的死，亡的亡，剩不了多少人了。我跟我爹和师兄一商议，不能在开封待着，那都是大金国的天下，我们这才跑到江南，一打把是卖艺为生。另外我爹跟我说了，领着我赶奔武当山去找一个人。
2: 找谁？
1: 我爹说的清楚，是岳帅的幼子叫岳平，听说在武当山学艺呢，如果见着岳少帅，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0: 想办法鱼水相帮，给死者报仇。
2: 是啊，
0: 请问姑娘，你认识月婷？
1: 我没见过，我怎么认识你？
0: 姑娘，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你看我是谁？

0: 你是谁？
1: 我就是月平啊。
0: 不，你骗我，世上哪有这么巧的事？
1: 哎，姑娘，上有天下有地啊，大丈夫坐不更名，立不改姓，哪能拿名姓开玩笑呢？我果然就是月平，月飞那就是我爹，我敢发誓。哎呦，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闹了半天是少帅，我可见着亲人了。姑娘也不必男女的怀疑，过来搂住了小月亭，把头一扎，哭开，哭得直颤。月亭也就不躲了，月亭把眼闭着，也算遇上亲人了。哎呀，哭什么呢？喜中悲，高兴的过分了。搂着这么一哭，小月亭长这么大也没让女孩子搂过呀，没有的事儿。这这么亲热，月亭就觉着说不出来的那个不得劲儿。这怎么什么滋味这是？这个心就觉着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太跳得快，不但说跳得快，头也发重，脚也发轻，轻飘飘的，好像驾云这滋味。这还不说，月亭就感觉到这小肚子不得劲儿，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心说怎么回事儿？哎，莫非男女亲热得有这种反应？他用手一推这姑娘，那意思别搂着了，哭吧去，就得了呗。这么一推，这姑娘唰撤回去，站起来了，不哭了，眼泪沾了沾，把头发一理，不但不哭还乐了。这乐比鬼叫还难听。嗯，月亭心说他有病啊，一会儿哭一会儿乐，这是怎么回事？我说月亭啊，不打自招，你看看你下身那是什么啊。月亭低头一看，一把尖刀插进小腹。
2: 稍后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0: 眼病患者的福音，锦州著名中医眼科世家五代传人刘卫红主任医师应聘盘锦医院坐诊十多年，现刘卫红中医眼科落户盘锦，他带来祖传良药明目散，针对病情一病一方，不打针不手术，给久治不愈眼病带来光明，主治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炎、病毒性角膜炎、角膜溃疡、云翳、结膜炎、干眼症、乳肉、泪囊炎、糖尿病性眼底出血等疑难眼病。刘大夫治疗方法独特，见效快，被盘锦人称为光明使者。开业举行眼病会诊，采用先进检眼仪器，检查费20元，免费试药一次，20分钟体验效果，7天病情改善。电话0427-3133-353，3133-353。地址：盘锦市双台子区盛华苑4期24号楼，刘卫红中医眼科。
1: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2: 上回书说到小月平在山神庙身遭不测。大概您听着也没想到，但是这个世界上就这么复杂，有想不到的事儿，没有做不到的事儿。所以啊，有一些事情某人某人一讲，您呢最好别抬杠，别抬杠，什么事儿都有。拿月平来说，救了个女孩子，她自称是余化娇的女儿，忠良之后，他爹他师兄惨死在官府爪牙之手，月平看得清清的，亲眼目睹，把他给救了。不知道他为什么在自己的小肚子上就扎了一刀，这刀扎的那么长的匕首，光剩下刀盘和刀柄，整个刀苗子全捅进去了，就在这小肚子上。要不咱们说了，月平就觉着这小腹不得劲儿，就是这么回事。那么说他不知道疼吗？啊，不疼，是一把带毒的毒药刀，叫五毒化血刀。刀叫毒药味的，所以扎的时候没感觉到疼，就是不得劲儿。要不就月平能察觉不出来吗？等低头一看，啊！小月平身子一晃，这才知道上了当，可再想起来，浑身酸软无力，头重脚轻，心里头恶心，眼前是金灯烂转，动不了了，只是头脑比较清醒，眼睛可以看得见。就见这个女子往后倒退了几步，把肩膀一抱，年轻人，小月平，没想到吧，你胎毛未退，乳臭未干，你懂得个什么呢？姑奶奶料施小计，就把你治得悲悲服服的。这回你还有什么说的？来人呐，都别藏着了，咵！门窗一开，从四面八方闯进屋里的20-30口子，各拉刀剑，一个个是凝眉瞪眼，都挤到屋里头来了。月亭在这坐着呢，月亭一看，哎呀，都是官府的人，展翅神鹰云飞，八步登空碎心掌满飞，鬼王门的门长包廷，八卦刀刘明远，太极枪何耀忠，等等等等，全进来了。闹了半天跟这女子一挡，你上哪能想到去？哎呀，月平的心里是百思不得其解呀，有一肚子的疑团，那你先迷糊着吧，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见这时 满飞来到里边，把大秃脑门子一晃，看看月亭，又看看这把刀，哈哈哈哈！丫头，高，真高，你这个文君计使得太漂亮，让这小子钻到坛子里头了，稳稳当当把他给拿住，你算立了大功一件，回到京城面见天子跟秦丞相，你必须得头一功，是肯定的了，
3: 要多谢老人家栽培。
2: 哎，各位，你们大家高兴吗？
4: 老剑客，我们太高兴了，虽然说我们搭上两个人，但毕竟这买卖还合得来，要不见能抓住他吗？
2: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4: 月平一听，什么搭上俩人？这俩人指谁说的？越听越糊涂。有人就问，
2: 老爷子，您说怎么处置他？以我们的意思，把他胳膊手脚剁下去，然后把他整到京城，半道上有人把他劫走了怎么办呢？
4: 老剑客，把他杀了就得了，人头拿回去就得了，让万岁和丞相看看，咱这么多人做见证，还能欺骗主公吗？
2: 不，
4: 你们都说错了，都说错了。万岁皇爷早就交代的清楚，他想亲眼目睹看看这个岳飞之后，就想看看他。秦丞相还想生

0: 常问案，从他嘴里头了解许许多多的事情。
1: 要把他
0: 剁吧了，一旦失血过多死了
1: 怎么办？
0: 谁能担得了这个责任？必须就这样把他送到京城。
1: 那好了，那车都准备好了，那就拉着他。
0: 注意啊，这把刀可不能碰掉，这是五毒化血刀。你看这个刀子在小腹里头插着，空气进不去，这人没事儿。一旦刀子掉了，空气一进去，立刻身亡。
1: 月亭要死了，我可不答应啊！
0: 明白，明白。刚要动手，就在这时候，就听这个房顶上嗷嗷一嗓子，跟打个沉雷相似。弥陀佛，
2: 儿人
0: 休得猖狂，哀家到了。
2: 肉肉肉肉，咕咚咕咚咕咚，
0: 听着声音呢，跳下来何止是十个人，可能有几十号，紧跟着院里就交了手了。
2: 什么人？站住！哎呀，哎呦，噗啪！哎呀，哎呦，叮当叮当！
0: 满飞、云飞、包廷等人就是一愣：
1: 怎么回事？哎，怎么回事？
0: 开开门，到了院里头了。结果到院里一看呢，来了七八十号，嘿呀，哎呀，一片点着灯球火把，亮紫幽松。照的瓦亮，为首的一僧一道，大和尚身高过丈，膀阔三庭，手中擎着一对双戒刀，刀上全是血，眼珠子扭出眶外，杀身伏体一般。后边一个高大的道士手中舞剑，剑锋上也全是鲜血，在左右一个矬胖子跟矬地刚相似，这边还站着一个细高铁儿。门窗开着，院里又亮，月亭在这坐着动不了地方，眼睛好使。月亭往院里头一看，啊，正是风雨门的风雨二侠胡啸天、刘通海，大和尚法净和老道侯殿臣。就听大和尚在院里还咋呼呢：
3: 月亭，不必担心，筛家救你来了，我还账来了，不欠你的债。
0: 到现在他还提这茬呢。那位说怎么那么热闹啊？您呢一会儿就清楚了。大和尚从哪儿来的？本来在松林之中，让月亭把他给救了。他呢琢磨琢磨，包廷这小子跑了，用软骨散好像没把我折腾死，我岂能善罢甘休。他带着老道侯殿臣追包廷离开树林。那么月亭赶奔山神庙摊上这个事儿了。他们怎么来的呢？他正追这包廷呢，没追着。你想那么大的鹿门山是哪儿找去？他东一头西一头，正追着的时候，对面来伙人，正是风雨二侠胡啸天、刘通海，领着一伙人来了。师傅，师傅，您干什么呢？你们怎么来了？
4: 师傅，本来我们想回山西太原，往前走出没多远去，您这弟子徒孙不放心，来了八十来人，怕到武当山呢咱们人手不够用，来支援咱们来了。正好在山坡底下我们遇上了，大伙凑在一块儿想找二位老师，东一头西一头正找呢，没想在这儿跟二位老人家相遇了。
1: 哎，好好好好，来的正好。
0: 师傅，您在这学么什么呢？
1: 找仇人。没完。
0: 你们来就行了。

0: 这顿臭骂把双戒刀无动如飞，再加上风雨二侠，再加他师弟弟子徒孙，打了交手仗。这个交手仗咱不必细说呀，双方各有伤亡。后来官府的人一看形势不妙，恐怕风雨门的大批人马都赶到了，腹背受敌，所以官府的人撤了，全跑了，连那个女的一块都跟着跑了。大和尚把刀上的血迹擦了擦，交到单手，迈步进屋了。月亭，此刻的月亭已经是人事不省，什么不懂了，再往小肚子上一看，他娘的够狠的，这怎么办？人交代了，人交代了。侯殿臣就说，师兄啊，别着急，我看看，给号号脉，趴在心脏这又听听。师兄没事，人还没咽气儿，现在还有救，那怎么办？你说上哪儿救去？哎呀，我身上带着点弹药，不过呢只能是顶住一时，要想救他不死，我想想啊。哎，有了，师兄你忘了吗？离这140里地有个座百草山，百草山里边有个村庄叫太白山庄啊，有位老隐士叫傅太白，傅大侠妙手神医，我看月亭的伤非他治不可。哎，对了，你不提这茬我还忘了，现在就赶奔太白山庄，来呀，快起身，快点，救人如救火。你这大和尚，你别看像大野驴差不多，心肠真热呀，抱住小月亭，一溜烟扑奔百草山，140里地吃不楞登到了。后边这弟子徒孙可倒了霉了，哪有他的脚程快，哩哩啦啦呀，就这七八十人，这一个一字长蛇阵排出去能有半里多地，带着大和尚跟老道两个人来到太白山庄。这个小院院墙不高，都是那个篱笆院，都带窟窿的，大和尚这个往院里都能看清楚，用手一推门关着的，开门，有没有带火气的滚出来一个开门。他一张嘴就没人话。这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天亮，早晨6点多钟，有个年轻人挺不高兴的出来了，来来，大清早谁鸡毛的喊叫的，接着衣服扣来到外头一看，露着一个大黑脑袋，明晃晃的，是个出家人。你哪位？我五台山文殊院的老方丈，我叫法净，老副头来屋没？啊，我您等等啊，那是我师父，我去禀报一声，快点，来得早了还则罢了，来得晚了我放把火烧了你的王八窝。侯殿臣一听，师兄您说话要有点分寸，七八十岁的人了，一点不沉稳，您说咱们求人家来了，哪能这么说话呢？
1: 哎，我就这脾气。哎，来了。
0: 那个年轻人出来还不算，后边跟着白发苍苍一个老头，这老头可能也刚起来，来到外边吩咐医生把门开开，这一开开才看见，闹了半天大和尚怀里头抱着一个人，下半身全是血。傅太白傅大侠认识法净，太认识了，原来是大和尚，哪阵香风把你刮来了，这怎么回事？哎，少说废话吧，什么香风臭风的，救人要紧。

0: 这个人非救不可。我老梆子，你得费点事。说着话进了屋，开开门。老头说怎么办？到我这张床来，来收拾收拾，把这个床收拾干净了，席子给铺上，轻轻把小月瓶放到上头，仰面朝天，就在那躺着跟死人一样。老梆子，快救人！哎，你着什么急呀？我得烧壶开水，另外我得净净手啊！你要快点。傅大侠把手洗干净，袖面高碗，这他过来看了看。哎呀，你意思这伤太重了？看看这把刀子，五毒化学刀。哎，我叫不上名了，反正带毒的家伙事儿。口腔啊，好好脉，眼睛撑开看一看，翘个嘴瞅瞅舌苔，寻思了半天，又趴在这听听。大和尚等不及了：“你哑巴了你？怎么样？能救不能救？”哎呀，大和尚，幸亏你来得及时，晚到一步，这个后生肯定活不了啊！现在就差三尺毒气归心。是啊，那你就快救吧！别着急，别着急啊！咱把丑话说到前头啊，我得弄清楚这人谁呀、啊？谁我就救啊！我心里得做得有数。我告诉你，老梆子，这就是京中大帅岳飞的后人，名叫岳霆啊，我们的好朋友，他高义子是我的救命恩人。原来如此，岳大帅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既然这样，老朽尽全力搭救忠良之好。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 36, 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 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体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 04

0: 4427-3686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4: The Sunshine FM。
3: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综合广播品牌节目《逗你玩》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
5: 蛀牙患者特大喜讯，盘锦博爱口腔医院20年连锁老品牌，盘锦地区第一家二级口腔专科医院，为回馈盘锦缺牙市民，拒绝蛀牙暴力，让蛀牙更透明更简单，打造盘锦地区蛀牙标杆，现征集种植牙口碑宣传员，全程仅限66名，全程仅限66名，抢到就是赚到，想蛀牙的患者赶紧预约报名，领取你的蛀牙方案。蛀牙热线89589589，地址兴隆台兴隆街道兴隆大街98-4号原凤凰名店。

好了，又到了下午好时光，朋友们在咱的小船上开开心心，快快乐乐，飘飘摇摇，忽忽悠悠哈。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老 K 头为您热情带来的逗你玩。大家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啊，小麻雀说的那谁举办花葬呢哈？无憾的离开，祝福吧。遗书里也说了哈，这是说的是琼瑶先生哈。哎，琼瑶先生，该说不说，真有才呀。但是呢，咱这节目吧是个娱乐节目，对着人的生老病死啊，咱没法探讨，这个不能开心的去说，还不能可以讨论。但是呢，讨论的呢。可能咱这节目当初定性也好啊，这个做节目的时候的初衷也好啊，可能是反正三句话就到排骨了，不用到第四句都，整着就吃了。但是呢，吃的也行，哎，民以食为天嘛，是吧？生死毕竟是大，但是你吃不好也不行，是吧？我现在把这节目档次提高一点，咱们也谈点琴棋书画，是不是啊？哎，也得是古往今来的，是不是啊？里边是不是啊？得诗书满堂那种，整着就拐是排骨了，要不就是杀猪，你知道吗？就是接地气儿哈。传景齐亮说的吃喝玩乐节目，你看看。整个吃喝玩乐节目去了，节目就节目吧，还打个节日。手机是不是欠费了？打字怎么打不全呢？还缺一横。但是我不是在这装，你说老 K 你咋那么能装呢？你也是老土包子，所以没念过几天书。我这念过几天书也都完美的给老师还回去了。都应该把学费给我退回来。你们现在都9年义务教育，我们那时候教育不是义务的，是不是？你得花钱去学。但是我教过去没全教过去，有还有一大半就饭吃了。你说说哈，那个，但是呢，老 K 的时候也不是装，你这玩意咱这玩意不管到哪儿哈。你不是说你非得说张嘴是不是啊？哎，琴棋书画的，啊，张嘴就是诗情画意的，也不要求那个。但是吧，咱自个儿家要搁家待着，就是咱就种点地儿，扣点大棚啥的。满嘴错别字都没事儿，但是就怕你有文化了之后吧出名。哎，不是，你没文化要出名了，这就完了，你就丢大可怜。大家伙还记着不？有个著名的演员叫王一博那个。王一博演那个《满江红》那个啊，那个谁吗？说这大导演制作，说这那个什么超剧的制作，什么剧情制作怎么地的啊？整一帮演员，咱家伙

挎着把刀，提着个刀满院子来回走，这就是鸿篇巨制。老谋子这家伙，老谋子因为生孩子要去罚俩钱，反正往这竹里多划了点，赶紧把本儿整回去。拍那片儿好不好？好，也有好的，那烂不烂的也有烂的啊。老谋子真的整。还有一个，这王一博，这刚才说王一博说什么呢？你说的，他就现在让他演的《满江红》，让他把演《满江红》背下来。他都背不下来，他背了就算我输，我明天引咎辞职，行不行？这是人家背不背下来跟我有一毛钱关系吗？就是把《满江红》那里的字儿，别捋着啊，就算他能背下来，单拿出两个来，两个他要能认识一个就算行。你咋说？他给人家写，给剧组上的拍戏去，是个综艺节目，好像是。让他写到此一游，自个儿名写下来了，到此一游，不是那个名，王一博的名，那吭哧瘪肚写下来了，现在明星都，因为我曾经就学过，那个签名，把自个儿的枪，这个自个儿的名签下来，用非常，美丽的这个书体啊签下来，这个咱一般的都学过，完了呢，到此一游四个字儿。四个字就会写个一，这不是我编，你可以上网搜去。你到此一游，后边打上个王一博，博士的博，你就看着了。王一博写那个，还有他都呢，是自个写出来的，写半天没写，写个到此一放，放啥？这不也不是不能严格的讲，还不叫放，就三点水加个放。你看那油字整那么难干哈？完了，还有一个那个什么，前两天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央视说的，央视说的说一个什么呢？一个组合，那什么组合的名我忘了，就是一大帮小男孩，小鲜肉，一大帮小鲜肉。完了，有一个什么呢？有一个现在也流行那种写信的方式，说用这种方式呢，更加的什么呢？更加具有怀旧。也更加的优雅，显得有文化，能体现出来有层次的。完了，人家这个大家伙，咱们以前写信都记着吧？谁谁什么什么，见信如面，是不是啊？见字如面，也有见信如面的。完了还有说呢，提笔忘字，恕不多言，这是结尾，顺祝什么什么东安。顺祝下安，这是结尾的。此致敬礼，那是在文革期间出现的这个什么此致敬礼，那是出现的一个最后那个，属于不成文的一个规定，都写此致敬礼，一般是写顺祝东安。现在呢，我有时候发微信呢，给谁发微信也需要话长呢，后边也写上顺治什么安什么安。见字如面，顺祝什么什么什么。但这个字呢，还有一个叫展信书言，这个你在作品上能看见过。平常咱们老百姓之间哈，咱们互相写信就是见字如面就得了。什么言之尽此，什么恕不多言，这都有结尾的。完了呢，其中有一句话叫做展信家某某某某，展信家完了进入正门，完了这很久不见哈，咱们老弟的这几个这六七个小孩呢说的，展信家是谁呀？这段吧电视台还给播出来了，可能电视台也不知道啊。展信家是谁呀？前面写上他们名了，底下写个这谁说展言啊？也有展言，叫展信书言啊，就是展是打开，信就是你写这封信，书是快乐的表情，言笑逐颜开啊。展信书言，看到我的信之后，你心情一定会好啊。这是这个，过去还有这个，但展信家呢很好啊。展信就打开，展信展开，这我的信打开之后呢，你的心情一定会更好，心情大好。这上展信。

家，这几个人搁这研究这几个小鲜肉啊，展信佳是谁呢？你有曾用名啊？没有啊？那你的？是你妈给你起的乳名啊？你说这玩意儿，这我这，你这这这些人，这些，你要说他们能把电影演好了，能把剧本囫囵个看下来，这个我都什么了？但是一说这老 K，人家长得行就行吧，的确是，这该咋是咋的。你这玩意儿，人家要人家导演也不管你什么这个字什么展信加不加的，人家不管你什么展信淑妍，你也不管你什么到此一游不游一放不放的，啊。你来就有流量，是不是？人家愿意看那小鲜肉，的确是人愿的愿就愿意看小鲜肉，啊！你把字儿全认全了，人不用你。但是该说不说哈，该说不说。等会儿我换音乐去整了。那个什么，那个，但是你出去吧，就丢丑，磕碜呢。你说你咱说心里话。你要不你就别出去，你出去之后吧，问你啥你别说，问你啥就像赵四告诉赵老五似的，问你啥你就是不知道，你自己你学上过几天不知道吗？你就算你上过学了，有的字不认识也行，那也不能说到此一游仨字四个字仨不会写的写错啊，俩不会写的有一个写出来了还错了。天天向上说，他们到片场了，台词都不用背，就说一二三四五，后期配音，这个的确是我亲身经历过，因为我拍过电影啊。但是我的台词就几句，我是背下来了，那一二三四五六七的多磕碜啊！你万一的后期剪辑的没对上茬，可咋整？你再说了，我并不是说的你会能演电影了，演满江红了，也不一定你有岳飞。啊，那种家国情怀，民族主义精神，不用，字儿你得差不多呀。他不是咋的哈，我不是说你非得有，你没有了我笑话你，不笑你，人全世界人笑话你。你这玩意儿吧，你看个字典，那玩意用不了，但是也是，他也不知道那字典里那老些字儿，好几万字儿，也不知道他用哪个呀，你知道吗？你。像这样的事儿吧，那回还有一个，那是，那叫什么来着？那叫，以前还有一个人，是个女的，好像是。啊，我再举个例子吧。刚开始的版本，刚开始那个杨钰莹，大伙都知道吧？那是我心目中的偶像。杨钰莹第一个版本的那个 MV。他就唱错了一个字儿，但是他自个儿的歌，他原唱歌，我的思念像一张不触摸的网，我的思念就像是决堤的海。杨钰莹最早的版本就是唱成个决堤的海，哎，现在就包括还有一个演员也把那个河堤，河堤念成个河堤。把那个木屑，就不屑一顾，咱这里听众不有名叫不屑一顾吗？不屑一顾的屑给读成个不屑一顾，杨莹的这个我就举个例子哈，后来改过来了。你还有那个什么，你比如说谁那个某大腕唱那个转朱阁低户，那现在改不改我都不知道。就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这唱成个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什么那叫那个演员叫什么什么周启什么来着？到现在人们还有都读成个周乙什么的，要不读周启什么玩意儿？你说那个多音字，那念出的是那个意思，那个不是多音字，那包括那低那也不是多音字啊。还有一个挺明显的，前两天还播这歌了呢，这不这歌是个港台的港台明星，挺著名的，

0: 就是乙，啊不，情不由己，不是，反正就类似于己和乙，己和乙，它不开口封口的事儿吗？完了，他给念错了，但是这谁唱的我忘了，什么歌就在嘴边挂着呢。天天向上说凤飞飞那个。那个玫瑰玫瑰我爱你，把荆棘念成荆刺，到现在还有人念呢。那个，你说的你老 K 咋那么矫情呢？跟你有啥关系？念错了，这不是我矫情，笑话。就咱们不犯这毛病，不犯这错误，尽量少犯。你比如说，咱井下有一个以前有一个叫达达烤肉，达达蒙古烤肉吧，他。这一百，我问过100个人，这99个答是念成个答蛋。我那天问一哥们儿，我说的，哎，这什么什么调儿啊？不答蛋吗？啊，行，我也没吱声，好像咱装似的。这个西子说出版前咋没人发现呢？出版前咋没人发现？出版那人都不知道。小心火烛说的张信哲的《过火》，有一句的妩媚唱成了妩媚，哎，这样事很多很多，这样事很多，但是咱这里什么哈，我就说那样事的，到哪去一看哈，就觉得让人家，实在是脸没这么搁呀，真的，你还得说什么，让自个家孩子，就是你自己家有小孩的，特别初中往上的，千万记住，这以后他是个门面。你不管你做什么做什么工作，你将来只要就业了，就得和人交流。
1: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2: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1: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2: 潮起辽东湾，
1: 兴业在盘山，
2: 以一流营商环境
1: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3: 我要天天逗你玩，我要天天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

所以说就唱个苹果香，哎呀妈，那苹果香唱的时候你不来听了，现在不唱了你来听了，那苹果香足足唱了得有半个来月呀，都不拉桌呀都啊，你现在还唱啥苹果香了都，嗯。

哎呀，是妻子说苹果都烂了，苹果都烂了。哎呀，这是都什么了？那都没人吃的都。8L629说的苹果香那么火唱吗？哎呦我的妈，你才火到你那儿啊！这你这消防工作做的太好了。金豆妈妈说从苹果开花就开始唱，现在苹果都红了。做成苹果罐头了都，都治好俩感冒了都。但是咱刚才提到什么教材那事儿哈，就是有很多，就我觉得他改的时候，根本那个人就根本没有历史，没有历史文化，就是他想咋改，但是那个人非常有权利，哎。他说咋改就咋改，哎，他认为这么改，他我估计他搁哪儿啊，是读错了，完了人家给他纠正之后呢，完了他说的我就这么整，这就都我改过了，什么停车坐爱枫林晚，什么什么那个双叶红叶二叶花那叫什么了，什么入竹万竿霞，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过江三尺浪，入竹万竿霞，这都是。很多比比皆是，我们古诗词那种美韵哲律那种美都让这帮玩意儿给糟蹋的一点都不剩啊，但是你没办法，你得听他的，因为他说了算，并不是因为谁有才华有才学谁说的对听谁的，不是那样。但忘说的游牧时光好听，唱一下呗，那个我也会唱，但是多长时间没唱了忘了，并且学的时候学的也不长。

0: 啊，那还发了一篇那个什么，是发了一个视频，说这个窝应该在什么时候念窝，什么时候念欧，那个窝单低的出来，它就念窝，从我们就并且旁边搁个大公鸡，窝窝叫嘛，剧啊设计造型啊，舞台的美术设计哈，完了就得提到一些美术的名人，完了其中有一个人他们，那朱元璋的亲孙不是亲孙子，反正朱元璋媳妇也多，孩子也多。反正朱元璋第几世孙，朱大非常有名的，那是八大山人。他说我能想起来一个一两个来，我寻思你给我想出一个就够用了，非得想两个干哈？孩子一下倒整漏气了，就一个人八大山人，他那起的名也是啊。还有一个叫啥来着？也是一个。不想了，算，人家我说完了，让人听着，人家还说我装，人家还听不着，关键给我忙活够呛。妻子说："我以为八个人呢，这又来一个，那不怪你出不了名吗？"哎呀，这富贵发的谁发的这个
1: ？Welcome to 东
0: 啊，这富贵发的是晨曦，你是把我们台的这个什么大美女主持人都发上来了。糊涂说的，今年已是60翁，难得糊涂记心中，每天听着逗你玩，幸福生活乐开怀。你看你60老头，再过两年你在我面前就是小孩小朋友。啊，金豆妈妈说昨天预定的唱这一半啊，忘了，一会儿提示我，一会儿回来就唱这一半。晴朗的天空说八大山人能想起两个就不错了，我只能想起一个了，你想起一个就够用了。就是这些明星哈，就是咱们不犯的毛病，因为咱也那个大众场合，咱公众场所咱也不露脸，是吧？咱也不知道咱说那个。是他呢，那时候当评委的时候，那个专业方面是徐沛东，连国旗都不认识，你这样的歌手，你说你指望他能给人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偶像情怀？你告诉我，这最起码的常识，对呀。小王老师传言胡说，视听电影赵一山，你说你上网搜一搜，是不是那他这个名我不知道，不是赵一山，他是个听那个地方台选送的。哎，对，那时候正是地方台选送呢。我们记得清清楚楚，记得我们黑龙江选送的歌手唱的什么歌吗？唱的是在那美丽军飞浪卷的那海上，完了唱了半道吧，他嗓子好像嗓真正有文化的，但是老天给他一副好嗓子，咱也羡慕人家，对不对？但不嫉妒。朱明人家那时候早都不参加的，但朱明已经都成名立万了。说石占明不认识国旗，这么一会儿就整出了好几个姓来，王占明，有说石占明，你们都搁哪儿搜的 啊，这回这个改过来了，实在明了，不认识国旗那个。那时候还有那个很多，那时候还有一个问题，什么存在一个问题。那时候我们比赛青歌赛、又加了一个什么呢，加了一个原生态那个环节。可以原生态的也可以有机会参与这个比赛。因为那时候出了个什么穷吗，山路十八弯那个叫什么穷来的。哟，街里的山路十八弯，完了那时候不涌现了很多那些原生态的歌手吗？那原生态他只能唱歌，你就别跨行了。还有一个小品演员也是挺有名的，是个男的，这个男的平时装的自己非常
2: 乐歪

学的，但是没学会呢，还。没学会呢，那这歌不好学。

举什么那个决策呢？就是敞开办电视，就是我们不是一家独大，我们也不垄断，啊，就是公平、公正、公开，让各地方台选送，啊，各地方台那个实在名是哪个台选送我不知道。其中我唱八道卡一下那个我记得最清楚，因为黑龙江电视台选送的，嗯。这个谁说老哥你学一下新闻直播，人家叫新闻联播，那学不了，那学不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我是个农民歌手，我叫朱之伟，我学不了那个。这个人得有那个先天得有那嗓子，人家那个必须得男中音。那嗓子一说话得咣咣的，震耳欲聋，振聋发聩那种。咱这听着嗓子都哈了了都。就是我说这期节目哈，这时候你腮帮疼不疼啊？腮帮子麻木了，上节目练的。现在都刀枪不入了都。戏子说大哥这嗓音多好啊，你快拉倒吧。我这糊弄你行。糊弄咱听众。我这么说大家伙该生气了。这小子这么多年就糊弄我们呢。富贵说正好再学一段河北口音，那河北口音砸了。我推荐大家伙，你这个手机要有流量的话，你们看那谁那个谁演的那个什么。那个电视剧茶馆，老舍的茶馆，那个里不是陈宝国吧主演，那个演那个老裕泰那个老板，陈宝国的那个版本的其中有一个演那什么铁嘴的唐铁嘴。

本的，还有演刘麻子的，还有一个演那个演那个特别演那个大太监，那太监叫什么名我忘了。嗯，我演那个，我特别强烈推荐你看那个电视剧，就是他们主演的那个，啊，太绝了，不服人就不行啊！人家那是演的真好，你剩下那些装那个北京人呢，嘿，怎么着？嗯，那都这那帮人，那都是硬装是北京人。有一年我在哪儿演出，在哪儿演出呢？谁来呢？那个万山红，嗯，唱《你在他乡还好吗》，那个李进啊，还有那个什么，还有一个唱那个《尝遍那个叶衰》，还有那个原唱那个也来了，嗯，那几个音响呢？我那什么没电了，我说麻烦你，我就充几分钟就行。嗯，我就能打个电话，发个微信就行。完了，他说不，这咋成啊？这不行，这不能充，这哪个也不能碰，碰了不行。哎呀，我一瞅他，我明知道他，因为他旁边在，因为我离那个音响的控制台那就非常近。他刚才说话吧，还一帮老垮的口音，是河南的口音呢。完了不，完了我一去一说了，嘿，这怎么成啊？我要一大嘴巴子给你呼了去！这装会说北京话了，我老子说的比你还信呢，还不是还像呢？完了，他这跟面前装北京人，我气的，我说真不成啊！嘿，那怎么这样呢？我没稀搭理他，回头就走。很多人都是以这个以北京腔吧。老好能证明自己的，啊，好像是一个来自京城的哈，啊，皇城根儿的，这种身份的特殊。不是你有能耐，你学满清啊你，你学多尔衮，你学顺治，你学皇太极呀，啊，你得再往前学你朱棣呀，啊，朱棣那时候建的北平是吧？北京城，你学朱棣呀，啊，你这帮，差点没骂出来。泰山术说出名就能鸡犬升天，就盼老 K 你出名啊。嗯，我和你照的话一模一样。嗯，这玩意儿人不过去不说吗？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我觉得行万里路没啥，对我没什么帮助。但是我方言没少学，我走那啥，完了他慢慢说，我才知道，原来卖豆腐脑的。要你要那么听，你就联想，你都联想不到那儿去。嗯，哎呀，刚才提到李进了哈，你在他乡。

0: 离开故乡。
1: 这是人心理素质得挺住啊。漫步人生路上，现在他自个儿唱也费劲呢、啊。但是我说真心话哈，那天那个，我这人有个毛病，我一看跟这些大腕演出的，我就想看他们是不是真唱。哎，一般的他们都自己带碟、带 CD 那个伴奏，哎，自己带。不像咱们搁个 MP3 呐、啊，什么整这玩意儿那玩意儿，整个伴奏带啥，人家他都自己先刻好了那种伴奏碟。嗯，有的是那个怀音的，里边带着唱，也是他自己唱的，但是他事先录好的。嗯，一般的反正一般的都听不出来。哎呀，我咱不像咱们这，我这好这严格的看着，我这放假唱放不了。嗯，行了，情况就这个情况，事情这个事情，感谢大伙热情支持，感谢朋友们热情陪伴，今天。

0: 到时候再见，明天。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
2: 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
3: 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6836。我们周一呀、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4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呐、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

炎呐、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呐、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呀、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
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呐、真菌呐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

0: 等症状，有的患者只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外层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盘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上应该说挺混沌的一个感觉，但是耐用性和省油上，就经济上，它好于嘉华。配置这东西咋说呢？你要特别在意配置，同样的钱，配置肯定塞纳高，比如那个嘉华高。
1: 我对配置要求就是基本就差不多就可以，因为我就是拿它当一个工具车来用。
0: 从工具的属性上来说，我觉得塞纳更胜任，因为塞纳的皮实耐用度还有这个省心度。还有省油，这几项都是它的优势。
1: 哦、我还是考虑就是长期可能会持有
0: 塞纳吧，还是塞纳吧，还是塞纳
1: 是吧？就是比方说最终落地价格，嘉华能便宜个五六万，也是考虑一下那个塞纳是吧？
0: 也对，也是考虑一下塞纳吧。要长期持有的话，丰田的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
1: 好的，那我明白
2: 了。
1: 谢谢两位老师。
2: 哎，客气，就这样啊。
1: 对，
2: 家用买 GL8 插混还是腾势D9？
0: 为什么跟电挂这边呢？
2: 必须得整电。
0: 你家电阻啊，有电厂啊。
2: 硬选的选个 GL8 吧。
0: 对。
2: 十多万，二十左右整个啥车二手的。二手整太全了。
0: 这问题不成立。
2: 对。SUV 能买，轿车能买，原值50、100的都能买。
0: 嗯。
2: 要啥呀？那汉兰达纯油车和探路锐界 L 纯油的。选哪个？
0: 整个
2: 锐界吧
0: 、更好开
2: 啊。CRV 选混动还是选纯油？公里数不多就选个纯油。
0: 选什么的都有，
2: 嗯，
0: 在于你的条件，
2: 你适合啥？
0: 对，
2: 你啥条件啥家庭？
0: 我们在这个提问的问题里边，就尤其是弹幕里边，就是你要把你的这种必要的条件说出来。
2: 对，
0: 你没有已知条件，让我们求答案，这不好求。
2: 求出来这个也不是你心里想的，
0: 也不是对应你的，
2: 对呀，
0: 是对应我们的
2: 啊，对应我们也不适合你啊。
0: 对应我们的话，17、18万，我们连 CRV 连看都不会看一
2: 眼，对呀，跟我没关系。
0: 岂不是你买车就不成立了吗？
2: 是啊，
0: 但或许 CRV 非常适合你。
2: 25岁攒了9万，家里呢可能给拿5万，明年想买8代的高尔夫 GTI， 行吗？
0: 行啊。
2: 不刚需7座，但要大空间，塞纳和途昂怎么选？那你选途昂吧。
0: 对，途昂就行了。
2: 不要座吗？换一个吧。来继续连线啊！连线的朋友点连线按钮，在直播间打个说要连线。
0: 有太多人对这个空间呢、要的是这种
2: 感觉，
0: 空间感。
2: 对，
0: 你好，
2: 你好。
3: 我今年26岁，然后家里打算给买台车，大约花个十多少？17、18万，18、19万都行
0: 。然后说说你的心路历程，
2: 看啥车了？
0: 想的。
3: 然后我比较想买个二手车，想买个二手的X C60或者是X3。
0: 可以。
3: 或者是坦克，300。然后家里人就死命推荐说什么威兰达啦、皓影啊这种。
0: 这种车呢就是很稳妥，但是肯定给的感觉没有那些车好，包括品牌的感觉，包括驾驶的感受。
2: 里子面子。
0: 对，就都不如你刚刚说这几台车。我倒觉得你
2: 坚持坚持。
0: 坚持一下，可以选择个二手的。
2: X3这种。
0: 就是你。
3: 然后我大约一年可能就只开个5000-6000公里顶天了。
0: 对呀、你开个10年，这些二手车都没有问题的。你建议还
3: 是就
0: 是
3: 他们，我父亲说的这种什么威兰达了啥这种车，跟我说的X3或者X60，后期使用成本差的大吗？
0: 是这样啊，你呢？17、18万，我们先说说买X3或者是买到的这个X C60，大概其能买到个19年左右的。19年左右的。X3和X C605年差不多在8万公里，8万公里以内，就是这属于标准状况。那你每年5000公里，这个车如果开10年呢，5万公里加上原来的8万才13万，开15年才15万多公里。我觉得15年内，其实这个X3或者是X C60，它的这个生命周期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超过15年了，你那个2V415年才7万多公里，以你的用法来用的话，2V4能开个40年，而这个X3和X C6015年差不多了，
2: 也都够用了。
0: 对，你要一个能服务你40年的，还是要一个能服务你15年的？

0: 你跟你自己问问，再问问父亲。
1: 十五年都说
2: 多
1: 了，
2: 都
1: 多
2: 了。
0: 对，所以说我给你出这个逻辑是让你去说服你家人的，
2: 把这个逻辑和家里人说一说。
0: 对，
2: 你说比极致稳定，确实那个稳。
0: 对，确实是那个用40年没问题。
2: 但我们不需要啊。
0: 对，
2: 感受前几年这个感受，X3要比那个好得多呀。
0: 嗯，
2: 剩下的用车成本。
1: X360 跟X3哪个更推荐？
0: 喜欢哪个多一点？
2: 嗯，
1: 哪个我都挺
0: 都行哈，建议买宝马
2: X3多点吧，
0: 对，感受给的多，
1: 啊，行，
0: 好吧。
1: 那个那如果坦克300跟X3呢？
0: X3，坦克300是个外形而已。
2: 对呀，啊，里子还是得X3。
0: 对，
1: 行，好嘞，
0: 啊，嗯，
2: 好。剩下的用车成本、油耗上也差不了太多。
0: 这些账呢，其实你心里都有数，但是你要把这些数据拿过来，去跟家里人去摊牌，
2: 摆在明面上，
0: 对，摆在明面上。看看能不能说服他们。
2: 嗯，别是一种感觉，感觉那个更省心，是
0: 确实省心，
2: 省到啥时候？
0: 那个，一直会省心，省心到永远。
2: 哎，
0: 但永远是多远？40年，你要不要拿那么长时间？
2: 啊，没关系了呀。
0: 对，40年以后你可能
2: 早换车了。
0: 喂，孙子，给孙子留着吧，要是一车3代嘛。
2: 对呀。来，这是也喜欢X3，19万能买到什么车况的呀？
0: 标准车况嘛，刚刚说了。
2: 嗯，来，电话上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是我吗？
2: 是您，说您问题。
3: 哦，我想问一下子，就是530和小米苏7哪个推荐？
0: 推荐啊，喜欢哪个多一点啊？
3: 我昨天上沈阳试驾小米苏7，感觉很快，就是，
0: 就是喜欢开快车是吧？
3: 也都咋说呢？想感受新能源，就是。
0: 那就感受新能源，就不看宝马了，对吧？
3: 哎，
0: 嗯，那就直接，
3: 嗯，就是说。他那过后保值率咋样啊？那车呀，
0: 保值不会好的。那你买这个新东，买新能源车会还要考虑保值啊？
2: 你是属于加价第一批买手机那波人
0: 呀，
2: 啊？你能考虑保值的事吗？
0: 这东西就像冬天过春节时候买草莓一样，
2: 啊，
0: 咋会便宜呢？
2: 但就是，但必须想吃啊，你想吃就得来呀，啊
0: 嗯。对呀，
2: 啊，
3: 你要保值，肯定530相对好点是吧？
0: 当然了，
3: 那我明白了，感谢，
2: 嗯，啊，行吧。给您参考啊，
3: 哎，
2: 好嘞。
0: 你买新能源，拿出30个 W，或者甚至30多个 W 去买一种感觉，这种感觉是无价的。
2: 对，
0: 但第一，你要有承担的能力。
2: 嗯。
0: 第二，你要把这个感觉照单全收，
2: 都得接，好的坏的都得收。
0: 不要建立在别人的感觉上，
2: 是
0: 拿你自己
2: 嗯
0: 不太容易赚的钱
2: 是
0: 去买一个它，
2: 嗯，
0: 不恰当。
2: 嗯，
0: 应该选5系。但你这个感觉能照单全收，且你这个经济水平能支撑，
2: 对，
0: 那就。玩的就是感觉，
2: 那就来小米了。
0: 对呀，就来小米。
2: 嗯，是燃油车要不要原地热车？
0: 不要。
2: 君越白金家用，以后就不换车了。想知道这车后期的维修保养贵不贵，油耗大概几个油？所以君越还是帕萨特呀？
0: 后期都是一样的，喜欢君越买就行了。
2: 对，
0: 嗯，
2: 大胆的买啊！15万以内，东北一年跑10000多公里，主要市区，是要买混动呢，还是燃油车呢？能推荐一下吗？打算一直开呀？一直开你就整个混动吧，
0: 买个丰田的，
2: 对，
0: 够混动就买混动，不够混动不够就买个2.0自吸
2: 就完了。
0: 嗯
2: 嗯，
0: 听懂了吧？
2: 哎，
0: 买个丰田的，
2: 整个稳的。
0: 嗯，
2: 塞纳和格瑞维亚选哪个呀？
0: 哎，
2: 一个玩意儿，
0: 对，
2: 选便宜的。二手的卫士110和 GLS 450给说说呗。
0: 这是两个风格。
2: 嗯，
0: 卫士像一个时尚又具备一定攻击性的一个 SUV。
2: 嗯。
0: 而这个 GLS 是一个端庄的
2: 正经西装，
0: 对，西装革履，
2: 嗯，
0: 西装暴徒都谈不上，就是个西装，
2: 嗯，对，
0: 所以年轻人呢要有点活力，一定要选择卫士。
2: 是，
0: 如果你想把自己端起来，
2: 那你就来个
0: 老成一点，那就买奔驰
2: GLS。
0: 对，
2: 沈阳想买 CT6 尊贵，以上靠谱，喜欢就靠谱啊，
0: 嗯。
2: 嗯，继续来连各位啊！连线的话，你点连线按钮之后再打字说要连线啊，或者拨打我手中的这个数字。
0: 买什么车型，
4: 哎，
0: 跟坐标无关。
4: 您
0: 好，
2: 您好，
4: 嗯，
2: 好
4: 啊，能听到吧？
2: 您说，
0: 哎，
4: 就是我看想买个帕萨特330精英，
0: 嗯，
4: 然后看了2家汽贸店，
0: 嗯，
4: 有一家他是专门做二手车的，
0: 嗯，
4: 他上过一次他们公司的户，但是还是准新车，
0: 嗯，
4: 但是他比别人便宜10000块钱，
0: 嗯。
4: 带个交强险，
0: 嗯，
4: 还有一家汽贸呢，它就是正常的新车，然后是165,000，
0: 你是不是？
4: 但是它是给你开 4S 店的票和 4S 店提车。
0: 我知道，你如果这个，你是全款买是吧？
4: 对，
0: 没有任何钱。
4: 因为我贷款贷的少，我全款跟分期就是基本上一样价了。
0: 好的，那你就是说我们不谈这个任何补贴和这个其他条件的话，就买省10,000块钱，
2: 就15.5万那个呗。
0: 一万块钱省的多轻松啊！
2: 只不过那个上过一遍牌呗，几十公里吧，是那种。
4: 十几公里，他根本就没开，就是
0: 我明白，
2: 懂。
5: 新车推荐，
6: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7: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5: 维修保养，
8: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0,000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9: 我车1到50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5: 二手车评估，
10: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四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6: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5: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取10,000现金摆脸上就知道选那个了。
0: 对呀，
2: 摆在面前，
0: 这你一样的东西写多写了个名，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写个名就写个名，再写个名再减5000，再写个名再减3000，
2: 对，
0: 再写个名再减2000，无限循环下去，我都愿意让他多写
2: 写几篇，
0: 对，写几篇呗，
2: 能咋的，
0: 省钱吗？
2: 谁名那么值钱
0: 啊？
2: 说空号了，你是不是忘打区号了？
0: 嗯，
2: 本田捷德可以入手吗？
0: 可以，
2: 行。25万以内想经常跑高速，想要 SUV， 体制内公务员，能推荐一款车吗？看了途观、昂科威、锐界、理想 L6， 整个锐界的，
0: 买个锐界行了，
2: 锐界吧。嗯，来，
11: 你好，
2: 你好，
0: 你好。
11: 啊，我就刚才问那个君越的那个问题的。
0: 嗯，
11: 是这样，我就是家用，打算以后就是不怎么不想换车了，就是开到报废那种。然后家里就说他那个销量不行，然后肯定是有问题或者特别费油，想让我买帕萨特。
0: 嗯，这两款车呢，从寿命上和这个使用成本上基本上是一样的。如果喜欢君越可以买，但如果说你想寿命加长的话，日系的可能比它长，
2: 但是感受没这好。
0: 对，
11: 对对，我知道很多推荐日系，但是我确实不太喜欢那种感觉。
0: 那就买君越就好了，
2: 他俩的寿命是一样的。
11: 就是网上他们都说1块钱1公里的油，真的那么夸张吗？
0: 夸张吗？不夸张啊！1块钱1公里的话，就是11个多油就1块钱1公里啊。
11: 对，他们说那特别费油。
2: 这
0: 11升油费油吗？
2: 这么大个儿，你不觉得得这些吗？
0: 这冬季短途市区拥堵11升太正常了。
11: 没有没有，我不会开市区，我因为是家在农村，路也比较好走，不会堵车。
0: 你网上你确认那个说特别费油的他是农村的吗？
11: 啊，不是，他是市区的。
0: 对呀，他是站在他的角度费油，所以说跟你无关，这个油耗都是正常的。
2: 还有他认为费油的标准不一样，他认为超过6升就废了。
0: 对呀。
11: 啊，好吧。
2: 啊，
0: 没问题
11: 啊，对老师
2: 啊，好嘞，就这样了啊。
0: 崩溃疗法，
2: 对，
0: 果然奏效，
2: 一下就得往这么聊。
0: 对，
2: 要是再弯弯绕的话，他就更懵了。
0: 嗯，
2: 雷克萨斯 RX350 四驱纯享版，大概多少钱？
0: 你不清
2: 楚。嗯，这迈锐宝 XL 1.5T 买过，后悔吗？
0: 不后悔啊。
2: 后悔啊，这车。
0: 这车性价比很高啊。
2: 嗯，
0: 我估计现在最近没人提，但这个车如果渠道好的话，我估计
2: 价格还
0: 得10万，或者是不超过11，应该能落。
2: 嗯。
0: 在11万这个级别，甚至10万啊，因为君威都到触及过10万边了。
2: 嗯，
0: 如果他能10万或者10万以里买个1.5T 的迈锐宝，
2: 挺像，
0: 真的非常像，
2: 挺像。
0: 要啥自行车？
2: 对呀，就别比别的了，
0: 很完整
2: 啊。新普拉多不越野是不是杀鸡用牛刀了？就是喜欢外形，偶尔自驾游
0: 就买。就买的，不越野也买的。
2: 普拉多原来好多人有几个越野去的，
0: 就跑在这个非铺装或者乡间小道的时候，你开个普拉多，
2: 嗯，
0: 你就觉得你是个，就是应付这个环境的能力啊，你就是个遥遥领先。
2: 对
0: 对，很踏实，
2: 心里边儿舒服。
0: 你开着普拉多在冬天的时候，你会总觉得，哎，咋不下雨，不下雪呢？
2: 赶紧的， 盼望着，盼望着，
0: 你有优越感，就、
2: 嗯、
0: 这个这种通行的能力，你有优越感，
2: 嗯，
0: 完全可以买。
2: 对，
0: 嗯、
2: 来电话上这位朋友您好，
12: 老师你好，
2: 哎，说您问题，嗯
0: 嗯、
12: 啊，正常家用，然后呢，家里有存款现在，但是收入。家庭一个娃收入大约在1万到1万5之间吧，月收入。
0: 嗯，
12: 然后推荐是看好了帕萨特或者 A 四。
0: 嗯，
12: 更建议买哪一个？
0: 建议买 A 四。实际上，新帕萨特尤其是 B 九跟 A 四的价格相差不了，可能也就差2个 W 左右。
2: 嗯、
0: A 四无论从品牌还从驾驶感受上、质感上是明显好于帕萨特的。好多人觉得帕萨特是一个标签或者啥的，如果你把它标签化，那你的身份除非是跟帕萨特这种标签高度重叠。否则一定买 S。
12: 那 A 四的话，就是看40呗。
0: 对，40就足够了，别要被这个帕萨特的这个380，从那个干扰到你，你就买 S 40就足够了，
2: 够用了，动力
0: 啊。
12: 那就是说，家里边还有这想法，如果要是上了3-4系的话，就可能媳妇还喜欢 C 级多一些。
0: C 级会比它低，会比它
2: 贵呀、
0: 啊，会比它贵。
12: 大约能差多少？
0: 至少还得加2万。
12: 那如果不差2万块钱的话，建议上奔驰还是？
0: 是这样啊，从使用感觉上、驾驶感受上和实用度上 ，A 四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好于 C， 但从品牌光环和外形设置、风度气质上，媳妇儿喜欢 C，
2: 没毛病，
0: 没毛病。
12: 七这个这车3-4系吧，都到现场看过。
0: 嗯，
12: C 确实是最好看的一个，
0: 嗯，就是所以说从颜值上，你愿意付2万，那就让大家都开心，挺好的。
12: 开起来最好受的还是宝马的，开起来最好受。
0: 这一定是，
12: 然后
0: 嗯，然后这一次
12: 就是好处吧，他也说不来他好啥，
0: 嗯，
12: 然后呢，他缺点嘛，他也不明显。
0: 这就是奥迪在这个 BBA 当中存在的这一个位置，或者一个特性。
2: 哪边都占点，
0: 奔驰有着自己特别鲜明的东西，宝马有着自己特别鲜明的东西，奥迪呢
2: 居中都占点，
0: 在 BBA 里它很中用，
12: 那就是说如果家庭这个不差这2万块钱，还是建议上奔驰。
0: 对，奔驰好看呀，
2: 媳妇儿喜欢呢。
12: 好好，了解了，谢谢。
2: 好嘞，
0: 好吧。
2: 哎，奔驰这个标对于女士的这个影响力是很大的。3-3.25和 A4，其实刚才也聊完了，一个意思，您参考啊。
0: 对，
2: 嗯，普拉多和巴特有啥区别？没区别，一个东西，
0: 两个名而已。
2: 对呀、啊，两个叫法。
0: 你都糊涂成这样事儿，你可别买这车了。
2: 刚才那位
0: 就是完全不知道前生今世，你为什么要选择它呢？
2: 是啊、
0: 嗯，
2: 刚才那位说了，普拉多成功种草了，那赶紧拔了它。
0: 确实是，
2: 嗯，
0: 确实是。我对这个新款普拉多这一次的调整，我也挺认可。
2: 啊、
0: 虽然有好多人在研究说这个车门什么那个脚条开裂等等等等 啊，但
2: 他还是他。
0: 我们看历史就知道，
2: 嗯，
0: 历史这些车型在每一个阶段、在每一个时期、
2: 嗯、
0: 在每一个场景里，
2: 嗯，
0: 人家都是很成功的。
2: 是，
0: 嗯，
2: 来叫六的这位啊，来连，
0: 普拉多14个油正常不？新普拉多14个油应该高了。你好，
2: 你好。
13: 我也是盘锦的，我是达瓦区的。
2: 嗯
0: 嗯。
13: 我想问一下，就是2018年的酷鲁泽4000建议入手吗？这台车？
0: 建议，没事，开不坏的。
13: 就是刚改的6速嘛，18款。
0: 嗯，开不坏，这车没问题。
13: 嗯。它和那个4000那个8道呢，哪个好一点？
0: 肯定酷鲁
2: 泽
0: 好啊，
2: 大呀，
0: 空间好啊，底盘也好。
2: 嗯。
0: 八道可能比它灵活一些。
13: 将近要多少？40多吧。
0: 2018年看配置了，因为酷鲁泽这配置很多，起步价格基本上得43、44左右，盖板。然后
13: 区间呢？
0: 嗯，
13: 看你43到
0: 高配的话，得到48到50。
13: 哦，嗯，因为那车没开，它将近1.5块吧，1公里。
0: 嗯，市区内像我们盘锦这种环境，市区内基本上17升到18升吧。
13: 哦，
0: 嗯，
13: 好的，老师，
0: 嗯
2: 嗯，
0: 1.5块差不多，嗯
2: 嗯。
13: 发现4建议入手吗？
0: 发现4，
2: 这和谈有点。
0: 我觉得第一个发现4呢，现在就是，公里少的不多。 另外一个可能也是个情怀，我其实也挺喜欢发型师，但我一直想搞一台开，我就想想这车我开两年以后还有没有人要，我有这种感觉，
2: 有担心，
0: 对。

0: 担心。
1: 库鲁泽就没有。
0: 我想你也应该面对这个事儿。库鲁泽虽然油耗大点，但是你可以通过别的方式加那什么油，应该
2: 你
0: 还
2: 把
0: 可以。
2: 六七年的车回来，基本上不用整备什么东西。
0: 啥都不需要整备，你再开六七年，仍然下一任车主也不需要整备，这就是它的魅力。
2: 明白，
0: 好吧，啊，
2: 好嘞，
1: 好嘞，
2: 谢谢老师啊。
1: 别客气啊，就这样。来，电话上这位朋友你好。电话，哎，
3: 哎，
1: 你好。
3: 哎，你好。
1: 哎，
3: 老师，我的情况是这样，就是我想15到20万买一台 SUV， 然后在东北开。
0: 嗯。
3: 目前相中的是瑞虎九。
0: 嗯。
3: 然后那个 GS 八、星越 R， 还有那个别克那个昂科威 Plus 吧，就是他们四个，我感觉就是我的情况也是在那个东北吉林开，然后我公里数不大，可能一年也就是个8000-1万左右吧。但
0: 万八千公里哪个也开不坏，感受上应该说昂科威的这种美系车嘛，它舒适度和滤震好一点，但是我知道那两款车的配置啊、造型啊、
1: 颜值啊，
0: 对颜值啊可能吸引的更多。实际上你可以完全依照你自己内心对
1: 感官，
0: 对，对这个
3: 就是老师，您的意思就是这四个车其实没啥太大区别呗？
0: 当然有区别了，不是有对于你来说，
3: 啊、
0: 用不坏，10年8年用不坏，
3: 对对，
0: 这个是前提，因为10万8万公里谁也不会坏，不会出大毛病，这是一个第一大前提。第二个区别肯定有，
3: 对对对，
0: 区别肯定有，但细微的区别可能盖不过你对这个颜值的需求，
1: 不明显。
3: 哦，
0: 对。
3: 明白，明白，就是
1: 你啥都不考虑，你最喜欢哪个？你啥都不考虑，你这几个你觉得哪个最好、最好看，或者感觉？
3: 啥都不考虑，我可能更喜欢瑞虎九一下吧。
0: 嗯，
3: 长得比较好看。
0: 对呀、啊，那你喜欢是可以
1: 买那个吧。
3: 哦，
0: 但是这样，
3: 行行，
0: 这个车呢是你喜欢而已啊。
1: 对呀、
0: 啊，你喜欢而已。好多人可能这3年以后最值钱的肯定是昂科威。
3: 对，那个老师，我情况是这样，就是我就是想买个车，然后就是首先就是它属于代步家用车，我就我也想让它别那么麻烦，就这个车它不能就是说小毛病多。
0: 那你别那么麻烦，就买成熟的，哪个更成熟你应该知道的。
1: 哪个多卖的多？
0: 对呀、啊。
3: 那明白您意思了，那最好还是整个昂科威是吧？
0: 对对。
3: 行、
1: 啊，
3: 谢谢老师。
1: 好，行，好嘞，就这样啊。喜欢很重要啊。
0: 对。
1: 咱们花那么多钱买一台自己的车，自己不喜欢，别人喜欢那有啥用？这新胜达和格瑞维亚推荐哪个？多少舒适省油点？那你就选格瑞维亚。
0: 新胜达20万，格瑞维亚30万。
1: 对呀，选贵的，
0: 买格瑞维亚就得了
1: 啊，
0: 舒适省油嘛，空间大。
1: 嗯，这叫姓岳这位是吧？来，您好。
4: 喂，你好。
1: 哎，您好，说您问题。
4: 那个家里准备给买一个35左右，全下来35左右的车。
1: 嗯、
4: 一开始定个宝马330。
0: 嗯。
4: 但是我因为我刚驾驶证刚下来3、4个月，我感觉我这个车技到时候后期维修保养什么的不好说、
1: 啊，不信任自己。
4: 然后我个人最近看那个就叫塞维亚呀，那个君越，感觉也还可以。
0: 什么车？
1: 什么车？你再说一下。
4: 那个君越，那个
1: 艾维亚是吗？
4: 啊，对，艾维亚。
1: 嗯。
4: 嗯，看看能不能推荐，或者那个 ES300 感觉也还行。
0: 就是你其实并不怎么欣赏宝马，你只是更多的欣赏豪华，
1: 对，
0: 欣赏这个室内的这种豪华的
1: 装修
0: 氛围，对。
4: 对对、
0: 对，你其实跟那个你 ES 刮蹭了也不行，艾维亚新车刮蹭也不行，大伙心疼程度指数是一样的。
1: 借口。
0: 对，20万买个艾维亚、可以，35万买个。ES300 也行
4: ，ES300 也可以，
0: 也可以。
4: 你看那个就是后期，因为钱是家里可能给出，但后期你说这个
0: 养车成本最低的是 ES， 那你就买 ES 吧。
4: ES
0: 对。
4: 那个老师，我问就是那个君越那个艾维亚，它这个车有什么缺点吗？
0: 缺点就是养车成本会比 ES 高。
1: 品牌没那个好、
0: 对，不是个省钱的货。
1: 对，
0: 在雷克萨斯面前，比稳定、比省钱、比简单，
1: 比不出来，
0: 谁比不过他？
1: 我们也想问问您，艾维亚哪个配置在你心里种草了？
4: 我感觉这个外观挺大气，然后内饰还可以。
0: 你这个外观的大气啊，是在审美上有一些误区。这些东西18万的车就是18万的车，这车是1699起步，人家这个 ES 是2998起步。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的东西，
1: 再怎么顶配也没用。
0: 对，家里头既然有这条件，你别费二遍事。我就怕你开上二维亚，开上半年7、8个月以后，你才知道。

0: 人家雷克萨斯是高高在上的一个存在，宝马的驾控是跟这个有天壤之别的。你到那个时候知道晚了。
1: 再换更费钱，
0: 对，
1: 磕碰才能几个钱呢？这么一下换的话就费钱了。
0: 你别拿你的眼睛去衡量一台车。
1: 你要听听大家伙的，包括自己身上的感受。
2: 明白了，明白了，谢谢老师。
1: 行吧，咱这样了啊，哎。前面说的是给自己找个小借口，害怕磕碰，那我换
0: 个
1: 别的
0: 吧。不喜欢宝马，因为宝
1: 马
0: 三系你看不到这些豪华的氛围，确实是。
1: 也没有这灯那灯的。
0: 对。
1: 电话上这个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1: 哎，你好，说您问题。
3: 我想就是说问一下，这个买一款25年的这个奥迪 A4，不是奥迪 A6 四驱的好呢，还是买一个开1万公里的这个？奔驰 E300 好呢，就两个车价格也差不多。
0: 你喜欢奔驰还是喜欢奥迪呀？
3: 这就现在答这个不知道了吗？是不是咨询一下？
0: 把性能放一边，
1: 对，
0: 外形喜欢谁？
1: 品牌，感觉。
3: 感觉就心里边就喜欢那个奔驰多一点呗。
1: 那就买二手，
0: 直接买奔驰，你就不要惦记了那个对四驱了什么的，跟你无关。就直接买二手的，跑1万公里根本不影响寿命，也不影响这个使用感受。
3: 因为它是23年的嘛。
0: 对呀，没关系。
3: 没什么关系。
0: 直接买，对，直接买E300，
1: 买奔驰。
3: 哎，好嘞，谢谢您。
1: 好嘞。这个感觉是后来多少
0: 年？这里边我忽略了好多东西，我其实我没跟他聊得太细。其实他纠结的无非是，有那个有四驱，四驱会带来哪些使用上的这个便利或者支持
1: 啊？
0: 然后奥迪的优势是什么？都说奥迪驾控好，这些东西都没给他分解。奔驰 E300 的驾控在某些程度上可能没有奥迪来的那么凌厉，但你要不要那么凌厉？第二，你能不能体会出这份凌厉？
1: 不一定，
0: 或许都没有。
1: 那就买一个感官喜欢的。
0: 对呀，那就一定要买啊！
1: 来个奔驰。
0: 前两天我出的这个段子里边就讨论这个问题，这些细微的差别，对你来说可能都没有感官差别来的那么直接，那么有冲击力。那就直接买。前提是这个感官它不是瑞虎9，它是 E300。
1: 对呀，
0: 对，它是 E300带来的冲击，
1: 这是够踏实的，
0: 而不是说某个什么新生品牌带来的冲击，这个没法比。
1: 1万公里的一个准新的这种车辆，
0: 对。
1: 没有
0: 30万公里，作为一个整车的这个全生命周期，完整生命周期的话，1万公里是3%。
1: 对呀，
0: 对，没啥影响。
1: 能占到多少呢？
0: 对，
1: 智界、R 七和理想 L 七怎么选？看外形来吧。如果差不多的话，选个 L 七吧。B 级车18万左右，北方市区多，30岁，有啥推荐的车吗？
0: 雅阁、天籁、凯美瑞、迈腾、帕萨特、君越、
1: 蒙迪欧，这几个。
0: 选一个吧。
1: 哎，
4: 你好，
1: 你好。
4: 哎，你好。
1: 哎，
4: 我想老师，我想咨询一下，就是买个车30个左右。然后想要什么呢？就是毛病少的，然后省油的，空间大。
0: ES300。
4: 有。
0: 汉兰达。
1: 毛病少，省油。
0: 塞纳低配。
4: 我之前看过那个领克09，这个
1: 这没关系。
0: 这个领克09跟你要求的东西一点关系都没有，
1: 不沾边儿。
4: 它不空间大吗？省油吗？
0: 空间也没有汉兰达大。
1: 省油不也代表省钱吗？
0: 也不省油。也不省心。
4: 汉兰达是混动的那款是吗？
0: 对呀。
4: 混动的正常式的，说是那个后期容易有毛病啊，
1: 毛病肯定比那省。
0: 就是、你就听说了丰田有毛病了哈，没听说领克毛病多是吧？
1: 你这啊，我们刚才这么说吧，是因为你前面给的我们这套前提条件推出这台车，那你如果你重新问买领克零九行不行的时候，我们来聊聊零九这台车。
0: 09可以买，
1: 对，但你不能说09就在省油省钱哪些方面空间的方面就把这些车都超过了。
0: 你说四川菜能不能吃？能吃，并且有一部分人相当爱吃。
1: 嗯，
0: 但你说我想吃点不辣的，我吃四川菜行？
1: 谁能想到那事儿去？
0: 对呀、啊。
4: 老师，我看的话也是跟汉兰达同款，有一个就是那个黄花路放
0: 、
4: 那个、
0: 对，它没区别，哪个都行。
4: 也可以呗。
0: 对，就是这个车呢，完全能覆盖你的要求。切合度最高。不能说100%，基本上可能颜值上你觉得09更好看，那切合度基本上达到98%了，你再换别的，切合度一下得降10%几，甚至20%，按照你的要求。
4: 那就是汉兰达和陆放呗，是吗？
0: 对对对对，

0: 行，好的，
1: 嗯，
0: 好
1: 好
0: 的，
1: 吧，
0: 注意
1: 好
0: 啊。
1: 嘞，就这样啊，哎，奔着需求来，自己的要求来。凯迪拉克叉 T 四和昂科威 Plus 怎么选？你整个昂科威 Plus 得了。
2: 叉 T 四价格如果一样的话，是可以考虑叉 T 四。
1: 对，它小点儿，
2: 对。
1: 你看你用不用空间？打这个。
3: 新车推荐，
4: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5: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3: 维修保养，
6: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0000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7: 我车1到50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3: 二手车评估，
8: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9: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3: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静默，
2: 你们这屋里这个暖气什么都没有啊，穿这么厚。
1: 有
2: 有。
1: 你别说没有，
2: 公共空间，我们这空间大，
1: 对，
2: 我们这空间500来平，我们这直播间。
1: 哎，您好，
10: 哎，你好，老师，
1: 哎，说您问题，
10: 10万块钱买个啥车好啊？那个国产或合资的有推荐吗？
2: 10万块钱，你想达成什么愿望呢？是达成高大上啊，还是达成经济好用啊？
10: 我想买一个那个艾瑞泽8，但我爸爸他老让我买那个日产，我不喜欢日产，太肉了。
2: 我就说你是想达成啥？达成好看，你自己看哪个好看买就完了吗？
1: 对呀，
2: 为什么要问我们？
10: 好看那肯定是艾瑞泽好看。
1: 嗯，那你担心啥？
2: 对呀，
1: 或者还有啥想法、啥要求？
2: 那为什么没直接买呀？你怕你爸？
10: 因为我爸给我掏钱，我没有钱。
2: 就是啊。就是想好看一点，这好看这种东西吧，每个人的审美观点不一样。
1: 对对对，
2: 知道吗？审美观点不一样，你是站在外行的角度，可能看艾瑞泽好看。看
1: 样
2: 了。对，我们是好多时候是因为可爱而美丽。这个10万级别这个车呢，首先要建立在一个，这是个刚需车型，也就是说温饱车型，首先要把这个温饱问题解决。温饱就是皮实耐用、持续的省钱、稳定代步。
10: 哦，
2: 这是一个大前提。要省，然后才是其他、
1: 哦、主流的。这里边看一看，父亲推荐的这个可能也是主流到极端了。
2: 你可以看看这个，你父亲推的轩逸，你可以看看那个马3，
1: 对，马自达的，
2: 对，昂克赛拉、哦、可以看一看。
10: 因为我父亲他16年买了一个那个东风启辰的那个770X 手动
2: 的，
10: 他开了这么多年没啥毛病，他也想让我买日产的，
1: 是没毛病。
2: 就是、你告诉父亲，其实马自达的也没问题，如果你接受马自达的话，
1: 那有点太稳了。
2: 对，
1: 轩逸确实、
10: 哦。OK， 懂了懂了，谢谢老师。
1: 嗯、
2: 好吧，
1: 好嘞，折中一下吧。思域不比爱啊，速腾思域是可以考虑的。
2: 对，
1: 嗯，
2: 就是父亲想让他买
1: 稳妥的
2: 时候。我一下就想到了，你可能推荐他大众的他都不接受，
1: 嗯，
2: 因为大众在他眼里可能同样有着这样和那样的之前的这
1: 问题，
2: 就历史性的问题。那就给他转个马自达，我觉得从外形啊他本人可能会接受度高一些，
1: 一个阵营的。
2: 对，
1: 但是马自达不是能够比那时尚点吗？
2: 对，
1: 他也能够更加的接受一点、嗯、就折中的心理买马自达。
2: 对，
1: 嗯，7座刚需选大7座 SUV 还是商务？选商务。
2: 商务。
1: 嗯，特斯拉的 Model Y 和智己 LS6 怎么选？我是女孩子，月底就要定了。
2: 买特斯拉。
1: 买 Y。
2: 嗯，你不觉得特斯拉就像苹果手机一样吗？
1: 来，
2: 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讲，
1: 更潮流一些。
2: 对，我觉得这个
1: 买 Y，
2: 站在时尚和科技的前沿，
1: 嗯，
2: 买个特斯拉，
1: 是
2: 你这么理解，就这么简单的理解这个产品就 OK 了。嗯，
1: 更容易了啊。
2: 对，
1: 东江的量子打哪个电话？打这个啊。想连线，从侏罗纪公园这位，记得好像连过这名，挺长的。
11: 哎，二位老师，
1: 您好，
2: 您好。
11: 我是那个25岁，然后现在刚毕业2年，手里攒了这个将近20万吧。
2: 哎，
11: 挣了，然后想现在买辆代步车，然后也是家里第一辆车，打算开个5、6年，然后过给我爸，让我爸他们接着开。
1: 明白。
11: 家里现在没有

0: 然后其实家里也商量好了，等过几年结婚的话，大概会再买一个30万左右的车，然后会坦克500发动机这样的。现在这个代步，我想说买一个便宜点的，10万以内的。看了秦 L，感觉可以吗？说实话，
1: 感觉你开个5、6年以后再给父亲的时候，对
0: 不
1: 父
0: 合
1: 亲有点
0: 理。
1: 不公平。你应该买个日系的，
2: 整个亚洲狮什么
0: 日
2: 的，
0: 系
1: 亚洲狮啊、锋兰达呀、这类的。
2: 你开完之后给父亲开挺搭的。
1: 对，
0: 亚洲狮、锋兰达那个车现在落地大概多少啊？
1: 10万都够了。
2: 对，
0: 都10万以内是吧？
1: 对，
0: 啊，如果说能或者再降一点预算的话，能有什么推荐吗？
2: 一个类型吧，就缩小个型号呗。
0: 哦，了解了解，那
1: 我为
0: 大概
1: 什么
0: 就
1: 跟你
0: 这
1: 时
0: 样。
1: 间日系，你就要降预算呢？
2: 你觉得既然这样了，那我们就破罐子破摔是吧？
1: 是吧？
2: 可是少钱来。
0: 行，那咱
2: 啊，
0: 大概了解。
2: 看看这个吧，啊，
1: 对，
2: 这个更符合你的对未来的愿景。
1: 还是想对父亲好点吧。啊，确
2: 嗯
1: 实是啊，因为这个他其实如果说买个这个，刚才说7L，他自己开几年，这几年体验可能会更好，
2: 还
1: 包
2: 行，
1: 括颜值各个方面，他可能满意度更高。
2: 嗯。
1: 但是你想着开3、5年或者3几年，然后再转给父亲的时候，这个车完整度啊，包括技术的这种适应性，
2: 嗯，不太
1: 油
2: 大，
1: 都在的。你
2: 对，
1: 那些等父亲开的时候，电池不行了或者怎么样的，你这东西
2: 不合适，
1: 对不恰当。
2: 对人家不恰当，
1: 对父亲而言，也没要求那么多的颜值啊、配置啊，还有这个时尚度啊，都没有。
2: 人要的就是一个代
1: 他
2: 步，
1: 对他只需要一台代步车，
2: 嗯，
1: 就交给他一台丰田，你开过5年的丰田，再转给父亲的时候，
2: 用得很踏实，
1: 对他很完全的。
2: 嗯，是家里边的第一台车，这台车可真的是想要留在家里边一直要用的，
1: 对，
2: 比20万，人家自己攒到那些钱，人想花一些钱买车，他想说一下自己的前提条件，就是，哎，电话上这个朋友您好。
3: 哎，你好，
2: 哎，您好，
3: 哎，主持人李老师好，
1: 哎，你好，
3: 哎，我今年刚结婚不久，
1: 嗯，
3: 刚度完蜜月回来，然后跟媳妇儿想就年前提车，
1: 嗯，
3: 然后她想喜欢一个是 ES200，
1: 嗯，
3: 然后我想就是看300嘛，
1: 嗯，
3: 但是就是条件有限，因为我俩想不喜欢贷款，想全款买，
1: 明白？
3: 你就算买200的话，那个动力够不够？有家用的话。
1: 动力其实对于你们这些汽车小白来讲是够用的，只是说动力不够，有老多有体会的这些老司机，或者说开过这些增压的，或者说大排量的人，觉得 ES200 这么高级个车，配个2.0升的，不太充裕，在这方面不优秀而已。
2: 存款显得没那么足，
1: 对，
3: 我们就是小白，这就是那个媳妇儿喜欢那个外形，就觉得
1: 对，
3: 很好看。
1: 我倒觉得，如果你要是上300吃力的话，300可能得基本贵10个W 左右呢。
3: 对对，就稍微贵一些。我就如果贷款没问题，就是我俩想全款买，然后就
1: 你俩未来预计这个车也不会这个里程很多是吧？
3: 我没听清，我在外面，老师您再说一遍可以吗？
1: 就是每年的使用里程是多少？
3: 我俩2万左右就够了，
1: 2万
3: 就是工作地到回家看看父母。对，再多不了，基本上就是这个情况。
1: 我估计你2万都多不了，你每天上下班通勤的话，往
2: 很远吗？
1: 多少公里？
3: 对，我就是我们在那个沈阳工作，然后家里是在大连和那个本溪，然后就能看看老人。
1: 我知道，
3: 其他的就是
1: 你就告诉我日常的这种上下班的通勤，你需要这台车吗？
3: 对，需要一台车，然后我6、7公里就到了。
2: 那你跑不了那么多，
1: 跑不了那么多，不用考虑混动的这个另一个优点了，
2: 省油的、省钱的事了，
1: 就买 ES200 行了，
2: 先把钱省下再说。
3: 谢谢您，老师，
1: 轻松上路，好吧？
2: 不贷款，
3: 哎，
2: 刚结婚，
1: 新婚愉快。
2: 好嘞，
3: 谢谢您，
2: 哎，客气，哎，就这样啊，刚结婚的幸福小家庭，
1: 对，
2: 何必要背上那10万块钱贷款呢？
1: 对，另外你这个。人生
2: 里程
1: 这个车程啊，
2: 长着呢，
1: 长着呢，这才第一台，
2: 后续再说吧。
1: 对，
2: 剩下的是交给7、8年后你们自己。
1: 对，
2: 那时候哪哪都充裕，钱也充裕了，
1: 对，
2: 时间也充裕了，自己想法也完整了。这是40岁以后不准备换了，一年跑个1万来公里买汉兰达行不行？
1: 这么悲观吗？完全没问题，
2: 挺好。
1: 对，开到退休至少汉兰达是很稳的，
2: 没问题。
1: 对，只要你不嫌弃它，
2: 他肯定不嫌弃你，
1: 嗯，
2: 不放弃你。杠五这车和丰田锐放咋选？买杠五吧。
1: 杠五，你更适合年轻人。
2: 对，电话上这朋友您好，

0: 哎，喂，你好，老师，
1: 您
0: 听得见吗？
1: 可以，
2: 能听，你说。
0: 啊啊，是这样的，然后我这一年，两万公里吧。
2: 嗯。
0: 然后郊区跑得多，然后还有高速，
2: 嗯、
0: 然后不是在市区的话，几乎
2: 很少。
0: 不怎么去。对、
2: 嗯。
0: 然后我现在正在看那个丰田那个双擎。
2: 嗯。
0: 对，然后荣放那个双擎，现在他们说有机油乳化那个情况。现在从天气这个温度来说的话，
2: 没有机油乳化了。如果你看好这个，就差这个事儿的话，就把它忽略掉，买就行了。
1: 那个信息是几年前的事了。
2: 对，
0: 没问题了是吧？
2: 没问题了。
0: 那个还有一个就是本田的那个混动，
2: 踏实度都够用，哪个你都开不坏。
1: 嗯，
2: 就看你个人喜欢。
0: 都没问题是吧？
2: 都没问题。
0: 哦，行，好嘞，谢谢老师。
1: 哎，好嘞，就这样啊。
0: 哎，好。
1: 哎，年轻人不气声说上班孩子更没钱，你这是经历了什么？这都有生活经验的是吧？
2: 这么悲观，
1: 生活经验的朋友来分享来了。30到40预算，家里有小孩，需要一个后排大一点的 SUV， 女士开有推荐的吗？不考虑新能源，整个 X3 整个 Q5 不好吗
2: ？GLC
1: 对呀。
2: GLC 后排会大一点
1: ，GLCL 了吗？
2: 对，买个奔驰 BBA 里选一个，
1: 就照这个。
2: 嗯
1: 啊，想咨询一下，12年2.5的 A6 能买吗 ？OBD 有没有影响
2: ？OBD 没影响。
1: 嗯，
2: 能不能买取决于这台车的车况。
1: 对，
2: 嗯，
1: 叫刘征这位。
3: 对，
1: 您好。
4: 哎，您好，主持人，您好，您、
1: 嗯、您好，可以，您说。
4: 我咨询一个事情，就是我今年27岁，手里存款有30万。
1: 嗯。
4: 我喜欢一个那个法系的雪铁龙 C5X，
1: 嗯嗯，
4: 我自己想花就是一半的钱，就15万左右买一辆这个车，但是周围给我传达
1: 不同意哈，
4: 给我传达的感觉就是这个车不行。
2: 你喜欢这个车的原因是对这个雪铁龙品牌了解的挺多，还是因为这个车的外形感动到你？
1: 好看，
4: 这个车的外形能感动到我。
2: 嗯，确实好看。
4: 就是纯小白，这是第一辆车。
2: 这个车吧，据我知道啊，在渠道里买的话，如果啊找到渠道或者汽贸啊或者这种，所谓的
1: 资源
2: 库存，
1: 嗯，
2: 它会很便宜。这车花个11-12万买它挺好，如果花到15万，它确实优势不明显。
4: 优势不明显是吧？
2: 对对，虽然外形感动到你，我觉得你应该花少点的钱去尝试找一找。如果花15，我也不同意。
1: 咱本来就买外形吗？
2: 对，
1: 那就
2: 买个外形、啊、
1: 便宜来。
2: 对。
4: 就是外形，
1: 对，那就便宜。
4: 如果就如果后期我入手了，就是它的维修，
2: 能解决，没有问题。
4: 家里房子在那儿的，
2: 嗯，没有问题。
1: 它卖的不好的原因，它不是因为它这个问题
2: 多，对，诸多方面吧，
1: 亮点不明显。就同样15万，大家会选择其他更好的车型，有比它更好的，所以选择了其他，它卖不出去。那它便宜下来的话，我们就可以来买了。
4: 明白了，明白了。就是、
2: 要找渠道能找到这个车。
1: 嗯
2: 嗯，便宜才行。
4: 好的，好，
2: 嗯，
1: 好，那这样了啊。
2: 雪铁龙我们可以参考曾经的 C6 的价格。
1: 是呢，
2: 嗯，
1: 那一说掀桌子就掀桌子。
2: 对。
5: 哎，老师你好。
1: 你好。
2: 哎，你好。
5: 那个，就是看了第9代凯美瑞，然后了公里数一年是14000左右，
2: 嗯，
5: 偶尔跑高速，打算问一下是买。那个混动的还是买油的？
2: 买混动的话，动力会更从容一点，也略微的捎带着就能把油省下。我觉得你买个混动的行。
1: 嗯，
2: 短期内也不想换车，
5: 是
2: 吧？
5: 就是使用年限会长一点，最少得10年。
1: 嗯，早晚能省回来，
2: 那就买混动吧。
1: 对，能省钱，
2: 会省钱，
5: 就买混动是吧？
2: 对。
5: 啊，行、
1: 啊，
5: 谢谢老师。
1: 好嘞，就这样啊。
5: 哎，
1: 年头长，现在差价又不大，坦克700。奔驰 GLC 300豪华怎么选择？
2: 这是
1: 俩东西啊。
2: 对呀、啊，坦克700再说也比它贵呀、
1: 啊。啊，
2: 将就开个奔驰算了，
1: 就买奔驰得了，委屈点自己，行吗？15万预算，推荐买个哪个二手的 C 级或者中大型的 SUV？ 嗯，这啥问题？
2: 嗯、
1: 来，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6: 哎，你好，老师。
1: 哎，你好。
6: 是这样的，那个我现在就是我去年10月份买了一辆那个沃尔沃 F60 嘛，
2: 嗯，
6: 然后6000公里的时候换了那个3个那个喷油嘴，
2: 嗯，
6: 就显示是发动机失火嘛，然后厂家就给换了，
1: 嗯，
6: 然后昨天的时候又出现那个发动机故障灯亮了，
1: 嗯，
6: 然后检测一下子是显的是喷，叫混合气体稀，
2: 嗯，

0: 然后我这会儿还是挺上火的。
1: 这红气过稀，如果啊，单纯从字面分析的话，有可能又是这个喷涌嘴或者是这个节气门儿。要不是空气进的多，要是油量喷的少，可能带来的
2: 回
1: 这
2: 服务
1: 种
2: 站了
1: 问
2: 吗？这
1: 题，
2: 回
1: 这你还是要恢复着。
0: 回去了，回去
2: 咋
0: 了。
2: 说
0: 然后
2: 呢？
0: 他说就是检测，先检测一下发动机是否漏气。
1: 漏气的可能性不大。漏气可能性不
2: 还
1: 大。
2: 是这些
1: 这
2: 件
1: 个，
2: 儿的事
1: 对，
2: 儿。
1: 我觉得就上一次这个换喷油嘴啊，不知道你是显示的什么故障码，应该
0: 发动机失火。
1: 对失火是吧？我倒觉得一下子换了3个喷油嘴，这种概率失火概率，喷油嘴同时不工作的概率太小了。你回服务站吧，这应该不会影响你这个车的整体的使用感受和寿命。你也不用上火。
2: 这碰见事儿咱就解决事儿吧，
1: 对对对，
2: 它不能影响到你其他的方面。
1: 这应该是也算是偶发的，这是这
2: 赶上
1: 个
2: 了。
1: T4的 T5 的。T4 是
0: C4，
1: 吧？应该问题不大，
2: 就是你这个问题
0: 问
2: 就
0: 题
2: 回
0: 不
2: 服务
1: 大
2: 站，
1: 是吧？对，就回服务站吧。
2: 让他
1: 这
2: 给你
1: 个
2: 修。
1: 就你依赖它就行了，就这个修了也不影响这个车的完整度和使用的
2: 寿
1: 完整
2: 命
1: 性，对，
2: 也
1: 不影
2: 不
1: 响，
2: 影响你卖车的价格、
1: 对，不
2: 保
1: 会
2: 值
1: 影响，
2: 啥的
1: 对。
2: 啊。
0: 就是不会这个符合那个三包的那个退役的车
2: 他
1: 找你
2: 达
0: 麻
2: 不
1: 烦
2: 到
1: 了
2: 标准。
1: 啊！你看这个有网友跟你说了，有个什么
2: 碳罐阀
1: 碳罐
2: 门
1: 阀
2: 的
1: 门
2: 那
1: 的
2: 个，
1: 那个。
2: 就是一
1: 就
2: 个
1: 是一
2: 传
1: 个
2: 感
1: 传感
2: 器
1: 器，
2: 啊，
1: 我
2: 头
1: 头
2: 两
1: 上
2: 天
1: 前
2: 换
1: 换的，对对对对，有可能是其他的引起的，你去试一下吧，应该不会有大问题。
2: 就是现在咱就先别搬别的想法了，说什
1: 对，
2: 么，比如说要索赔呀，或者要什么其他的，有身边人给啥建议啥的，你都不
1: 对
2: 成
1: 对
2: 立，
1: 对，都不成立。
2: 最后只能让你自己更加的闹心，没有任何的结果，因为 4S 店不会支持你，法律也不会支持你，正常渠道也不会支持你，但身边其他的声音
1: 这个就是我们常
2: 不要
1: 说
2: 听
1: 的
2: 了，
1: 啊，就是为什么会有保修呢？不是说每个车都会坏，而是偶发性的这个坏一定要有保障。
2: 赶上，
1: 我们应该庆幸有保修，
2: 对，给咱解决，
1: 对吧？有人给解决，不用花一分钱，这
2: 如果
1: 最
2: 要是
1: 完
2: 多
1: 了。
2: 长修的时间长的话，让他给你提供个代步车什么的，这种是你合理要求啊。这或者
0: 是给提代
2: 对
0: 步
2: 你再
0: 车
2: 给
0: 这
2: 个什
0: 种，
2: 么保养啥的，你给点心理安慰，这是正常的。但其他方面是没有的，什么
1: 对，
2: 一些退车又保啥的，不行。
1: 对，不存在。
0: 就是现在，就是这车问题应该不是太大，
1: 应该
2: 是
1: 不是问题
2: 吧？
1: 很大，
2: 不
1: 对，
2: 大，相信4S 店，他愿意帮你解决，给你解决，他也
1: 就
2: 挣
1: 纯
2: 钱。
1: 机械方面的问题的可能性基本上是零。就是凡是这些故障码，通常都是由电路引起的，电路引起的故障，如果换对了，一下解决了。
2: 放平心态
1: 啊，
0: 都是小问题是
2: 小
0: 吧？
2: 问题，
1: 对，
2: 小问
1: 小问
2: 题，
1: 题，
2: 小
1: 小
2: 事儿。
1: 问题。
0: 好嘞，
2: 好
0: 谢
2: 嘞，
0: 谢老师。
2: 哎，客气啊，这个是影响最大的是心情。
1: 就是我们在买新车的过程里边，有的时候说，哎呀，完了，我新买个车不着火了。你不着火，有可能是一个保险丝的问题，或者是电瓶的问题，都有可能，或者是油箱没油了。但你是不着火，是不是大问题？真的是大问题。对于外行说，我这车那么新
2: 不
1: 买的，咋
2: 动
1: 一下子不
2: 了
1: 着火了呢？新买的电瓶就有可能出问题，就有可能，对吧？或者保险丝就有可能爆过载。那你，
2: 结果挺吓人。
1: 对呀，其实并不复杂。
2: 是，原来我们有个同事买完车之后，开了2万多公里之后吧，车停路上动不了了，从来没换过机油。
1: 对呀，
2: 还得换机油啊，这
1: 对，
2: 事儿 大问题吧 为什么买了油车，谁见到都问怎么不买电车呢？油车真的要淘汰了？
1: 我们目
2: 我
1: 前
2: 们没这
1: 没
2: 样
1: 收到消息，对，我没收到消息。
2: 阿特兹需不需要换变速箱油？
1: 最可悲的这个选择电车的这个理由就是油车快被淘汰了，
2: 哎，
1: 于是我买了个电车，这是最可悲的那群人。
2: 就是真的是跟着风啊。
1: 对，我估计买房子也是在价格最高的时候买
2: 赶紧买 再不买掉价了 不越野在城市开，不要电车，预算45万。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黎鑫。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捷成二手车行的地理位置：兴隆台区交通局斜对面，电话是23595，微信是 PGO23595。捷成二手车，车好没得说，买卖二手车就到车好没得说的捷成二手车。店里边的直播号是 GoC23595，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明天下午不见不散，拜拜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

0: 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粒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盘锦站，我是主播晨曦，欢迎各位的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是可以拨打两部直播热线的哈，3815939、3816939来订饭店、温泉洗浴和熟食外卖的折扣和优惠。那同时提醒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在抖音号里面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也是可以的。最好是加入到我们抖音的粉丝群里面哈，这样的话呢，我们方便沟通。那么有任何的大的福利消息的时候，我也会在群里面通知一下大家，方便我们大家第一时间入手啊。你的

0: 好的样。
1: 好了啊，我们现在两部直播热线已经开通了，3815939、3816939，大家想吃什么可以给我打电话来订了啊，打3815939、3816939。还有呢，我们的商家朋友想要入驻节目的话，也可以在抖音里面私信我，抖音号来搜汉字吃不胖的晨曦啊，或者是拨打我们节目组的招商热线1394274-0949，1394274-0949就可以了。
2: 别客气，自己来，你吃的舒服完。
1: 假期啊，总是要开启吃吃喝喝的这种模式，不然的话，假期的快乐从哪里体现呢？我觉得，如果是单纯的不上班，还不足以让我们那么的欢呼雀跃，对不对？其中，假期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其实就是吃喝。哎，我发现这个事情现在越来越重要了。就是原来吧，比如说，早几年我会觉得出去旅游的乐趣，我去看山、看水、看世界。但是后来我慢慢咂摸出滋味是啥呢？就是实际上每次去那个地方，不管是多么著名的，你当时曾经是多么心心向往的地方，到那儿去瞅着说，行，知道了，好了，饭店订好了，上饭店吃去吧。就是你会发现，最后你真真正正的幸福的落脚点，其实是在那一口吃的上面。如果你一旦吃美了，哎，吃的满意了，你就会觉得，哎呀，今天的这趟旅行真的是不虚此行啊！如果你没吃好，你今天就不那么的开心。大家有没有发现？而且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景点，长得都差不多，就是全国都长得一样的，尤其是那种什么古城啦、古镇啦，哦，就是这些地方都差不了太多，大同小异的。所以其实可能那种特别好吃的好喝的这些东西啊，才会更吸引我们的眼球。我有一个朋友前一段时间去贵州旅游来着，回来跟我说，你知道他跟我说的最多的不是说贵州的景多美，好看肯定是好看的哈，他说，哎呀，你知道吗，我在那儿喝到了一种宫顶茶，对，叫宫顶茶。但是呢，你看像现在的奶茶品牌不是特别

0: 多吗？大部分的奶茶品牌我们其实在盘锦就已经可以喝得到了，就全国到处都会有分店啊，当然以蜜雪啦、瑞幸啊、什么沪上阿姨这种为代表的，其中还有一些其他的品牌，什么茉莉奶白呀、什么霸王茶姬呀，对吧？但是呢，他说我发现了这个啊，在贵州喝到的这个别地儿没有，只有贵州当地有安顺那个地方啊喝到的，叫宫顶茶。他说哇天哪，太好喝了，真的巨好喝，但是只有安顺才有，其他的地方就是你喝不到这款奶茶。所以然后他回来就是你说你去一趟贵州走了挺多天，居然心心念念的是奶茶而不是其他的东西。你就说多有意思，是不是啊？哎，包括我自己也是，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吃喝，它如果一旦给你留下深刻印象了之后，它会覆盖其他的一些不足和 bug 啊。如果我比如说我有一次去旅游，然后那个最后就吃的是万达广场里的什么东西，就全国连锁都有的那种，我就觉得我这趟旅行特别没有意义。总披萨加烤鸡。好了，我们一会儿再说，先来迎接热线一五的朋友。你好。
1: 好。
0: 嗯，你好，请讲。
1: 我订个宝园。
0: 嗯，好的，宝园水文化温泉小镇一张门票免费送给您的，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1: 嗯，谢谢。
0: 嗯、好，不客气，再会。一六的朋友你好。
2: 你好，帮我订一下浣溪沙。
0: 好的，浣溪沙温泉现在是19.9元一张票，可以吗？
2: 好的，谢谢。
0: 嗯，也是一周之内有效啊。
2: 好的、
0: 哎、好嘞，再会，拜拜。

0: 好啦，我们接着来迎接一下热线啊，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订个送套房，选星级。
0: 好嘞，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套房门店通用啊。
1: 好的。
0: 好，再会。然后啊，对，我想跟你们说哈，我今天喝到了一款奶茶，还不错，就瑞幸嘛，很多我们的老朋友应该知道，我是一个瑞幸的粉儿，对，我特别爱喝瑞幸，但是我一般喝瑞幸的话呢，基本上就是小黄油拿铁和生椰拿铁这两款啊，美式我也不行，我整不了，我就觉得那个美式啊。一股中药汤子的味儿，那我喝中药都成费劲了，你说我何必我要喝咖啡呢？所以我一般就是喝小黄油拿铁和生椰拿铁，它既有就是咖啡的香气、微苦的口感，但是更多的是香浓和香甜。但是我今天意外的喝到了一款啊，推荐给咖啡星人，当然是我们这种其实是奶茶星人啊，伪咖啡星人叫什么呢？叫咸芝士豆乳鸳鸯拿铁。它是底下啊，底下是正常的拿铁的底子，然后有这个豆乳混合，上面会撒那个豆乳的那个粉儿啊，然后有那个芝士的那种奶香味儿，挺足的。哎，你还别说，咸甜苦结合在一起还挺好喝的。然后呢，你如果说它因为它刚开始浇上去是分层的嘛，你刚开始它能喝到三种味型，就是你刚开始先把那个管不要逛啊，就他刚做完的时候，你先把那个管插深点，喝底下的那个拿铁的那个味道。然后呢，你再把那个管拿上来，喝最上面的那个就是咸芝士奶盖的那个部分啊，咸滋滋的那种像豆面子似的那种感觉似的。然后你最后再搅拌了之后，把它融为一体，你再去喝，又是另外的一种味型，就相对比你喝的第一口最底下插的那个味道要浓郁一些，而且我是喝的热饮。对，我这个习惯的话，一般人可能就比较少哈，就不管多热的天，我始终都是喝热咖，我不喝冰咖啡。蛮不错的。还有就是，我个人这你们可以尝试一下啊。如果说你喜欢那种奶味儿比较浓郁的芝士啊、豆乳啊，你都不排斥的话，你可以去试一下，而且还挺便宜的。我今天花了8.9块钱，用那个什么抖绳绳买的。剩下的其他的奶茶类的，我其实相对而言可能不太没有那么偏爱那么多，茉莉花类的可能就会更喜欢一些。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比如说啊，很多奶茶店都在卖的茉莉奶绿，包括霸王茶姬的伯牙绝弦，还有茉莉奶白，他家的那个茉莉奶白，这些其

0: 师都是在拿什么，拿茉莉花做底子。他确实还挺清香的。
1: 好家金好家，
0: 但是说到这个，我就发现茉莉花这个，就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就我爸他们那个年代，大家应该有没有这个同龄人啊，就是跟我父辈同龄的人有印象的，就他们喝的是那种袋装的茉莉花茶，有金色的，哎，金色金黄色的那个包装的成袋的茉莉花茶，其实就已经好像才10块8块甚至几2块5，我不太确定啊，也就那样吧，一袋儿的能喝很久，哎，那个就已经很香了。其实所以你看，就这个茉莉花茶它是有一个很悠远的历史的。我记得宋代有一个诗人叫啥名来着忘了，就现在脑子不太好使，好像是叫姜夔吧，他写过一首诗叫茉莉，就说他年我若修花室，列作人间第一香。哎，就是他觉得茉莉花应该是人间第一香，就它的那个香气。我觉得它香气确实，它不像有一些花，有一些花吧，它那个花香太浓了，太猛了，就呛挺多。它那个就是淡淡的清香味，沁人心脾的那个感觉，非常非常的好。
1: 好的，样样我都会的。
0: 所以就后来陆陆续续的你会发现，很多奶茶品牌就它卖的火的，一般都是拿茉莉花做茶底的。为什么？其实原因还不是因为它有市场，就是我们大家喜欢喝这一口的。当然现在还有很多人喜欢喝那种健康的，不像我辈人等啊，不怕胖，就整那老浓郁的，人家喝，哎，有一款叫什么来着？啊，东方树叶，对不对？可火了，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开始那么火的。我刚开始我还真就喝不惯东方树叶那个茉莉花茶，完了无糖的嘛，我觉得这也不甜，这有啥喝头啊？哎，慢慢好像还真正就慢慢就接受这个味儿了，不苦不涩嘛，像现泡一样新鲜，这是它的一个定义。所以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它火的，因为它卖的它也不是多便宜，好像是4块5一瓶吧，是不是 啊？然后就很多人现在都喝茉莉花茶，就有一种什么感觉，就是我喝这个我没有什么负罪感，我相对还是比较健康的。哎，然后我给大家推荐一款另外的啊，同款茉莉花茶，你不就是比如东方树叶的那个茉莉花茶，你不就是直接拿开啪一拧瓶盖就能喝了吗？对不对？我喝到一款是伊利品牌的，超市我还真没捋会儿啊，因为我是当时是在一个饭店喝到的，然后网上是可以买得到的。伊利品牌的茉莉花茶，它的外包装长得跟东方树叶的茉莉花茶非常像，但是不同的地方你知道是什么吗？像东方树叶的茉莉花茶本身它就已经给你泡好了的茶，对不对？你看起来然后那个颜色是带着那种淡淡的黄色的，然后你拧开就喝了。等伊利的那款茉莉花茶应该是叫现泡茶吧，啊，我没太注意那个它那个上面的字，它是什么呢？本身是白色的，那个是水，它就是水，然后你一拧瓶盖的时候，它那个茶叶好像是藏在瓶盖里了，然后你拧的时候会把那个瓶盖里的茶叶就噗噗簌簌的旋下来，然后就融到下面的这个水里面。所以它真真正正做到了就是你现喝现拧的时候现泡茶的那种感觉啊。就是我没有去网上做过攻略说这两款茶对比起来怎么样，但是就是它这个现拧的这种仪式感让你觉得，哦，我在喝的是现泡茶的这种感觉，哇，好新鲜，就是这种感受，你知道吧。还有一款饮料跟它这有点相似，不是口味相似，就是这个原理有点相似，叫蜜汁道。各位我不知道喝没喝过，喝过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比较冷门的饮料了。我之前是在万达的那个比优特超市买的，蜜呢就是蜜蜂蜜的蜜啊，叫蜜汁道，应该是这个名字。至于网上我估计肯定有的是，这现在这网络发达到还有没有的东西吗？蜜汁道它是什么呢？蜜是蜂蜜的蜜，汁道我忘了，可能是知乎者也的知吧，道应该就是道路的道了。它也是就是那个瓶儿里面啊，是看起来是透明的，像水的颜色，然后你一旋那个瓶盖的时候，然后它就会有那个蜂蜜从那个瓶盖口顶端的那个地方速速的往下流，它那个不是速，就是像那个汁液一样。

往下淌淌出来，像那个牛乳啊那类的东西是蜂蜜嘛啊，一股啪往下淌到那个杯子里面，完了你啪啪啪啪啪摇一摇，整个给摇匀了，你再喝，就是什么？就是现泡的蜂蜜水，现冲的蜂蜜水了，它是那种感觉的，形式让我觉得还蛮健康的，缺点就是。有点甜，就是它那个蜂蜜和的可能是有点多，配料表我也看了，挺干净的，就没有说它在蜂蜜之外额外加什么糖啊之类的东西，但是口感就是有点甜，甜大份劲儿了，就是看每个人可能耐甜度不一样，但如果你对糖分有点控制的话，它那个甜度就有点过了。你们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上网去搜一搜啊。超市我不知道哪个超市有，反正蜜汁刀我之前是在万达的比优特买的，然后等那个伊利的那个，你们可以自己上网搜，可以先买一瓶尝一尝，看看喜不喜欢，是不是？这是我发现两款我觉得貌似比较天然的、比较健康的饮品。很厉害呀，这毒品很厉害，大家胃口都开花。好了，各位，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大家可以拨打热线参与节目了哈。抖音号来搜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也是可以找到我的啊。大家有任何问题啊，可以在抖音里面私信我啊，或者是在粉丝群里面。来圈我艾特我一下，完了我这不就能看见了吗？有任何问题的话呢，我给大家进行回复啊，包括你们有什么需要反馈的都可以跟我联系的。商家朋友想要入驻节目的话呢，同样也可以在抖音里面联系我，或者是拨打我们节目的招商热线13942740949，13942740949就可以跟我取得联系了啊。

0: 好啦，我们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我想订那个收纳房的显微新机。
0: 好的，五折优惠，盘锦所有收纳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1: 好的，
0: 好嘞，我们再会了，拜拜。16的朋友，你好。
2: 哎，订悦温泉。
0: 悦温泉洗浴9.9块一张票，同样是一周之内有效的。
2: 好。
0: 好，那我们再会了啊。哎，好嘞，拜拜。

0: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1: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0: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1: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740949，1394740949。
2: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您正在收听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盘锦站节目啊。我们的节目呢，每天下午4点到5点，您都能够听得到的，在路上啊。如果是想参与节目的话，需要周一到周五给我打电话，我们的节假日啊，节目是录播，大家只听就行了，不要参与热线啊。热线电话再说一遍：3815939，3816939。然后这不是中秋节啊，中秋节我们离不开的话题，其实前后都是这样，就中秋节的前夕我们就已经开始陆陆续续的月饼上市了，然后中秋节的后面我们已经开始陆陆续续的在打扫了就反正中秋十一这前后左右的就离不开月饼了啊。然后特别有意思，就是月饼原来我们最早的那个月饼的口味就是啥呢，五仁儿，这是最经典的，后来有豆沙、枣泥儿、芝麻啊，然后加上什么蛋黄莲蓉的呀、鲜肉啊，这都已经不错的了。结果现在，我的妈呀，那个口味就是花里胡哨的，多得你眼花缭乱。有水果味的，什么草莓的、榴莲月饼啊，我真吃过。哎，我真吃过那个榴莲的月饼，怎么说呢？就是它，跟你的价位直接成正比。我之前吃的那个叫，哎呀，那个牌子叫刘什么来着，反正就是拿那种铁盒装的，看着挺高级的，确实是好吃，人家里面一咬开是那种榴莲果肉的感觉，等那种廉价的榴莲月饼的话就是榴莲果酱了嘛，还有芒果的、荔枝的我没吃过啊。然后包括比如说现在有创新的，有什么咖啡味儿的、芝士味儿的、绿茶味儿的、冰淇淋味儿的、巧克力味儿的、抹茶味儿的，然后呢，还有各种那个就是拔高的、鲍鱼馅的月饼、鱼翅馅的月饼啊、人参月饼，呵呵，还有茶水月饼，你们听过吗？什么百合馅的、绿豆馅的，然后这都没吃过，我没吃过。泰国料理德国猪脚味道真。但是我最近发现一款月饼挺好的，就是大家如果说想走亲访友送礼呀，能拿得出手，然后呢口味也好吃，自己家吃也行。你要说缺点的话，当然它就不便宜啊，不像咱说我散装月饼买2块5仁，那1块2毛5，2块5那才多钱玩意儿，我就算5块我才多少钱呀，是不是？它那个月饼是香港有一个做点心的品牌叫加士利，各位听过吗？啊，我今天吃到那个月饼了，加士利很有名气。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就老吃那加士利的早餐饼，它是特别早的一个做饼干、做点心的这样的一家店哈。然后他们家做的那个月饼有一个招牌的叫什么呢？叫黄油手信流心月饼。哎，就是你看我们之前应该也吃过其他的那些点心，不是带流心的吗？一掰开它是流心，但是很多那种流心是什么？你得加热它才流心，你不加热的时候它不就凝固了吗？对不对？他家这个是不需要加热的，你只要掰开它就自然就流心了啊，看着就是挺精致的，确实是也好吃，就是那个饼皮儿是特别松软，就是一掰它都噼里啪啦往下掉，它不是酥的啊，它不酥，它是松软的那种，然后很细腻，然后里面那个馅儿，哎呀好吃，奶香加上那种蛋黄咸蛋黄的那个香气融合在一起了，我觉得是挺好吃的。缺点就是贵，一盒月饼138，里面有6块还是8块来着，反正多少块都不算多，是吧？ 哎，人说这个获得过什么叫国际美味奖呢？啊，是那种属于港式的一个甜品了。大家如果有机会，哎，他那个在万达的一楼。好像就是什么斯凯奇童装啊、童鞋呀、啊、什么的，什么什么361度童鞋儿童那一排往前走就能看着了，嗯，然后你们要是路过可以，他，好像没有免费试吃，这玩意挺老贵的。别客气，自己来，你吃的舒服，玩的。就是我不确定有没有散装的哈，就是尝一尝，但确实是挺好吃的，就是都糊嘴粘牙的那种感觉。

我一说，我同事说，怎么感觉你说的是那个，是螃蟹黄呢？有点那劲儿啊，有点那劲儿。好了，各位，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939，抖音号来搜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加数字0427就可以找到我了。

0: 好了，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想订个椒麻鸡。
0: 好的，吉仙客新疆椒麻鸡去哪个店？
1: 去田家。
0: 五折的折扣啊。
1: 好，谢谢。
0: 再会，不客气。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订那个雪原熏鸡。
0: 宋大坊的雪原熏鸡。
2: 对对对对对。
0: 好，五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坊门店通用啊。
2: 好，谢谢。
0: 不客气，再会了。

好了啊，我们来接着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大家可以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然后发扒拉扒拉主页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好吃的好玩的实用的消息哈。抖音号来搜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加数字0427就可以了。好，我们首先来跟大家说一下祁红医美。祁红医美啊，在我们节目当中也给大家真的是介绍过不止一次了，好像已经很多年了。他店本身都已经到今年为止是第27个年头了。然后呢，他每年是到10月份左右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周年庆，感谢你的健康的问题，或者是把你的疾病的问题交给他，对不对？因为其实真正决定我们要不要走进一家诊所的是什么，是他的大夫。哎，盛元舍中医诊所的话呢，他们家，主要是有一位灵魂的镇场人魏大夫。魏大夫出身中医世家，辽宁中医药大学的高材生。当然，我觉得这两个其实有跟他同样履历的大夫，中医大夫也不少。但是他更难得的是，他是实打实的35年三甲基层医院行医经验。而且是古法手诊手疗的传承人，禅医祛湿术的推广人，哎，就是他在中医这块非常非常的厉害的啊，而且他擅长的手诊技术是从《黄帝内经》上面传下来的老法子，不抽血，不拍片，哎，就是通过我们看手掌上的纹路和颜色，我们中医讲什么望闻问切，对不对？大家还记不记得以前学过一篇古文叫扁鹊见蔡桓公？扁鹊嘛，上古时的神医，然后他见看见蔡桓公就说，你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恐深，君有疾在哪哪哪，是吧？就是后来一看见蔡桓公就跑了，说不行了，我也治不了他了，哎，就是这样的一个，现在已经病入膏肓了。所以就是魏大夫就是他是通过看手掌看手能够辨证实质，你的比如说哪儿虚啊，哪儿堵啊，哪儿结节啊，哪儿息肉啊，很厉害的啊。所以有人管魏大夫叫什么呢，外号称作叫行走的 CT。 但是实际上我是会觉得哈，这个就刚开始我一接触到这个事儿的时候，我听我身边人跟我讲的时候，我说哎咋能啊，我说那这整的好像跟那个跟那个算卦的似的。他说不是，后来我看查了一下子，就是在中医上面真的是有手诊这个理论学科，而且就是我们的手上哈，就我看那个手诊图上面密密麻麻的画了好多好多的，就是这些点位对应的身体的器官部位。只不过是说啥呢，有的人看手诊人家研究的比较精深，就比较厉害，那可能有的人就了解个皮毛。那么魏大夫他就是在手诊这方面了解的研究的是非常的精深的啊。就是给大家说几个真事儿哈，有一位女士她是顽固性便秘，完了特别焦虑，去找到了魏大夫，然后魏大夫就看她手诊说你胃有息肉。

肠道有炎症，完了呢，他就去医院做胃肠镜，结果跟外大夫说的一模一样。然后他就一高兴，他说：“哎，你这太好了，还给送了个锦旗嘛。”后来呢，就在魏大夫这儿做中药调理，现在已经好多了。还有一位失眠的患者，3年了啊，一直靠安眠药顶着，然后去的时候整个人就是特别没有精神，很枯萎的一个状态。然后魏大夫呢，就给他做针灸加头部推拿，您猜怎么着？当场就睡着了，现在已经把助眠药停了，哎，就是这样的。然后还有一位，他是也是属于胃肠不好的啊，一位男士，他腹痛腹泻，身体特别虚，然后呢他是去那个市医院检查的，是萎缩性胃炎慢性结肠炎，就吃了很多西药都始终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然后呢就去找到魏大夫，魏大夫呢就是用禅医排湿结合中药的调理啊，然后效果非常好，现在就是什么腹痛的现象啊，包括其他的一些腹泻的症状啊，都已经完全正常了啊，就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还有我们听众的话呢，他是哎呀那得是7月底的时候了，听到我们节目了之后去寿元舍中医的，然后魏大夫说，你看你有高血脂、子宫肌瘤、胸椎三四，他能看到胸椎三四小关节紊乱，腰椎的四五节膨出，我不知道啊，我他应该是通过手诊看的，因为我没在现场，我不知道。反正完了，给他老伴儿也看了一下，是多发性肺结节、浅表性胃炎。然后呢，隔了2天，这老两口就去医院去做 CT 和采血检查了，结果检查结果跟手诊是一模一样的哦，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你看厉害吧。然后我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福利，就是各位提晨曦去圣元舍中医诊所找魏大夫给您看手诊，给大家免费看哦。就是正常来讲的话，比如说很多人到他这儿看手诊是需要花58块钱的哦，手诊诊费就是58块钱，

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致敬经典。大家好，我是小北。

还记得我刚刚看完这一部电影的时候，我跟大家说可能会用一期致敬经典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这一部影片的感受。如果现在收音机前还有朋友没有走进电影院看《阿嬷的情书》，或者是不太喜欢剧透的朋友，我想现在可以调台了。这部电影当中出现了很多令人心动的意象，那么对于我来说，我想从哪一个开始讲起呢？我想应该是木棉花吧。

电影当中有一句台词说，暹罗没有春天。我想这句话给木棉花增添了几分重量，因为对于远赴南洋的潮汕人来说，春天不只是季节，更是故土风物，是老屋花期，是离家前来不及好好告别的日常。木棉花在影片当中应该

0: 早已越过岭南花木本身，它是游子随身带走的一寸故乡，藏进书信，埋入记忆，也承载着那些难以言说的心事。
1: 社会的岁子直播的直播
0: 这一朵木棉，从男主人公木生和女主人公舒柔的爱情里绽放，经南洋山海，最终落入南枝的掌心，化作了一封迟到半生的情书。一朵木棉，在潮汕是春，在异乡是乡愁，而在谢南枝心底，是一份无名无言的承诺。现在我们知道，其实乡愁从来都不是宏大的口号，而是一件微小的旧物，一封桥批，一罐橄榄菜，一句乡音，或者是那一朵被珍藏的木棉花。说到这儿，想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一个概念，是桥批。桥批是什么呢？它是海外华侨通过民间渠道汇寄至国内的信件和汇款合在一起的特殊邮传载体，是连带家书或者简单复言的一种汇款凭证。在闽南方言或者梅县客家话以及福州方言当中，批就是信，所以它主要分布在潮汕，分布在梅州、福建、福州。现存的大概17万份桥批当中，广东要占16万件，那么在这当中，潮汕地区又占了10万多件。在2013年，桥批档案入选了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广东首项世界记忆遗产。我觉得这部电影其实没有直白的堆砌离散、故乡、等待这一类概念，而是把情绪融进潮汕烟火日常里，方言、桥批、家乡菜的味道，还有南洋往事，句句都是牵挂。而这部影片当中，我认为桥批应该是一个显性的叙事线，它牵起了潮汕和南洋，离乡人与留守人，承载着书信、钱款、问候，还有隐瞒。而木棉花则是一条隐性的情感叙事线，桥批连接人和人，木棉花连接人和故土。游子远行带走的从来都不是贵重之物，而是一些细碎的乡土记忆，也正是这些看似无用的碎片，让漂泊的人始终能记得来路，也留住了和故乡的牵连。影片的前段，木棉是木生与舒柔之间的爱情凭证，它盛放于少年相逢，带着春日暖意和故土气息，定格了两个人最纯粹的年华。而自从木生远赴南洋，木棉花的意义悄然延展，它不再局限于恋人私藏，更成了离乡人的精神寄托。人走远了，放不下的始终是门前的老树，是节气的风味，是街巷的烟火与花开的时节。这些细碎片段无力改写命运，但是却能守住一个人的本心和归属。而木棉也就此完成蜕变，他从爱情信物化作离乡证物，惦念一人，也是在怀念和他共同居住在故乡的岁月。电影最细腻的表达就是把乡愁藏进了一花一物里，他没有刻意说教，但是自有风物共情。而影片真正的情感反转，不只是阿公生死的真相，更在于跨越半生的书信究竟是谁在替阿公默默维系呢？直到真相揭开，我们才明白，这一场漫长的等待从来不是木生与舒柔的双人故事。一直到谢南枝的出现，悄悄偏移了情感中心，他代笔写信，代为寄资，也带木生守住一个家庭的体面，以一场温柔的隐瞒拖住了舒柔后半生的精神支点，木棉花的归属也随之发生改变。他 他不再只属于木生和舒柔，也成了谢楠之与舒柔之间隐秘。

你的羁绊。我想至此最打动人的部分已经出现了。这部影片跳出了俗套的情敌叙事，将两位女性从男性视角当中抽离出来，让他们隔山海隔真相，完成了一场无声的灵魂相认。南之言用木生的口吻写信，岁月沉淀之下，字里行间是他自己的善意，是他的体恤和保护。一封又一封书信，好像一朵又一朵封存岁月的木棉，不言不语，却稳稳撑起了舒柔半生的安稳。木棉的深意就此落地，它表面是恋人的情书，但内里是旧时代女性之间心照。

0: 部影片的名字叫给阿嬷的情书，初看只是阿公写给故乡妻子的思念，但是越往后越清晰，这封情书的署名早已不再单纯，信里有陌生的诺言，也有难知的代守，有爱情牵挂，也有恩义成全，有乡愁牵绊，也有善意隐瞒。而木棉花恰恰是这一份复杂情感的见证，从年少爱情出发，经岁月离散，最终落脚于女性之间的相惜和托举。我想这正是影片的魅力所在。情书可以寄给爱人，寄给故土，也可以替故人续写，也可以源于一份无声的保护。我们本来都以为在看一段爱情遗憾，但最终读懂的是旧时代女性在命运洪流当中相互支撑的温柔。我想南枝守住的不只是一个秘密，更是舒柔半生赖以度日的春天，这一份善意带着隐瞒和迟来的遗憾。但影片没有做刻意的道德评判，它只是在还原时代的真相。夹缝之中，人的善意往往朴实，但是却绵长有力。
1: 心都后促销你给黄灰高。
0: 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大家知道吗，木棉又被叫做英雄花，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这部影片它跳出了宏大叙事，把英雄的定义还给了世间平凡的小人物。男主人公的英雄气势远行不忘来时路，以善意温暖他人。女主人公的英雄气势在漫长等待里踏实地坚守生活，守住家门和念想。她不只是一个悲情符号，更是一个把日子安稳过下去的人。而我最喜欢的那一个角色谢南枝的英雄气应该是最沉静最厚重的，她独自扛下了真相，以半生书信和坚守护住了他人的体面和精神支点。木棉的红是热烈，更是骨子里的坚硬，花落了但仍然保持完整风骨，这恰恰就像小人物在命运洪流当中守住的尊严。时代留给人们的选择本来就是有限的，但是他们却在夹缝当中做出了最温柔的抉择。这部影片是催泪的，但是我觉得它不是廉价的，因为它从来没有美化苦难，也没有神话牺牲，他只是在静静地诉说岁月褶皱里一份微小的善意就足以穿越半生时光。谢南枝的情义、恩义、怜惜、懂得和成全不需要定义，但是却格外动人。所有人都在期盼那场归来，盼着回到故乡，故乡也在盼着归人，但是岁月轮转，人难归故里，真相也姗姗来迟，故土也早就不是旧时模样，但我想总有一些东西能跨越山海归来，书信归来，惦念归来，心意归来。而那朵木棉花也以另外一种方式温柔地落进了阿嬷的余生里。乡愁至此也早就超越了地理上的返乡，成为了一场情感的归还，把亏欠

还给漫长的等待，把秘密还给当事的人，把故土情怀还给漂泊游子，把名分还给默默付出的人。木棉完成的正是这一场跨越岁月的归还。有人一生等一封信，有人一生替人写一封信，有些深情只有经过岁月拆开，才能看见真正的落款。

0: 部影片当中有太多打动人的台词，有太多打动人的话语和情节，但是我到现在印象最深刻的还是那一句，行船入夜，恰江上生明月，似与你并肩共赏，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
1: 拂晓你给黄昏告
0: 的。好的，接下来我们听一听这首闽南方言版的电影的主题曲《月下煮茶》。

0: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1: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0: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1: 潮起辽东湾，
0: 兴业在盘山，
1: 以一流营商环境
0: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2: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3: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4: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0: 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致敬经典。大家好，我是小北。开篇的这一首诗写得非常平淡，文字也很简单，我们一读一听就能明白作者在写什么。这首《苔》的作者是袁枚，清朝乾嘉时期的著名诗人、散文家、文学评论家。乾隆年间，他考中了进士，做过翰林院集士，在皇帝身边工作，负责起草诏书。后来又在江苏丽水、江宁做县令。可以说，袁枚是一位非常勤政的官员。袁枚个性很豪放，也喜欢郊游，好书画，喜欢山泉，喜欢石头。他这个人的思想是比较通脱，非常有个性的。乾隆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748年，当年33岁的袁枚辞官回家，在江宁的小仓山买了一处园子，命名为随园。他在园中写诗作画，招收弟子，一直在这儿生活到去世。他去世的时候，
1: 梦想，
2: 清晨的声音，美好的开始。
3: 让百姓办事更方便，不韶华，跑出新时代中国风采。
4: 高效服务，有速度。
5: 您好，请问需要办理什么业务？
6: 只需一套资料，企业登记，一式联办。

0: 执照印章一窗发放，全部零费用。
1: 贴心服务，有温度，
2: 热情服务，多用礼貌敬语。针对一些特殊人群，我们专门开通了绿色通道，简短他们的办证时间，用我们高效便捷的服务质量来展现我们的工作风貌。
1: 优质服务，有力度。
3: 走进政务服务中心，我们看到各个功能区域划分的都整齐有序，工作人员正在有条不紊地帮助市民办理相关手续。
4: 我们每天的工作虽然是重复的，但我们必须要做到严谨，一滴露珠也能折射出太阳的光辉。每个窗口都是一个不平凡的大舞台，让我们从一点一滴努力，做一名优秀的审批人。
1: 用心、用情、用力，提供优质、便捷、高效服务，实实在在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个个都是开放形象，切切实实跑出便民服务加速度。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一首经典教会我们惜时如金。从小我们就听老师说，时间是人生最宝贵的资源，要把人生蓝图变为现实，必须不驰于空想，不误于虚声，一步一个脚印。对中国古人来说，时间就是未来，而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未来已经到来。长大之后，我们会发现时光流逝的速度是我们无法控制的，但是把过去的每一段时间填充在生命的什么地方，这是我们自己可以决定的。这首歌改编自钱福的《明日歌》。钱福大家知道吗？或许对于这句话大家比较熟悉，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但是写这句话的人我们倒是不常常提起。钱福绝不复杂，听众喜闻乐见的，好听的，易唱的，简单的，好像更容易传承吧。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是小北。我们接下来听这首王俊凯演唱的《明日歌》。

0: 的。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孙燕姿前一段时间在线上的演唱会，她在线上唱聊会上唱了这一首《风衣》。这首歌的现场版不多，能在直播当中听到，其实对于歌迷来说是一种惊喜吧。我想或许只有很资深的孙燕姿的乐迷才知道这首歌，相较于我不难过我怀念的开始懂了天黑黑等等等等孙燕姿的代表性歌曲，风衣这首歌其实很不同。它的吉他和钢琴编写的很有格调，旋律也是流行进行当中不寻常不俗套的那一类，而且它最出众的地方是作为一首抒情歌来说，它读时的疗愈也是当下生活的安慰。孙燕姿在唱聊会上说，在如今大家都不容易的时候，给自己和他人都多一些温柔，让我们共同面对当下。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是小北。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孙燕姿的《风衣》。

0: 祖国的脉搏，每一步都踏着骄傲和自豪。杨雄风挺傲骨，独有一抹的中国红，惊艳了时光，沉淀了灵魂。生逢盛世，江山如画，已无青年持砖垒我华夏之高塔，已无少年意气许国万里之恒昌。千秋为卷，山河作答，华夏波澜壮阔，吾辈仍需向前。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继续打开收音机收听今天的向前冲，致敬经典，问候各位傍晚时光快乐，我是小北。家有山河锦绣，国有岁月芳华，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爱于斯，看斗转星移，山河轮转。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0: Radio。
1: 下班时间，音乐为伴。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节目。今天我们分享以下都是无效道歉，越说对方越火大。我都已经道歉了，你还要我怎么样？朋友小优讲过一次让她耿耿于怀的争吵。那天她因为男朋友连续失约而情绪崩溃，对方沉默了几分钟，终于说了一句，好吧，对不起，行了吧。奇怪的是，明明等来的那句对不起，他却更难受了。后来才发现

依然常常不愿意道歉，因为道歉会威胁我们的自我形象，它迫使我们承认自己并不总是正确、体面、善良，也意味着我们必须暂时放下控制感，把是否原谅的权利交还给对方。问题不在于道歉没用，而在于大多数人从来没有学过如何好好道歉。在《你为什么不道歉》中揭示，90%的人面对道歉时，要么逃避，要么用错误的方式将伤害加倍。真诚道歉带来的治愈效果几乎是立竿见影的。当别人向我真诚道歉时，我的怒火马上会一消而散，再大的愤怒也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今天就和大家聊聊关系里最常见的道歉误区。在你向对方道歉前，可以先听听这期的节目。

很多人都有像开头小优这样的体验，你认真表达自己的受伤感受，对方沉默了一会儿，最后来一句，如果你觉得被伤害了，那我道歉。心理学与传播学中把这种看似道歉，实际上没有承担责任的表达称为非道歉式道歉。它通常呢以被动语态或条件句来表达，而且很少包含道歉者直接承认错误。它最大的特点是道歉者试图快速结束冲突，却回避了真正的问题，自己的行为到底造成了什么伤害。真诚的道歉关注的是道歉者的错误行为，而不是接受道歉一方的情绪反应。大多数时候，这种非道歉式的道歉并不能体现出真诚的悔意，往往可能造成更多伤害。对不起，你会这么想，使得伤害被悄悄转化成了一种主观误会，仿佛对方只是太敏感，想太多。反思自己过度敏感，也是很多女性否定正常的愤怒和受伤情绪的常见做法。关键是这样的道歉通常算不上真诚。一项实验研究表明，这种道歉可能会降低人们的宽恕倾向。

回想起自己最不喜欢的道歉，大概就是在道歉时对方表达了一大堆之后说，但是，对不起，我对你大喊大叫，但你没有听我说话。无论你在但是部分说明的情况是否属实合理，这句话都会让道歉行为变得虚伪。潜台词是，你看，在这种情况下，我的粗鲁迟到刻薄语气完全可以理解吗？这个但是听起来像是他在为自己找借口，本质也确实是用借口消解责任。还有一种常见的形式就是立刻自我解释，但是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只是太忙了，我当时情绪不好。事实上，真正的道歉需要你回到来源，对不起，没有合理化，没有借口，没有回避，可能是大事，也可能是非常小的，都无所谓。关键是你需要先详细的描述你做错了什么，承认错误，并承担责任。我真的很抱歉对你发火，我为出轨感到非常的愧疚，真的非常抱歉伤害了你，是我没有处理好工作的安排，放了你的鸽子，对不起。一个完整的道歉过程应包含以下要素：承认错误，解释说明过错发生的原因，悔恨过错方的悔意、羞耻或谦卑，赔偿为受害的人提供赔偿或补救。道歉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同时回应了关系中双方的心理需求。对于受到伤害的人来说，他们真正想获得的往往不只是一句对不起，而是自己的痛苦被认真看见，尊严被重新尊重，并确认类似的伤害不会再次发生。他们也希望理解为什么这件事会发生，以及对方是否愿意做出补偿与修复。而对于犯错的一方来说，道歉则提供了一个重新连接关系的机会，它能帮助人们缓解内疚与羞耻感，也让双方有可能从冲突中重新建立信任，而不是继续彼此伤害。

很多人迟迟不愿道歉，都有类似的理由。现在说是不是太晚了？等他冷静一点再说吧。我还没想好怎么开口，等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于是道歉被一拖再拖，几天、几周，甚至几年过去，人们开始默认关系已经错过了修复期。但心理学研究发现，人们往往高估了时机的重要性，却低估了回应伤害本身的重要性。研究者对人际冲突中的道歉时机进行了实验与回顾型研究，结果发现，相比于立刻道歉，很多受害者反而会认为稍晚一些，但更认真和成熟的道歉更有效。因为当人们终于有机会表达自己的委屈、愤怒与受伤，并感觉自己真的被倾听、被理解时，道歉才真正开始发挥修复作用。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有些人在冲突刚开始时立刻说对不起，却依然让人火大。因为很多秒道歉本质上只是为了快速止损、结束争执，而不是理解对方。对受伤的人来说，那种感觉更像敷衍。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拖延越久越好。很多人会无限等待一个完美时机，等气氛轻松一点，等关系缓和一点，等自己没那么羞愧。但现实是，所谓最佳时机根本不存在。重要的往往是，当你意识到自己伤害了别人时，你有没有愿意回头面对。如果真的有最佳时机，那一定是你意识到自己做错事的那一刻，或者之后尽快道歉。道歉永远不嫌晚，因为大多数关系里的裂痕并不是毁于错误本身，而是毁于长久的沉默。一句迟来的“我后来才意识到那件事真的伤害了你”，很多时候依然有力量。它未必能立刻修复关系，却能让对方知道自己的伤痛并没有被彻底遗忘。

很多人认为道歉的重点在说，但事实上一个真正有效的道歉往往更考验听。你必须愿意去体验对方的愤怒和痛苦，并认可他们的感受。心理学中有一个概念叫做防御性倾听，这正是因为很多道歉演变成辩论的原因。当我们被指责时，大脑会本能地进入自我保护状态，我们会下意识地寻找对方表达出的漏洞、夸张、不公平之处，或者急于证明我其实也有苦衷。比起理解对方，我们更想证明自己不是一个坏人。可问题是，在关系受伤的时候，对方最需要的往往不是一场事实核查。这种防御姿态有时不仅仅是措辞，也包含着肢体语言。有人嘴上说对不起，但缺乏眼神交流，或者眼神充满不耐烦。有的人拿着手机，端着杯子，看似特别漫不经心，这些都会让人感受到一种隐隐的敌意。这种情况也会导致道歉失败。越是回避型依恋的人，道歉越不全面，写道歉时投入的同理心越少，防御心也越强。试图为自己的行为辩解，责怪受害者，找借口，减少负面影响，试图否认参与该罪行。而真正的倾听不仅需要道歉者看见对方，有时也要允许对方重复自己的委屈，允许对方在情绪里停留一会儿，甚至允许对方打断你，反驳你。有时道歉来得太容易太频繁，也会让人感到疲惫与火大。我曾经有几个朋友几乎把对不起挂在嘴边，回复消息慢了要道歉，问问题前要道歉，表达需求前也得先说一声不好意思。有一次别人走路撞到了他，他第一反应居然是哎，对不起，甚至后来他还会因为自己道歉太多而再次道歉。一开始你觉得他礼貌温柔，但时间久了就会产生

生一种很奇怪的疲惫感，因为那些对不起里很多时候并没有真正的错误，只是一种下意识的紧张与不安。关于道歉，最后一件很重要的事是，道歉并不等同于对方必须原谅你。很多人会在道歉时带着一种隐隐的期待，我都已经认错了，你就该原谅我。于是道歉慢慢变成了一种交换，我负责说对不起，你负责翻篇。不要抱着被原谅的心态去道歉，如果强求宽恕，可能会让对方为难，造成更大的伤害。在你为什么不道歉中，精神科医生写道，如果犯错的一方道歉之后马上要求得到原谅，这种做法会压缩受害方必须的情绪恢复过程，在道歉方的请求下，后者心肠一软，往往会草率地原谅对方，殊不知这样会剥夺自己必要的体验愤怒和痛苦的过程。真诚的道歉需要给对方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去化解伤害，只有这样才能达到道歉的目的。宽恕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过程。道歉的话语是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你在道歉过程中及之后表现出的行为。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八月初九，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
1: 我国力争到2030年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2: 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油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
1: 秋分将至，陆海同风，祖国大地满是收获景象。
2: 沙特首都利雅得遭空袭。
1: 美国与丹麦和格陵兰岛达成涉及安全事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4: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十五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5: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100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5.5%，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4: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6: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4: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 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7: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4: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8: 15-5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4: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9: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1: 农业农村部、工信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11: 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10: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式熟化堵点，加力推进农机装备推广应用，提出全面提升农机中式验证能力，加速创新产品熟化应用，加快先进适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规划明确打造农业农村领域低空经济新业态，
11: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2: 近日发布的《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报告》显示，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2: 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大关，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全国新开通货运航线252条，其中国际航线214条，全货机数量达272架，宽体机占比提升至22%。24个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货量合计占全国机场货量85%以上。 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林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13: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12: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动航空物流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1: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为“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划定清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0: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14: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10: 规划明确了七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15: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更好的发挥，比如像北上广深这样枢纽城市在整个入境旅游网络节点当中的这个重要的作用。
2: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八届农科开放日今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多元农业科普展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6: 19号上午，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科开放日启动现场，一只来自三亚的机器人点燃了现场氛围。这款机器人能够深入稻田采集分析信息，为现代农业自动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杨振海介绍，
17: 本届农科开放日，我们以农业科技赋能、点亮美好生活为主题，汇聚全院36个单位的优势科技资源，全方位、多角度展示我们院农业科技的硬实力和创新活力。
16: 活动现场，中国农业科学院做科所带来了备受欢迎的燕麦系列产品，摊位上新品种试吃，吸引众多观众排起长队。植保所开展昆虫吊飞实验、植保无人机模拟器操作、病毒检测试剂盒演示等互动。营养所展示食物营养领域科研成果。此外，各类有趣有料的游戏互动，让观众在欢声笑语中学习农业科技新知。本届科普演讲主打一个走进观众，解答公众生活中的为什么。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副研究员于亚楠带来一枚好蛋始于颜值忠于蛋品的科普演讲。
18: 一枚好的鸡蛋，它一定是一个高颜值高品质的鸡蛋。首先，它的蛋壳要完整平滑有光泽。第二个呢，它的蛋壳上面没有污渍，它的产蛋日期要新鲜， 鸡蛋产蛋日期越新鲜，鸡蛋肯定越好，它蛋清要很透明，浓蛋白要很粘稠清晰。
16: 自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农科开放日已成为传播农业科学知识、展示农业科技进展、弘扬科学精神、服务民生需求的科普品牌。
1: 秋分将至，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北到南呈现一派陆海双风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9: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黑龙江垦区共青农场军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20: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大大节省人工和时间的成本。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21: 在山西大同云冈区高山镇上碗沟村，4000多亩经过复垦改良的耕地上种植的黍子迎来开镰收割。看着大型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碗沟村农户任志文开始算今年的收成。
22: 今年我们做的黍子一亩地亩产大约600斤左右，比往年产量高，成色不错。目前收购价格大概2.5块左右一斤，一亩地纯收益差不多1000。
23: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渔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现场一派繁忙景象。海鲜商户刘凡斌：
24: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它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二斤了，它就是肥。像梭子虾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像鲳鱼啊100斤左右。
23: 新鲜平价的海鲜吸引不少消费者一大早就来挑选采购。连云港市民孙云峰：
25: 像这个油带的话，正常都300来块钱一斤，今年只有100多。像梭子蟹，往年都是在150-160斤，今年只有80-90。
21: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26: 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下午在日本开幕，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巴黎奥运会拳击冠军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吴瑜：
27: 我练了16年的拳击，我觉得更多的是有打不败的勇气、顽强拼搏的精神，还有一个就是国家情怀。我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了吧，就是随时可以接受挑战。
26: 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9月20号，铁人3项、公路自行车、现代5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第20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未来10余天，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风采。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数据显示，1到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前8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2501列。
21: 铁路12306今天表示，自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对102.3万笔交易拒绝出票，共拒绝出票133.1万张票，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
1: 今天在天津召开的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透露，我国已完成地星3号卧床实验，结果表明对人体骨肌、心血管等能够起到很好的防护作用，将为太空长期驻留和载人登月任务提供技术支持。
21: 今天凌晨，四川省攀枝花市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突发泥石流，有人员失联。据气象部门预测，未来3天，四川东北部有大雨，局地暴雨。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四川东北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
1: 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由中宣部、教育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特别节目《国防公开课》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播出。
21: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浙江站活动明天将在浙江余杭举行。本次活动共汇聚了50余种类型、300余台智能机器人，涵盖特种作业、智慧商业、民生服务三大领域，将集中展示智能机器人从技术展示到实战应用的硬核能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当地时间19号，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另据美国官员透露，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美国防部公开的数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9号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上空传来导弹拦截的声音，当地居民收到经由手机程序发布的防空警报。沙特民防总局当天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已向利雅得市发布警报，提醒有危险。约10分钟后，该部门在社交媒体上说，利雅得的危险已解除。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指出，
4: 胡塞武装根据他现在的无人机能力和弹道导弹的射程，它是完全有可能打到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这显然是一种升级的信号。胡塞武装希望进一步的威慑沙特，让沙特克制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甚至让沙特去接受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了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这么一个既成的事实。
3: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此外，近日，沙特方面指认胡塞武装企图用无人机袭击麦加，胡塞武装方面否认袭击麦加。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艾哈迈德·谢里夫和麦蒂娜。伊朗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

0: 伊朗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重申和麦地那。伊朗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他同时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 另根据18号的消息，6名美国官员透露，在中东持续进行的伊朗战争期间，美军死亡人数实际上超过了国防部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而这一数字比美国防部公布的数据多了4人。还有一位官员表示，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
1: 该官员指出，并非所有未公开的死亡案例都与冲突直接相关。不过，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否认了这一说法。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欧盟新一轮对俄制裁的回应，俄方大幅扩大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欧盟委员会发言人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克兰贷款计划。
2: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8号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时表示，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罗斯开战做准备，不过是借此挽救他们不断下滑的支持率，掩盖他们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上的失误，但收效甚微，毫无帮助。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同一天通报，针对欧盟7月通过的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俄方扩大了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该名单涵盖支持欧盟反俄政策的欧盟相关机构、欧盟成员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代表。 当地时间18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通报称，17号乌军无人机坠落在俄库尔斯克核电站271号机组冷却塔上时发生爆炸，造成轻微损坏。 机组继续以100%功率运行。本底辐射水平正常，未发生变化。核电站运行安全仍有保障。当天稍早时，国际原子能机构称已获悉俄库尔斯克核电站冷却塔17号遭无人机袭击。库尔斯克核电站新闻部门负责人随后否认了该说法。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乌伊瓦里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贷款计划，目前双方正就相关技术细节进行磋商。如果加拿大加入该计划，乌克兰将可以利用这笔贷款从加拿大国防企业采购武器装备，从而扩大其国防采购的选择范围。作为参与方，加拿大将承担相应比例的贷款利息，具体出资安排仍在谈判中。
3: 此外，美国国务院18号宣布，已批准一项价值26.8亿美元的军售计划，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系统研发升级的相关设备和服务，并已就此通知美国国会。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 特朗普说，美国代表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进行了磋商，确保美国能在格陵兰岛采取必要行动，以保障格陵兰岛和美国的安全。今后，如无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而美方将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岛核试区域展开军事部署。 丹麦首相府同日发布消息说，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于下周签署这份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
1: 其他国际消息，德国政府18号宣布，已与各联邦州就一揽子减负措施达成一致。
3: 其中包括实施新一轮燃油税减免以及设置燃油价格上限，以缓解燃油价格持续高企给居民和企业带来的压力。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德国能取消，根源是一处毫秒级软件故障。该系统负责分配航班代码，供空管人员在雷达上识别航班。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研究人员参与的一项最新国际研究，敦冰。 对应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超过3厘米。据意大利卫生部门18号公布的数据，今年以来，意大利已报告超650例西尼罗河病毒感染病例，约占欧洲病例总数的一半。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王源、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花儿朵朵》。

0: 听乐故事。
1: 森林里，我见到一个怪物。
2: 你再来一只绵羊。
3: 经典的儿歌，
4: 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
1: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0: 爱的小朋友们，欢迎收听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橡皮泥大道》。
1: 五岁那年，我早上醒来，在窗台上看见了一个火柴大小的小怪物。
2: 我叫姆姆，是从橡皮泥星球来的外星人。
1: 外星人？天哪，我都不敢相信我的眼睛了。可是爸爸告诉我，那只是一只大蜘蛛。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在悄悄构思一个小小外星人的故事。
3: 这是我最宠爱的小王子。

0: 长这么大。多多虽然没进过手术室，但他在电视上却看到过那吓人的一幕。
1: 冰凉的无影灯，锃亮的手术器械，还有一个个几乎把整个脸都挡住的大口罩。
0: 多多觉得自己就好像掉进了一个冰窟窿里，他冷得浑身发抖，浑身上下都起了鸡皮疙瘩。
1: 不行，36G 走为上。
0: 他跳下手术台，刚要逃走，他又怕医生马上就发现了，于是他就从隔壁实验室里抱来一条实验狗，给胡乱的就塞到了手术台的白布单下面，他这才大胆的溜走了。
1: 可是往哪儿逃呢？没地方可以藏呀。
0: 多多只好又捂着嘴巴悄悄钻回了家里。他一照镜子，
1: 哎呀，
0: 又泄了气，
1: 这一脸的胡子实在是太难看了。
0: 多多干脆戴上口罩，垂头丧气地坐在了家里。突然电话铃声尖叫了起来。
2: 喂，谁啊？
0: 多多很不耐烦。
2: 什么？你是母母？
0: 多多按住了剧烈跳荡的心脏，他没有想到外星人母母这时候会给他打来电话。电话亭那头，母母一听到是多多的声音，就长长的舒了一口气。母母急促地说着，
3: 多多，你真好，是船长偷走了你的时间，叫你变成一个小老头。
0: 他一边说着，一边监视着亭外的动静。
2: 什么？
0: 多多一听，只觉得脑子慌的一声，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变成小老头根本就不是什么病菌病毒作祟，而是被飞碟船长偷走了时间。
1: 实在是太糟糕了，一个人丢了时间竟然会衰老得这么快。
0: 房间里的多多懊悔的恨不得把自己的舌头都咬掉。
1: 哼，母母，坏母母，你们原来是一群外星球强盗，我真是瞎了眼睛还把你们当成好朋友。
0: 难怪在母母说到来地球的目的的时候会吞吞吐吐的，原来他们的啤酒桶计划就是来偷孩子们的时间的。
1: 哼，母母你是个大坏蛋，你们的啤酒桶计划就是偷我们的时间。母母你赔我的时间。
0: 多多这么一闹，可把母母急得不知如何是好了。
3: 别误会，我没偷。
0: 时间紧迫，母母顾不上替自己洗刷这不白之冤，她急急忙忙地告诉多多：“
3: 你马上赶到城墙飞机来，趁着船长他们不在飞碟，我把他偷来的时间全都还给你。”
0: 母母相信时间会解释这一切的。
2: 我就来。
0: 多多把电话一丢，就推出自行车，拼命地朝废墟赶来。母母也冲出了电话亭，飞回了飞碟。可是，母母太放松戒备了。母母的脑袋刚一钻进飞碟，一根狼牙大棒劈头盖脸就砸了下来，就听到当的一声啊！母母身子一歪，像块木头似的栽倒在了舱里。是谁下的毒手？原来方才母母一离开飞碟，那个被粘在墙上的执勤官就开始做最后挣扎。他收腹运气，终于逃脱了出来。他眼里喷射出一股复仇的怒火。他听见母母顺着扶梯走了上来，他就顺手操起一根狼牙大棒，躲在了

0: 门的背后。于是就发生了这凄惨的一幕。望着一动不动的母母，那个执勤官哼了一声，
1: 哈，船长昨天舍不得动你一根毫毛，我可敢。
0: 说完他把狼牙棒一扔，扛起战利品就要送进禁闭室。哪料想母母呀并没有被砸昏，他张开他的血盆大口，嗷，狠狠地咬了执勤官一口，
1: 啊，
0: 痛得他失声嚎叫。但母母不会放过他，他伸手抓起狼牙棒，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结结实实地回敬了执勤官一棒。
1: 哎呀，
0: 母母本想多砸几下的，可又转念就跨过了他的脑袋去偷多多的时间了。他又犯下了一个错误，母母应该检查一下执勤官是不是被砸昏了，这并不需要多少时间的呀。但他顾不上这些，他三步并作两步跳到空无一人的储藏舱，乒乒乓乓的从装着偷来时间的圆管里把标有多多时间的背囊拉了出来，搬到了飞碟的外面。那个执勤官果然没有被砸昏。这时执勤官支撑着身子艰难地爬了起来，他一只手无助地哆嗦着，伸向警铃按钮，用尽全身力气按了下去。飞碟里警铃大作，亏得外星人是倾巢出动，不然这后果呀不堪设想。但是船长他们的激光穿梭艇上的终端装置也响起了警报，船长急的是暗叫不好，脸都变形了。
2: 撤退，飞碟出事啦！
0: 他一摆手柄，激光穿梭艇像片树叶似的在空中打了一个旋，箭一般的飞了回来。别的外星人也朝飞碟扑了回来。母母刚把背囊脱下来，多多也及时赶到了。多多跳下自行车朝飞碟就直奔了过来。面对这艘庞然大物，多多又一次感受到了一种难以言状的宇宙感，他竟呆呆地驻足不前。母母急了，掉在扶梯上冲着发傻的多多招呼道，
3: 傻瓜，还不把自己的时间拿回去，船长一回来，你就永远夺不回失去的时间了。
0: 多多好像没有听见，
3: 别磨磨蹭蹭了，那个大背囊里装的就是你的时间，快用刀子把它捅破。
0: 多多不再犹豫了，他冲了过去，抱住那个写着多多的时间的巨型背囊。
4: 这是我的时间，
0: 他推倒背囊，用水果刀把背囊嗖的刺出了一个窟窿，就见背囊泄气似的瘪了下去，时间又重新回归到了多多身上，多多的胡子顿时就无影无踪了。
4: 咦，胡子没有了！
0: 多多拿手在下巴上一摸，嘿，光溜溜的，他终于返老还童了。
4: 哦，我要变回来喽！
0: 一旁的母母可没有时间和多多一起欢呼。
3: 多多，你没听见警铃声吗？船长他们马上就回来了。
4: 那母母你呢？
0: 多多不知道母母怎样逃脱即将到来的灾难。
3: 哎呀妈呀，你怎么啰嗦得像个小老太婆？
0: 母母的耳朵里已经分辨出了船长他们的穿梭艇的声音，多多再不逃大概就要前功尽弃了。只见母母呼的伸长了手臂。

0: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收听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橡皮泥大道》。
1: 第二十六章，
2: 空前大扫荡。
3: 船长他们蝗虫般的飞了回来。等船长的激光穿梭艇赶到的时候，多多早就跑得不知去向了。他把激光穿梭艇升入飞碟，他立即跳了下来，把身子一弓，从腰里抽出一把激光剑，气势汹汹地朝指令舱扑来。他从地上拽起那个半死不活的执勤官，连珠炮似的追问：
4: 说，飞碟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乱子？
3: 执勤官扬起被砸扁了的脑袋，断断续续地告诉船长：
5: 报告船长，鲁姆，鲁姆叛变投敌，里通外求，把我揍昏了。时间，
4: 谁的时间？
5: 多多的。
3: 船长扑到储藏舱一看，多多的时间果然被抢了回去。
4: 啊，这个不是要反间了吗？任务才完成了三分之一，内部居然乱了套。
3: 船长决定，他必须要杀一儆百。
4: 母母，你给我滚过来！
3: 船长气得眼睛都在喷火了，他嗖的抽出了一把激光剑，气势汹汹的一步一步朝母母逼了过来。
4: 母母，今天我要把你劈成两半！
3: 他挥剑斜刺里那么一劈，竟然把一个钢铁机器人给拦腰斩断了。顷刻间，机器人就被激光束烧成了灰烬。
4: 母母，你看见了吗？这就是你这个小叛徒的下场！
3: 船长的激光剑顶住了母母的喉咙。逃避是没有用了，母母索性挺起了胸膛。
6: 哼，杀了我吧！你要杀了我，橡皮泥星球的元首是不会饶过你的。
3: 母母知道船长是不会杀了自己的，因为他还有一张王牌。船长的剑尖颤动着，终于他的精神支柱崩溃了，他不能丧失理智。他把激光剑插回剑鞘，但他并没有饶过母母。他又拎起母母的耳朵。
7: 哼，那我也不能便宜你，来吧，我让你尝尝旋转椅的滋味。
3: 这可是最厉害的一种刑罚。外星人们惨不忍睹，纷纷战战兢兢地为母母求情。
8: 船长，
4: 饶了母母这一次吧。闭嘴！
3: 船长瞪了他们一眼，把母母给绑在了一个形状怪异的圆椅上。
4: 哈哈，再见了，母母王子，祝你旅途愉快。
3: 船长后退几步，一阵阴险的冷笑，然后他一按电钮，霎时间圆形的旋转椅疯狂地旋转起来。母母很快就被折磨得失去了知觉。飞碟又在为下一次偷袭进行准备了，外星人全部各就各位。船长困兽欲斗般地叫喊着：
4: 现在开始执行啤酒桶计划的第二项，抢老师。就算我们全部都壮烈牺牲，也要把地球上的老师全部抢走。难道你们忘记了吗？就因为我们橡皮泥星球上老师奇缺， 多少孩子无人教育都变成了白痴。出发！
1: 船长一声令下，飞碟离开了他蛰居的城墙废墟，拔地而起，逆时针方向旋转着，发出红色的光芒，向城市的中心飘去。一次令人发指的大扫荡开始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花儿朵朵》。

0: 好听的故事。
1: 森林里，我见到一个怪物。
2: 你再来一只绵羊。
0: 经典的儿歌，
3: 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
1: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0: 的小朋友们，欢迎收听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橡皮泥大道》。
1: 五岁那年，我早上醒来，在窗台上看见了一个火柴大小的小怪物。
2: 我叫姆姆，是从橡皮泥星球来的外星人。
1: 外星人？天哪，我都不敢相信我的眼睛了。可是爸爸告诉我，那只是一只大蜘蛛。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在悄悄构思一个小小外星人的故事。
3: 这是我最宠爱的小王子姆姆，让他随你们一起去偷袭地球吧。
4: 我们要时间，
5: 我们要时间，
6: 我们要生活。
3: 橡皮泥星球今后的兴衰就全靠你们了。
0: 欢迎收听这个关于小外星人的
7: 橡皮泥大道
0: 第27章，
7: 网到了一条怪鱼。
0: 多多半路上骤然改变了前进的方向，因为他迎面遇到了眼镜儿。眼镜儿不是擅自从医院里逃脱的，他是一个优柔寡断的孩子，还没有那个胆量。绝症老权威把他研究了好几个小时，根本就查不出个所以然，只好皱着眉头摇摇头，悲伤地长长叹了一口气。
8: 我只能承认失败了，我没有办法找出这种怪病的起因啊。
0: 眼镜儿他们这一大群胡子邋遢的小病人就这样又被送出了医院。眼镜儿一见到多多，他就惊奇地叫了起来：
9: 多多多多多多，你是用什么药治好了怪病的？
1: 不是药，是我把被人偷走的时间又夺了回来。
9: 是偷夺夺时间？
1: 哎呀，是这样的。
0: 他瞧见眼镜儿稀里糊涂的没听懂，就简明扼要的把事情的经过讲了一遍。眼镜儿好像看到了一丝希望。
9: 多多，那你也让姆姆把我的时间给偷回来吧。
1: 不行。
0: 多多打断了他的话，事情哪有想的那么容易，船长他们早就有了准备，现在去找姆姆还不是送死吗？
9: 那就
1: 只有去找警察了。
9: 对，
0: 多多和眼镜儿拿定主意，就跳上了无轨电车，上警察局报案了。多多一脚踢开警察局长办公室的大门。
1: 局长，局长，快，我发现外星人的飞碟了，他们就潜伏在城墙废墟，我们的时间都被他们抢走了。
0: 警察局长认出了多多，捏着他的鼻子在原地转了一圈。
10: 呵呵，你还认识我吗？我是赫赫有名的警察局长，你想骗我可没那么容易。
0: 多多急得脱口而出。
1: 哎呀，我亲眼看见的，飞碟里有一个名叫姆姆的外星人，是我的好朋友，我还救过他一条命呢。
9: 局长，快点行动吧，去晚了飞碟就要溜走了。
0: 眼镜儿是更着急，他的时间可全装在飞碟里面呢。听罢他们的叙述，警察局长大吼一声：
10: 好啊，这伙宇宙强盗竟然干起偷孩子们时间的勾当来了，走，跟我去把他们给抓起来。
0: 多多好后悔呀，他后悔没早点来报告。 警察局长的突击队又一次包围了城墙废墟。然而，飞碟啊，早就远走高飞了。警察局长揪住了多多的衣领。
10: 哎呀，你说，飞碟在哪儿啊？
4: 这，可是刚才飞碟明明就停在废墟上嘛。
10: 难道他遁身入地了？对了，飞碟一定是钻到地底下去了。
0: 警察局长突然开了窍，命令工兵部队开进废墟。
10: 挖，给我挖，就是要把地球给挖透，也要把橡皮泥星球来的飞碟给我挖出来。
0: 这会儿轮到工兵部队大显神威了，巨型的掘进机、核动力潜孔机，甚至连石油勘探钻机都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废墟。几声轰鸣，很快的，一个深不可测的黑洞就出现了。
10: 快挖，快挖！
0: 警察局长是不停地催促。已经挖到几千米深的地层深处了，突然一股黑色的液体喷泉射了出来，有人惊叫道：
5: 哎呀，石油啊，挖到大油田了！
0: 油柱把警察局长拖到了半空中，他简直

0: 直就成了一个石油人，可仍然还在狂喊着：
1: 挖，快挖，继续朝下挖。
0: 这一字一句就犹如催命符，军令如山，工兵只好冒着倾盆而下的石油雨向地球深处钻去。钻头越来越接近地球的另外一面了，很快地球就要被挖透了。可在另外一面的人们还全然不知呢。另外一面在干什么呢？现代化的摄影棚里，一部太空幻想片的拍摄已经进入了尾声。地球人哎呦机长驾驶着伤痕累累的航天飞船，还没在一个荒芜悲惨的星球上停稳，一个丑陋的不可名状的畸形巫女就从背后伸出了绿色的爪子。导演叽里哇啦一阵怪叫，摄影机启动了马达，一个又一个的全景被摄入了镜头。地球这边随着工兵一声呼唤：
1: 注意，有怪叫声。
0: 所有的机器都停止了转动，警察局长他们全都跪在深洞的边缘，谛听着从里面传来的一阵阵怪叫。
1: 啊，是外星人，终于挖到外星人了。
0: 警察局长打了一个手势，一张大网就罩住了洞口。地球的那边拍摄还在继续着。艾奥机长闪电般一个转身，把一枚导弹塞进了邪恶女巫的嘴巴。没想到女巫竟然噼里啪啦的给嚼了个粉碎，然后吞下了肚去。女巫凶神恶煞般冲了过来，突然摄影棚的地板裂开了一个窟窿，女巫没提防一下子就跌了进去。导演、摄影师和扮演 L 机长的演员连忙跑了过来，可是面对这漆黑的阴森森的暗洞，又有什么挽救的办法呢？他们只能望洞兴叹。摄影棚里失踪的女巫穿越地心，竟从地球的另一端掉了出来。
2: 哎呀，网到了，网到了！
0: 掉到网里的是一个怪里怪气的东西，这可是有史以来网到的最罕见的一条大鱼。它四肢瘦长，巧克力色的皮肤包着骨骼，身体躯干部分好像蜥蜴，脖子是又细又长，上面还悬挂着一个扁冬瓜似的大脑袋，绿色的嘴巴，绿色的鼻子，绿色的眼睛。局长是欢喜若狂，把多多高高的举过了头顶。
1: 哦，太好了，我们抓到外星人喽！
0: 而就在这个时候，那个女巫的肚子弹开了一扇小门，一个黄头发蓝眼睛的外国小孩从里面钻了出来。原来那女巫呀是一个橡胶模型。
1: 哦，
0: 这下可把局长给弄糊涂了。
1: 这一切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呀？
0: 他的脑袋急剧膨胀。唉，要搞清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呀，恐怕没有两三个小时是不可能的啦。

0: 爱的小朋友们，欢迎收听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橡皮泥大道》。
1: 第28章，
2: 档案馆报警，档案馆报警。
1: 夜色浓重，黑的已经伸手不见五指了。在夜的帷幕背后，这群飞碟强盗又在干着什么罪恶勾当呢？飞碟无声无息地飞到了城市中心的圆形档案馆的上空。他们觊觎这里已经很久了。只见四个黑影慢慢从飞碟上坠了下来。档案馆里的教师花名册是他们今晚行窃的目标。抢劫地球上的老师是啤酒桶计划的核心内容，而明目张胆的抢人要比偷无形的时间难多了。更何况还是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星球，所以必须要按图索骥。这个图嘛，自然就是档案馆里的教师花名册了。有了它，就可以根据它上面的照片、姓名、地址去登门作案，保证了抢劫质量。不然的话，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耗费巨资，千里迢迢地抢回一大批什么鞋匠啦、流浪汉什么的，还不被橡皮泥星人笑掉大牙吗？档案馆是一幢钢筋水泥建筑，看起来是戒

0: 森严。
1: 从飞碟上坠下来的那四个黑影，先是贼头贼脑的窜过了墙头，爬到了圆形档案馆顶上，但他们无从下手，因为这座高度保密的档案馆像是一座固若金汤的碉堡，全部封闭，连一扇门窗也没有。
2: 奇怪，没有门，地球人怎么取档案呢？
3: 一定有地下隧道。
4: 真糟糕，咱们又没有透视功能，两眼一片漆黑的，上哪儿去找地下隧道呀？
1: 几个一筹莫展的外星人像一群躲在阴暗处的蝙蝠，叽叽喳喳地商议着。输的前面一栋矮房子里的一丝灯光吸引了他们的视线，他们顿时就有了主意。其中一个特别起劲，对着同伴们是比比划划：“
2: 把值班室的保安抓来，严刑拷打一番，才保准会招供。”“
5: 不不不不不不，不能硬来，要来软的，要客气的，像一位绅士。”
1: 他们一个跟着一个滑下档案馆。传达室的房门上响起了一阵有节奏的敲门声。年过半百的保安放下晚报，又把老花镜往额头上一推。
6: 谁啊？
7: 是我们，
8: 小皮尼星球来的外星人。
1: 门外传来一阵怪里怪气的声音。
6: 哦，什么橡皮泥不橡皮泥的啊？
1: 保安生气了，他以为又是哪家的孩子在同他寻开心。他呼的一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猛地就拉开了门。
6: 哦，见鬼！
1: 保安觉得一阵眩晕，因为门外站着三四个奇形怪状的东西，他们长得吧，就像是地球上早已绝迹的恐龙，头小脖子长，两只巨大的眼睛还放射出幽幽的绿光。
6: 地狱里的阎王派小鬼来抓我了！
1: 他的心脏颤抖不已，两脚一软，仰面朝天，咕咚一声就昏倒了。但站在外面的那群外星人却没看见，因为他们正在向保安90度的鞠躬。
8: 尊敬的，亲爱的，至高无上的，无与伦比的，举世闻名的保安陛下。
1: 他们呀，正搜肠刮肚地寻找着华丽的辞藻。
8: 请您告诉我们档案馆地下隧道的入口好吗？放心，我们绝不会伤害您的。
1: 他们讲的是口干舌燥，但是保安一点反应都没有。他们抬起头来一看，保安啊，早就直挺挺的躺在地上不省人事了。
3: 哎呦，白费劲儿
4: 了。
1: 此路不通，也只好硬拼了。四个盗贼一溜烟爬到路边9家工地的一辆混凝土搅拌车上，三个罩上螺旋穿甲头盔，钻进圆锥形的搅拌器，另一个发动了引擎，调转车头，把车尾对准了档案馆的后墙。轰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搅拌机以难以想象的高速度剧烈旋转了起来，一声巨响，搅拌器似离弦之箭般脱离了车身，好像助推火箭，载着三个外星人向前飞驰。眼看着就要撞墙了，搅拌器却突然悬在空中不动了，而里面的三个外星人却加速射了出来，他们旋转着穿墙而过。

0: 墙上留下了三个碗大的窟窿。搅拌器里喷出一股热焰，竟朝后面退了回去。他越过车身，撞翻了吊车，又把即将竣工的九家大楼毁于一旦。救火车飞驰了过来，可他们光顾着救火救人，没人注意到档案馆这边发生的一切。直到第二天黎明，醒来的保安才发现了墙壁上那三个大窟窿，而且档案馆被翻得一塌糊涂。他迅速请来了档案馆馆长，一检查，只丢失了一本教师花名册。
1: 我得马上报告警察局长。
0: 汗珠从他脸上滚落下来，电话都快拿不住了。
1: 档案馆报警，档案馆报警，昨晚盗贼偷走了一本教师花名册。
0: 被电话声惊醒的警察局长抓着电话听筒好半天没反应过来。
1: 哦，你说清楚一点，档案馆被盗了。
0: 警察局长裹着毛巾被，光着脚丫站在地上，他冷得直哆嗦。
1: 那导弹分布图也被偷走了吗？什么？完好无损？
0: 他有些疑惑地拍拍前额。
1: 这就怪了呀，小偷偷教师花名册干什么用呢？这又不值钱。
0: 他咔的就把电话挂断了。昨晚审问那个外国小孩几乎熬了一个通宵。
2: 哎呀，结果一无所获。哎呀，
0: 想不到才睡下就又被报警电话给吵醒了。
1: 哎呀，真扫兴。
0: 警察局长打了一个大哈欠，困的呀是连眼睛都睁不开了。
1: 不就是丢了一本不值钱的花名册吗？
2: 鸡毛蒜皮的小事一桩，不必兴师动众。
0: 警察局长一翻身啊，就响起了如雷的鼾声。唉，悲剧往往就是这样酿成的。

0: 就就反正反正。
1: 来来来来来，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

花。

0: 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939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3: 《隋唐演义》续集36回。俗话说，人上100，形形色色；又道是，人分36、9等，木分花梨紫檀，它都不一样。拿程咬金来说，就是个怪人，与众不同。他脱袍让位，让给李密了。他愿意做先锋官，这一般的人做不到。一般人呢，自尊心、虚荣心都挺强。你想想，由打君变成了臣，把权力让出去，恐怕一般人做不到，那玩意儿拉心呐、啊，难受啊。也慢说，把一家之主让出去，就即使是个小科长，叫人拿下来，那心都不痛快。哎，程咬金则不然，心安理得，还非常高兴。他深知，我这两下子根本不怎么地。我不配做瓦岗之主，那是弟兄们捧我，我没办法了。他觉着做魔王啊，那不是享受，那是受罪，行动说话都受拘束。现在做了先锋官，跟弟兄们打成了一片，说呀笑啊，自由自在，他活着有滋味。书接前文，他奉令担任先锋官，率领虎狼兵30000，是兵发红泥关。老程在这一路之上尽情的欢笑，光听他的乐声了。大家一看程咬金这样，也挺高兴。路上飞驰一致，这天就到了红泥关下。老程吩咐一声安营扎寨，3声炮响，在东门外安下了连营，漂壕沟，埋鹿角，埋锅造饭，咱不必细说。到了次日平明，程咬金吩咐一声点鼓声仗，偏副战将全都到齐。老程当众宣布，弟兄们，多年不打交道了，现在我坐上了正印先锋官。还是那句话，大伙得捧我的场，别看我得哈哈笑。既然魏王千岁有旨，我二哥有令，咱们就得把事办好，不能给他们脸上抹黑，大家说是不是？哎，今天是首开奇门呢，到红泥关咱打的头一仗，希望弟兄们人人奋勇，个个争先，冲锋在前，立功者受奖，微刀必剑，坏了我的大事要受罚。别看我平常习得海衰，这可是公事，你要办了错事，我可不答应。大家听清了吗？听清了，听清了。好，为了给对方一个下马威，今天咱们务必做到军容整齐，听没听见？听见了，好吧，来呀，点兵10000，兵发红泥关，得令。咚， 咚啪，三声炮响，瓦岗军在关前列队，那真是军容整齐，大旗飘飘。程咬金拖着大斧子立马在门旗之下命讨战官讨敌骂阵。其实红泥关呢早都得着信儿了，关主非是旁人，正是本套书上了不起的猛将八马将军辛文礼。您听这名不陌生吧，咱这套书上有十三条好汉，又叫十三杰，有四猛有四绝。这四猛，头一猛金狮孟奔罗士信，第二猛铁枪大将来霍尔，这第三猛就是八马将军辛文礼，就是他。这辛文礼啊，面粗心细啊，坐镇红泥关20年没挪窝。要凭他的才干，凭着他的武功，早就选到京里头去了，早就做上大官了，怎么现在充其量才是个总兵官呢？那总兵就是坐镇一方，比朝中的大官差得多得多。原因就在于八马将辛文礼这个人心地比较直，说话也硬，所以得罪了奸相宇文化及，宇文父子不待见他，不在杨广面前提拔他，所以是大材小用啊。有时候这辛文礼心里不痛快，喝酒喝醉了发脾气，打这个骂那个，夫妻之间也经常争吵。但是呢，他忠于皇上的思想没有改变，他认为我的仇敌是宇文化及，是宇文成都，皇上还是不错的，我既是大隋朝的臣子，我就要尽忠报效。因此他也比较心安理得在这儿居功。前些时探马兰奇向他禀报说，瓦岗山改成大魏国了，魏国公李密当家做主了，现在兵发五关，这头一战打的就是咱们红泥关，希望大帅做好准备。因此辛文礼啊，加强了戒备，把这城墙加高加厚，把护城河加宽加深，引进来五柳河的河水，水势甚狂啊，准备的弓箭手，城上是挥平炮子滚木雷石。另外辛文礼深知我这城里的粮台堆积如山，你来的人多了困我的城，一年之内我短不了吃喝，我怕你何来。另外辛文礼也好斗啊，瓦岗军那些有名的上将他全没看在眼里，心说话，你们就是乌合之众，攒鸡毛凑胆子，趁着乱世你们钻了空子了，要遇上我西门里啊，你们早就趴下了。因此他狂得不得了，每天擦拳抹掌等待厮杀，机会终于来了。当探马兰奇禀报程咬金为先锋正在东关外讨敌骂阵，辛文礼乐了，哈哈哈哈，这才叫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啊，来得太好了，我正要宰你们，今儿个该着我大开杀戒，我过过瘾了。来人，马上列队关前。就这样，八马将辛文礼率领精兵5000开关落锁，杀出东城。到了外面，二龙出水势，把军阵摆好。再看辛文礼 是催马摇锚，直奔程咬金。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等马打对头了，程咬金不在乎，也催马出来了，把大斧子一端，上下打量新闻里。他一瞅新闻里这堆儿比自己不小，人高马大，长得是五大三粗，这人长得够难看的。跳下马来，平顶身高一丈挂零，头似麦斗，驴脸大下巴，满脸都是骚皮疙瘩，两道大抹子眉，一对蛤蟆眼往外鼓鼓着，大耙鼻子，鲶鱼嘴，连鬓乐腮的胡子茬，那胡子里边还有几根白的，看年纪50岁挂零的。别看这样，西门里精神抖擞，真好像

下山的猛虎相似，大黑马，丈八蛇矛枪，跟那三国的张飞所差无几。后头都是偏副战将，军容比较整齐。老成看罢多时，用大斧子一指，哟，对，对面，你就是新闻里吗？新闻里点了点头，不错，正是本帅。你不是混世魔王程咬金吗？错了，错了，我现在不是魔王，我脱袍让位了，我是魏王殿下都仙峰官程咬金是也。我说啊，新闻里啊，你还想知吧知吧吗？那杨广手下的大将都不是我们的对手，何况是你小小的地方官呢？我可听说了，你新闻里这人还不错，比较耿直，也不善于给宇文化及打溜须，因此大材小用，你做了小小的总兵官。但是你治军有方，也不贪图贿赂，在大隋朝来说比较是个正人君子，因此我们都挺喜欢你。我新闻里啊，你要识趣的赶紧下马县官投降，我们共保魏王，这是你唯一出路。不听忠言相告，嘿嘿，我大军所过就踏平你的红泥关，世上可没有后悔药，你自己掂量掂量。哎，呸！姓程的少说废话，我主乃是杨广，我保的是大隋，我乃是大隋朝的臣子，岂能容尔等猖獗呀？程咬金，既然你来了，来来来，你我分上下，论高低，并个输赢。休走你招枪吧你！催马过来跟老程就斗在一处。程咬金还是老套子，一见面三斧子半，劈脑袋，小鬼劈牙，掏耳朵，烧带脚。但这几下不怎么好使唤了。书中代言程咬金养尊处优，这几年呢把自己给废了，不像当初老驰骋战场，所以这三斧子半也不那么太灵了。今天这一使唤没有任何效果，老程这汗也冒出来了。再看新闻里马快枪急呀，这要一个不留神就有性命之忧。程咬金可不吃这亏，一看实在招架不住，是拨马便走，回归本队。哎，不行不行不行！哎呦我的妈！哎我的妈！我受不了了！兄弟们，谁请战出去？我去。第二个谢英登，谢英登拍马舞枪大战西门里，没打到20回合，招架不住了，是拨马便走。第三个就是赤发灵官单雄信。单五爷催开枣红马，抡开金顶枣阳槊，大战新闻里。两个人猛将对猛将，针尖对麦芒，这一遇到一处并不搭话，兵刃并举，是二马趟翻，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激战了30回合，五爷单雄信力不能支。一看这新闻里太猛了，连战三阵毫没有乏累的感觉，而且越战越勇。正在这时，王伯党勇三郎吃不住劲儿了，怕单雄信有个好歹，催马晃金背七星刀来战西门里。单雄信这才回归本队。

单说王八党这一露面，西门礼就是一愣，圆圆圆圆，把大铁枪一背，上下打量王八党。这王八党人送绰号勇三郎，一见打仗眼睫毛都乐开花，那可以说是勇冠三军。另外这小伙长得也漂亮，王八党长得是面白如玉，剑眉虎目，鼻直口方，多少有点小黑胡，在人前一戳一战是压倒一切，气势夺人呐、啊。西门礼认识王八党，你看跟旁人没有多少话，跟王八党他这词儿来了，你先等等等等，你是不是勇三郎王八党？然，嘿，王八党啊，我真纳闷儿，想当年你也福保大隋，你还中了头名武状元，帽插宫花，狮子披红啊，万岁爷降旨给你修造状元府。哎，王八党，天子对你不薄啊，你说你紫袍金带位列朝班，封妻荫子，何乐而不为呀、啊、我不知道你犯什么病了，你挂印辞官，你跑了，你要跑个好去处还行，你跟这些贼匪打得火热，跑到瓦岗山你造反了。王八党，你说你有病没有、哎、可惜你是个人才，你自己作践你自己呀。不过呢，话又说回来，过去你我同殿称臣，可能你有你的苦衷，现在你要过来，你我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将来你立了功，可以减轻罪名。王八党啊，不知你愿意不愿意啊？啊呸！闭住你的臭嘴！勇三郎剑眉道术是虎目圆翻，新闻里啊，你不懂，你不知道我王伯党是怎么想的，你是井底之蛙，看不到大世界呀。哦，听你的语气，你把瓦岗军看得一钱不值，你认为我们这些人就是乌合之众，你想错了，你没读过历史啊，天下乃人人之天下，非一人一姓之天下，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你保那杨广是个什么东西？老百姓连孩子们都知道，他是六短之君，昏君无道。我怎么能保那个混蛋呢？西门礼，刚才我四哥都劝你了，你是个将才，你人也不错。可惜呀、啊。我们是对立面，水火不同炉啊！今儿个见了面了，废话少说，我要打你的红泥关，你要要我的命，咱们说都没有用，就得动真格的。来来来，你要胜得了，我掌中金背七星刀，你想怎么地就怎么地，胜不了就有你好瞧啊！休走招刀，唰！勇三郎就是一刀。新闻里火往上撞，晃丈八蛇矛枪，跟勇三郎王八党斗在一处。咱这么说，马来马往，刀枪并举，打斗到27-8个回合。王八党一看，这新闻里太勇了，凭我的刀法万难取胜。得了，我是巧计赢他。王八党打定主意，虚晃着一刀，唰！西门礼用大枪往外一招架，王八党利用这机会一拨马，啊、奔东北角就跑下去，嘴里还叨咕：“哎呀，赢不了西门礼，奈何奈何呀！”其实说这话是给西门礼听，

0: 没说吗？新闻里好战呢、啊。一看王八党跑了，还没回归本队，他心就一动，他想把王八党生擒活拿，在天子面前好立一功，显示显示自己有能耐。他也无暇多想，顺枪便追。王八党哪里走？王八党偷眼一看，心中高兴，来了，正中我计。他这马的速度就放慢了，为的是叫西门礼快追上来。他偷着一抬腿，咯噔，把金背七星刀挂上了，在走兽湖玄天带偷着把弓箭拽出来，一抿朱红搭上悬扣，就做好准备了。正好这时西门礼已经马到近前了，把大枪一晃，王八党啊，拿命来。正在这时候，王八党一回身放出一支箭，做大将的讲的是弓刀石马步箭，这六种技能必须必备。像王八党是武状元出身，每天练功，这弓箭是离不开手的。今儿个派上用场了。再看永三郎王八党一回身，前把推泰山，后把拉弓弦呢，弓开如满月，是箭走似流星，啪啪吱儿，这一箭就射出来。西门礼一点准备都没有。要说这人该死呢，你也是大将啊，久经战阵，哪能不防范这一点呢？没有，今儿个他就认为这王八党不是自己的对手，哪知道一支箭射过来了，他再想躲已然不及，他一拨了脑袋，这箭正射到左眼睛上头。你想这眼睛是人的心苗啊，也是心灵的窗子，这玩意儿不许碰，烟熏一点也受不了，进去点小沙子粒儿也受不了，何况是箭呢？噗，这一下没把西门礼给疼死。哎呀，他来了，来来来，大铁枪撒手，用手一捂着眼睛，夹着这根箭是拨马便跑。要换旁人马上就坠入马下，他还行，忍痛负伤败归本队，领着败军退回红泥关。程咬金、单雄信、谢英登看得清清的，好，射得好，射中王八蛋了，兄弟应当给你贺功啊。他们掩杀一阵，收兵回营。他们回了营了，八马将军新闻礼拜到城里是痛苦难当。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隋唐演义》续集37回，书接上文。红泥关前一场大战，永三郎王八党箭射八马将新闻礼，这一箭呢正射到新闻礼左眼上的，而且这箭相当深，那箭钉上都掉不下来。新闻礼是大败而回，瓦岗军得胜归营。单说新闻礼兵败红泥关是痛苦难当，两员副将东方白、东方青急得什么似的，赶紧把军医给找来了，来了4个，大家一验伤啊，全傻眼了。为啥呀？箭射得太深了，要想治就得起箭，起好了行了， 这一起见，大帅出了危险，谁能吃罪得起？怎么办呢？得请示夫人。消息传到内宅，夫人东方玉梅带着丫鬟婆子急冲冲来到前厅。夫人一看，吓得是魂不附体呀！一看西门礼在床上躺着，仰面朝天，左眼上盯着一支箭，胸前全是血了。两旁围着几十人，全都束手无策。一看夫人来了，往左右一闪。东方玉梅来到丈夫近前：“
2: 将军，你太不小心了。”
0: 新闻里直哼哼，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东方白、东方青请示夫人：“怎么办？要想治好伤，必须起见。但是风险太大了，要起不好，恐怕大帅的命就保不住了。”东方玉梅说什么呢？这剑非起不可呀，不剑怎么能治好呢？说这子弹打在身上了，再疼再痛苦也得给取出来，那在肉里这人还活得了吗？所以东方玉梅马上做出决定，宁愿冒风险也得起见。军医一听，既然夫人有话，那咱就不怕了，赶紧把钳子拿过来，让人摁住新闻里呀、啊。用那钳子嘴夹住剑，然后用力往外一带，这下可要了命了，因为这一剑太深了，而且王八党的剑还带钩，那上头有倒须钩，一下搭住了，往外一蹬，连眼珠子在肉全给蹬出来。新闻里二话没说呀，疼得嗷了一声，一撅的绝气身亡。起见起死了，军医也害了怕了，钳子掉到地上，赶紧给夫人跪下了：“夫人，这不怪你，你起来吧。”“
2: 将军，将军呐！”
0: 东方玉梅伏尸大哭啊，两旁的人全掉了眼泪了。哭罢多时，东方玉梅传话，全城举哀。咱这么说吧，给新闻里整了整容，棺椁准备好了，装殓起来，众将官兵全都带孝，就在这帅厅的前面把棺材架好了，把和尚了、老道都找来超度亡魂。东方玉梅哭的是死去活来呀、啊。而后问蝙蝠战将：“谁把我丈夫射成这样？”有人向他禀报：“永三郎王八党，瓦岗军的五虎上将之一。”东方玉梅恨得牙根都痒痒：“好你个王八党啊，我非把你拿住，绑到灵堂前面开堂摘心，给我丈夫报仇。”咱这么说吧，举哀三天，然后东方玉梅传令撤掉校服，全脱了，带兵五千来到关前骂阵。那个说东方玉梅还会两下五步超啊？东方玉梅啊，这功夫一点不次于新闻里，那也是名门之后将门虎子，跨马腰枪够得上是金国的英雄啊。他有俩哥，就是那两个副将东方白、东方青，实质的军权都掌握在东方家族手中，实权在握，这红泥关的啊都知道。今天夫人一声令下，关前列队，口口声声要王八党受死。单说程咬金，自从三天前得胜回营， 马上命。

命人用红旗报捷，告诉魏王，告诉军师大帅，我们打了胜仗了。程咬金传令祝贺，其实每天都在讨战，可是人家闭门不出，免战牌高悬。哎，今儿个东方玉梅主动出战，老程晃着大蓝脑袋看了看，来个娘们儿，来来来，列队，在关前列队。两军队员之后，程咬金是一马当先，平端大斧子往对面观看，出乎程咬金意料之外。哎呦，据探马蓝旗说，新闻里死了，起见身亡，他的夫人哭哭啼啼，口口声声要给他丈夫报仇。我以为他这个夫人40多岁，是一般般的人，没想到长得这么漂亮，这么年轻啊。这东方玉梅在本套书上也是大美人，不仅人样子长得漂亮，功夫还高。今天她给丈夫还带着笑呢，穿白挂素，再一配上白色的衣服，显得更俊美了。这就应了那句话，要讲俏一身笑，人长得漂亮，穿白衣裳更抬色。再看他手提双枪，4个枪尖，人赛猛虎是马赛欢龙，跟一朵花一样是光彩照人。看这样也就是22、23岁，超不过25千。程咬金心说，这新闻里50多岁了，有这么个俊俏的夫人，这也是福分呢。看罢多时，老程说话，哎，对面女将，你是谁呀？东方玉梅。哦，你跟新闻里什么关系？那是我丈夫，我是他的夫人。我怎么听说新将军起见身亡了？对，活活的疼死了，我丈夫死的太惨了。你可是王伯党吗？哎，错了，拧盆子了。我说夫人呢，我姓程，我叫程咬金呢。啊，你就是过去的混世魔王大德天子。哎，一点不错，我做过3年混世魔王，现在脱袍让位了，让给魏王李密了，我现在是他手下的先锋官呢。程咬金呐，你的事儿跟我没关系，知趣的你赶紧回去，你叫王伯党过来受死，冤有头债有主，咱们的事情以后再说，你可愿意？夫人呐，你这何苦的呢？凭你这么年轻漂亮，你丈夫死了算个啥呀？你再嫁夫找主呗，我相信你就闭眼睛划了，随便划了一个也得比西门里强，你还有美好的后半生呢，是不是的？不需要难过。另外，你还不知道我们瓦岗山弟兄的规矩。王伯党是我兄弟，我们是磕头的把兄弟，我是当哥哥的。我兄弟捅了娄子，哥哥替他平，是不是呢？有事你尽管跟我说，我要办不了，我兄弟再过来也不迟，你看好吗？啊呸！程咬金呐，既然你不听良言相劝，你就是王伯党的替死鬼，休走招枪。哎呀呵，还想动五八超，那我就陪你走上几趟。劈脑袋，小鬼剔牙，掏你的耳朵，烧带脚。东方玉梅一听这都什么招啊，左躲右闪，

一带，你拖着他这个，把程咬金是走马活擒呐、啊。东方玉梅一圈马回归本队，使劲往地上一扔，扑通，把老程摔得杠了一声，好悬没冒了泡。随兵随将往上一闯，马肩头拢二臂，把老程是生擒活拿。程咬金一看，哎，完喽，做了俘虏喽，这回可交代喽，兄弟哦，快来救我！第二个出阵的就是勇三郎，王八党看得清清的，哎呀，四哥。我四哥替着我将人抓住了，说什么我也得把四哥救回来。王八党眼都红了，拍马舞刀直奔东方玉梅。等两个人一报名，东方玉梅就是一愣，你就是王八党，来，快把我四哥放了。东方玉梅没伸手，心里就敲开鼓了。为什么呢？王八党小伙长得贼帅，使东方玉梅心动了。她原以为这王八党跟她丈夫差不多，50多岁，长得五大三粗，是一员猛将，不见能有那么大能耐吗？结果出乎意料之外，一看王八党岁数不大呀，小伙长得这么帅气。因此，他心里头有一种特殊的想法。他也听说了，王八党当初是大隋朝的头名武状元，小伙子文才武艺都不错呀。今天一见，一看他长得这么帅气，故此有另外的想法。两个人话不投机，当场动手。王八党虽然刀法惊奇，但是敌不住东方玉梅。20几个回合之后啊，唰，二马一错蹬，再看东方玉梅把双枪并的单手轻舒圆臂，砰一把抓住王八党的战带，你过来吧，你把王八党也生擒活拿。谢英登、单雄信再过来抢救已然不及，人家收兵回了红泥关。领兵他们这一攻城，人家城上放下来弓箭，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像刮风下雨一般，哥俩不能靠近呢、啊、单五爷和谢英登只好收兵撤退，飞报军师大帅。按下他们不说，单说东方玉梅引得胜之兵回到帅厅，下马有人把枪抬走。东方玉梅先到小屋洗了把脸，喘了口气儿，然后升坐帅厅，啪啪啪做了部署，对红泥关严加防范，同时命人把抓的两个俘虏押在石牢之中。他俩哥东方白、东方青赶紧过来了，妹子，仇人抓住了还压起来干什么？何不把他们两个人推到灵堂前，千刀万剐给我妹夫报仇啊？哥，妹子只有安排，你们不必多言。我别说了，好，不说不说不说。他这俩哥还挺怕妹子，妹子掌握着大权呢。两个人只好摇着头退出去。东方玉梅把手一挥，退了帐，转身回奔内宅。到了内宅，摘盔卸甲，把打仗的衣服脱掉，换了一身便装。老妈把水沏上来，东方玉梅望着这碗水呆呆发愣，是心潮澎湃。哎呀，东方玉梅想这想那，哭笑不得，最后打定主意，
管家

这管家婆是50多岁一个老太太，但是干净利落，手脚麻利，也会两下五步抄，跟随东方玉梅多年了。赶紧推开门进了屋，夫人有何差派？管家，你带着4名丫鬟，全带着利器赶奔石牢之中，把那姓程的叫程咬金给我带到这儿来，我要问话。哎，慢着，再告诉小红他们，准备一桌上等酒席，就摆到我这屋里。喂，夫人呐，都长了灯了，天到这般时候，您想请谁吃饭？废话，我想请谁就请谁，你还管得着吗？是是是，怪我多嘴，怪我多嘴，我这就去吩咐。这儿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酒宴，瓜果梨桃，哎，也准备了。管家婆呢，带着4名会武的丫鬟，提着灯赶奔石牢。人家拿着令箭，放哨的军兵哪敢阻拦呢？主将要问话，就这样把石牢的大门开开了。这边往下倒数有七凳台阶，管家婆顺着台阶下来，提着灯照了照，这儿捆着俩人，一个是程咬金，一个是王八党。一看这俩人受老了罪了，那头发呀，在环子上都捆着，吊吊着，四臂左一道绳，右一道绳，捆的跟那麻花相似。那能不狠劲折磨吗？哥俩直咬牙。正在这时候，管家婆到了。用红灯照了照王八党，又看了看程咬金，你们俩谁姓程？程咬金一听，我姓程啊，你可是程咬金，一点都不错。好了，给他松绑。丫鬟们过来，把头发给解开，把绳给去掉了。程咬金扑通就坐到地上。胳膊腿都不好使唤了，捆了这么长时间都麻了。好不容易恢复了正常，程咬金又起来了，活动活动四肢。你什么意思？干什么？我告诉你，程咬金啊，你可放聪明点。这在红泥关，在帅府的后院，你跑你是跑不了的。别看给你解开了。你要不老是想逃走，小心你的狗腿。另外，你听着，我们主将要审问你，你乖乖的随我们走，走，带走。这4个丫鬟还挺横，推推拥拥，把老程推上台阶。程咬金心说：“问话也得捆着，怎么不捆了？莫非？”不该是我死，事情又有变化。要这么说，我真是福大命大造化大呀，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喽。又一想，别太高兴了，不知道他有什么弯弯绕，能说不给新闻里报仇吗？哎呀，百思不得其解。但老程一回头对王伯党说，兄弟，你先受会儿罪啊，哥哥看看怎么回事。你放心，哥哥不管怎么地，不能扔下你不管。咱们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活着一块活，死着一块死。你等着哥哥我打。程咬金够意思。等出了石牢，人家又把门锁上了。4名丫鬟压着他，拐弯抹角来到楼下。管家婆到楼上通报。时间不大，从楼上下来，走上楼。哎，好好嘞。噔噔噔噔噔噔噔。等上了楼之后，挑帘笼进了屋了。程咬

0: 进去看，哟，这屋十分宽大呀，里边不敢说是金碧辉煌，也是珠光宝气。靠着那面一张大二人床，帐帘高高挑起，床上闪缎被褥。往地上看，八仙桌、太师椅、条几、条案、几凳，哎呀，应有尽有。而且那条案上摆的都是古董，墙上都是名人字画。虽然是个黑天，屋里点起来几十支蜡灯，是照如白昼一般。提鼻子一闻，一股香气扑鼻。往屋的正中央一看，圆桌面摆着呢，白台布。往上头看，罗列杯盘，全是好吃的。筷子都是象牙的，吃碟都是银制的，这套餐具也价值连城啊。再往那边看，瓜果梨桃应有尽有。上村守坐着个女人，虽然换了装束了，一眼也认出来，正是东方玉梅。在东方玉梅身后站着几名丫鬟，一个个佩剑宣刀。老成心说：“这是为什么把我带到此处？”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隋唐演义》续集38回，东方玉梅把程咬金请到自己的房中。这个举动，这个场面，不由得不使程咬金就是一愣，心说这为什么？请我吃饭？不可能，我们是对头的冤家，不可能，这屋不像是刑场啊，也不像审讯我的样子，这为什么呢？他正然发愣。东方玉梅起身到近前，飘飘万福。程将军，您了受惊了，我这厢赔礼了。
2: 耶，
0: 世上还有这样便宜事儿？老程就明白了，人家想和平相处，不想动武不超。程咬金多会来事儿。赶紧以礼相还呢！哎，您太客气，您太客气了，夫人呐，咱们是仇敌呀。还有句话叫"不打不相识"啊，我怎么能怪你呢？我说话有个对和这不对，还望夫人原谅。程将军过谦了，请坐。
2: 还有我的座儿，
0: 是，坐下来。我有话说，
2: 好，好，好，听你的。
0: 程咬金坐在东方玉梅的对面，东方玉梅一挥手，管家婆、丫鬟、侍女全退出去了，然后把门给带好。这屋里就剩下他们两人。东方玉梅亲自给程咬金把盏。满了一杯酒，双手往前一递。程将军，您先把这杯酒喝下去，然后我有话说。
2: 哎，谢谢谢谢。
0: 老程心说，这是什么鬼话糊啊？莫非这酒里有八部断肠散，喝完之后七窍流血，我就活不成了？可又一想，不可能，人家想收拾我，怎么都能收拾。何必费这事呢？管他呢，喝完再说。老程谢过之后，双手接过酒杯，一饮而尽。好，痛快，痛快！程将军，请来用菜。这东方玉梅非常非常客气，程咬金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喝酒吃菜，盯着东方玉梅。他发现东方玉梅。十分沉稳，满脸的严肃，好半天

0: 着才说话：“程将军，您不以为我招待您有点反常吗？”“
1: 有点儿，其实也不是一点，是许多许多。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0: 哎，程将军，我东方玉梅未曾说话，是痛不欲生啊，哭的这个惨劲就甭提了。
1: 这一哭啊，老程心软下来了，也不知道怎么办好了。我，你别哭啊你，那你哭什么呢？有话说呀。夫人呢、啊、你究竟是为啥呀你？”
0: 东方玉梅哭罢多时，把眼泪擦了擦：“程将军，你见笑了。这就是女人的短处，一为难就掉眼泪。”“
1: 是啊，老爷们儿也哭。哎，有什么事儿你说吧。”“
0: 程将军，有件事情我需要请您给帮忙，您可愿意？”“
1: 行，行啊，凡是我能办到的，我绝不推辞。不过分什么忙，我能做到的行，超出这个范围，恐怕无能为力。”“
0: 当然，程将军呐、啊，我打算。”
1: 老程一听，什么事儿光说打算呢？急得要命，你说你打算干什么？“
0: 我打算把我的终身许配给永三郎王伯党，我想请程将军从中为媒，说服王伯党。”“
1: 哎呦！”老程就吃惊了，这没想到，这没想到的事儿以外，还有没想到的。
0: 这东方玉梅看这样是真心呢、
1: 啊、哎呀，女人呢、啊、有话不便说，都闷在心里的了。对我这么一个陌生人能说出心里的话，可见她是诚心实意、啊、老程深表同情，哎，也满面严肃：“夫人呢、啊、你不是开玩笑吧？”“
0: 要这种事儿哪有开玩笑的。
1: 那么我不明白，你丈夫刚死，尸骨未寒，你怎么就起了这种心了呢？能不能说出清楚？”“
0: 哎，程将军，听我道来。”
1: 东方玉梅把自己的身世对程咬金讲述一遍，程咬金听完了，哦，是这么回事。那位说：“怎么回事？”“
0: 原来东方玉梅啊，他俩哥哥东方白、东方青，都是苦孩子出身，自幼没有爹娘。他们是甘肃人，俩哥哥带着他到外头逃难，历经艰难呐、啊，受的那个罪就甭提了。后来遇上了好心人，就是双枪大将丁彦平。为什么东方玉梅使双枪而且招数惊奇呢？那都是丁彦平的真传呐、啊。丁彦平发现他们兄妹非常可怜，就把他们收留了，拿东方哥俩当儿子，拿玉梅当女儿。后来他们长大成人了，丁彦平又把能耐传授给东方玉梅，那要不说就是一家人。后来经过丁彦平的介绍，让他们起身赶奔京城去投靠靠山王杨林，那意思叫杨林给安排一下。结果杨林不在，这个事儿阴差阳错，辗转又介绍到红泥关，就是八马将军辛文礼。这辛文礼不错，遵照丁彦平的话，把东方白、东方青立刻任命为副将。 哎，俩人千恩万谢。玉梅是个女孩子，你说安排什么呢？暂时叫她闲住。偏巧正在这个时候，八马将新闻里的原配夫人病故，他就剩了光棍老哥一个了。见玉梅年轻貌美，满身武艺，他动了心，就翻出东方白、东方青，让他哥俩做主，要娶玉梅。这哥俩开始咧咧嘴，一个是年龄相差悬殊，二一个这妹子性娇气傲，能愿意吗？但是在哥俩坚决主持下，玉梅没有办法，违心的许配给新闻里。一开始这新闻里啊，对待东方玉梅是言听计从，夫妻感情还可以。时间一长了，这新闻里犯了脾气了，他喝完酒就找事儿，逮谁骂谁，逮谁打谁，这人就脾气不好。后来夫妻二人经常口角，就伤了感情。东方玉梅没短的哭啊，怎么命这么苦啊，找了一个年纪比自己大的多的多的男人，性情还如此暴躁，这哪有幸福啊。有时候跟哥哥说，这哥俩一听就劝呗，妹子认命吧，这是天命啊，你说你们都成了亲了，还能改变吗？要改变了，让义父知道了也下不来台，哎，你就委屈委屈吧。东方玉梅经常以泪洗面，就熬过了这么多年。说新闻里死的那会儿，东方玉梅一心想给他报仇，但是一见着王伯党，他改变了主意，心说新闻里死了活该，早该死，你死了我好有出头之日。为什么他对着茶碗发呆呀？他就盘算这个事儿，想要许配给王伯党。他深知王伯党现在也是光棍一个，自从夫人死了之后，王伯党立志不娶，够条汉子。这个事儿怎么张嘴呀？盘算来盘算去，把点子打到程咬金身上，这才把程咬金给请来。东方玉梅也没有隐瞒，如实地讲述了一遍，同时对程咬金说，程将军，你要能预成此事，不让你白跑，我献官投降，红泥关五万。

0: 多謝曬呢一位係我好欣賞嘅歌手張惠妹嘅歌，多謝。我而家要介紹一個咩啊？咩事？哦，我而家要介紹一個新朋友，一個又撩又嫩又粉紅色頭髮嘅新朋友，係我哋個公司 Music Icon 裏邊嘅新人。我睇唔到前面，我驚我碌咗落去。咁咧，佢嘅大髀咧有我嘅手臂咁粗，我好欣賞，好羨慕啊！我真係想要啊！哎呀，我介紹一個好勤力嘅女仔，叫阿U，俾啲掌聲。
1: Hello， 大家好。
0: 哇，阿U，你嘅頭頂係乜嘢嚟㗎？
1: 頭頂係紅色頭髮。係
0: 公雞，冇雞啊！啊，俾同觀眾講下嘢。
1: 咁其實好開心，今次大家嚟睇莎莉姐姐個 show 啦，同埋有機會莎莉姐姐俾個機會我同你合唱。
0: 哎呀，啱啊啱啊，叫我莎莉姐姐得，唔好叫 Sally Aunty 嚇。
1: 唔會嘅。
0: 你想唱咩歌啊？
1: 談情説愛好冇？
0: 好啊，談情説愛好啊。

0: 蓝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花木兰》。
3: 花木兰让金奎引路，赶奔囚禁三将的地方。等离开金斗寨，翻过一架小山梁，路边上有个院落。金奎回过头来跟花木兰说：“你先等等，我回家去看看。你家在哪儿？这不。”这院就是我家，我还有个老爹，我怕他老人家惦念。木兰说：“是啊，要那么的，我们也去看看老伯。”好吧。金奎把门开开，到了里边，他爹还没睡呢。谁呀？我。你不说你一宿不回来，怎么回来了啊？爹，您别吵吵，来俩客人，请进，请进。花木兰、金兆雄等进了屋，他老爹看了看，
4: 请坐，请坐。
3: 花木兰、金兆雄坐下之后，金奎呢没敢说实话，怕他爹害怕，支支吾吾的给介绍介绍。但是他爹呀，不愧是教书先生，一看就猜到了八九。这两个人穿的是山上的喽兵，从气质上看不是。那山上的喽兵都什么人？也许有吃不上饭的，一赌气子为了吃口饭当了喽兵了，有的在家捅了娄子不敢待了，当喽兵了。原因多种，因为纪律松弛散漫，又是贼，就养成了一种痞子习惯，歪戴帽子，斜瞪眼，闪披着衣服，一说话摇头晃脑，那个动作就叫人瞅着非常厌恶和野调。您瞅这俩人，文质彬彬，举止动作非常高雅。他爹把金奎叫到旁边，我小子，你告诉我实话，他们俩究竟是谁？
5: 是谁？爹，您问这干嘛呀？这说起来一半会儿也说不完呢。
3: 那我也得弄个明白。那好，简单点说吧，他们俩是随营的。那个年轻的漂亮小伙叫花木丽，那个也姓金，叫金兆雄。
5: 哦，随营的人上这干嘛？上这来办事儿。你还问个什么劲儿？
3: 那怎么跟你认识的？
5: 我让人家抓住了，又叫人家放了，不得给人家干活吗？不然的话，我这条命没了，我怎么孝敬您老？
3: 什么时候你叫人抓住？
5: 就刚才，我到阎王爷面前转了俩圈，我又回来了，咱爷俩好悬没见着。
3: 哎呀，太吓人了，孩子，千万帮他们的忙啊！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啊，给朝廷办点事儿，早晚可也有出路，比当贼强的多。
4: 爹，您说我帮忙对吧？
5: 对，太对了，不要惦念我，

即便我死了，你要有了出息，我也闭了眼了。哎，有您这话，我这心更宽敞了。爷俩嘀咕了一阵儿，金奎回来了。这会儿，花木兰跟金兆雄从腰里头翻来翻去，翻出了5两多银子，往桌上一放。老伯，我跟金大哥初次相交，又不知道老伯住在这儿，所以呢，又兜里没带了多少钱，仅有文银几两，就算给你老买包茶叶喝，聊表寸意。哎呦呦呦！无功受禄，寝食不安，我怎么好拿你的钱？您要不拿，您就是嫌少。下次我一定还得多拿点来，给老伯买点可口的东西。哎呀，多谢多谢，那我就会领了。花木兰就坐了这么一会儿，起身告辞。金奎呀，等再出来，这胆子更大了，心说只要我爹能够通情达理，支持我这事儿就好办，别将来落了埋怨。说这话3更天都过了，花木兰着急，看看星斗的转变，就知道快4更天了。就这样，叫金奎快点引路，要加紧行动，赶在天亮以前把这些事儿办完。转了几道山环，金奎用手一指，二位。你们往山坡下的看，那是不是有片平地啊？看见了，有灯光，看见没？看见了，那就是监狱。我们山上处理喽兵啊，修了那么几间房，谁要不听话，就给他塞在里头。你们要救的那个康文东在这儿押着呢，赵胜、孙清呢，他们另押到别的地方，先救他。翻过那道山梁，还有所监狱。哦，花木兰一听还没在一块儿压着，这事儿就更麻烦了。告诉金奎，你不必露面了，把这事儿交给我们了。注意呀，如果要真打起来，恕我不能帮忙。哎，我们都知道，你能把我们领来，我们就感恩不尽。金奎藏起来没露面，不提。表花木兰和金兆雄大步流星来到石牢，往门口一看没人，门也开着，里边还有个院子，俩人就进了院了。屋里长着灯，门口挂着灯，就听屋里头发出这种声音。你说这抽什么玩意儿？啪啪直响，怎么没什么反应？他们把窗户纸抠了个眼儿，往屋一看，哎呦！原来康文东被扒的溜光，俩胳膊吊在凉坨上，有仨小子手中拎着鞭子，正抽打康文东。听那个声音，就是打人的声。康文东真是好样的，连哼也不哼，就像抽木头板子似的，咬着牙皱着眉，就是不叫唤。可把康文东揍坏了，那2条腿跟血葫芦似的，在脚底下流了一片鲜血和冷水。因为挨了一回打了，这回给结嘎嘎。闹了半天，这仨看守挺不是东西。他们想在康文东身上勒他脖子，结果康文东身上分文没有。另外呢，康文东这小伙子还挺直性，啊，不受这套。你想那还好得了吗？今儿个这仨小兵，为首的姓冯，叫冯德楞，因为他排行在三，有人还管他叫冯三儿。这小子打人成性，寻思晚上也睡不着觉，拿这个俘虏开开心，取取乐子，就这样把康文东吊到凉坨上了，仨人。

一推门就进了屋了。这门滋亮亮的咣当当当当一响，把冯德楞仨人吓一跳。哎，谁呀？两个人就进来了。花木兰把脸往下一沉，我，你谁呀你？我就是我。把人给放了。啊，放了？我这话谁说的？哪位债主爷的命令？谁的也不是，我的命令。你的命令？我说你是哪位？看这样你比我也出息不了多少啊。你说话能好使唤得了吗？哎，你究竟是干什么呢？擅闯牢房该当何罪？花木兰也不理理他，冲着金兆雄一使眼色，金兆雄肉往上一窜，把拳头就抡开了。兔崽子，你哪那么多废话，招拳棒，这个通天炮把冯德楞揍的蹦起有20多高了，一个仰壳摔倒在地。啊，金兆雄把他裤腰带解开就把他捆上了。有一个小弟看不好，把鞭子扔了，从墙角那把刀抄起来了，刚要还手，花木兰往前一纵，梆就一脚，这一脚踢这寸劲儿的蹦踢了，正踢这楼兵的尾巴骨上头。这个人呢都有个尾巴骨，这块骨头还疼得要命啊，碰不得。花木兰又是练武的人，那脚上多大劲儿，好像没把这小子疼死，嗷一嗓子撅屁股就地翻滚，动不了了。木兰过去把他捆上了，不杀吗？他们俩一人抓住一个，第三个滋溜跑了。这小子身法还挺快，越过墙头就喊上了，来人呐，有人劫牢反狱喽，来人呐。撂蹶子跑，可劲儿喊。金兆雄就知道坏了，这兄长，快点，快！他们从梁坨上把康文东放下来了。康文东一看是花木丽他们，哎呀，你们怎么来了？不必多说，我们就来救你来的。救我干什么？我是废人了，看看我两条腿都废了。你们跟着我在一起，我是累赘，见个面我就感恩不尽。你们快走吧，一会儿他们的人就得来。这叫什么话？我们舍死忘生就是为救你来的，能把你扔下吗？来，我们背着你走。你想花木兰是个姑娘，能背她吗？就得金兆雄背着，花木兰在头前开路。离开石牢不远儿，就见对面人声嘈杂，灯光闪烁。别让他们跑了，堵着！别让杂奸繁育的跑了！夸夸夸夸夸夸，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军兆雄一看不行，兄长，拐弯快进树林。他们从小树林穿过去，走出不远来。对面正好遇上5个，这5个也是山上的楼兵，为首的是个头，手中拎着把3股的鱼叉，正在寺外搜寻，结果正好面对面。这5个楼兵一看，在这呢，在这呢，都快来人呐，在树林北边呢。木兰一惊啊，告诉金兆雄，你背着康文东快走，奔后山。金兆雄背着康文东跑了，花木兰拽出宝剑来，奔这5个小贼就来了。我说你们吵吵什么？嗯、哎，你们高兴啊？来来来，过来过来，不错，我们是杂奸繁育的。你敢把我们如何？好小子，你是个谁？这么大胆的，把他抓住，把他抓住。

0: 有一个楼兵往上一纵，奔花木兰就是一枪，木兰上步闪身唰躲到这个楼兵身后，花木兰把腿抬起来了，照样踢他尾巴骨，咣啊！完了，骨头折溜，骨头折溜，这位躺在地上就叫唤开了。一个楼兵往上一纵是搂头盖顶，举刀就剁。木兰一转身躲到后头，咣一脚又踢尾巴骨上了。花木兰一想啊，今儿晚上别变招了，干脆就踢尾巴骨得了，还死不了，这边还疼，要整死一个再想收降这几位寨主恐怕不易呀。简短解说，这五个楼兵全尾巴骨上受了伤了，嗷嗷直叫。木兰冷笑一声，提剑追赶金兆雄。那山上到处都是喽啰兵啊，有人看得清清楚楚的，在这儿呢，在前面那块来，啪，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有人盲目的射箭呢、啊。越聚人越多，有二三百喽兵尾追不舍。花木兰跟金兆雄一看坏了，这怎么办？两人东一头西一头，正瞎跑呢，那金奎儿从山石拉子后头转出来了。花将军，金将军，过来，我在这儿啊。你还没走，我走什么呢？我听一吵着把我吓得魂儿都飞了，我替你们担心呢啊。人救出来了，救出来了。哎呀，那俩先别救了，救一个就算一个吧。你看看满山上下全都动起来要捉拿你们，你们还跑得了吗？金奎啊，你看我们应该往哪儿跑？
1: 那谁知道？
0: 怎么办吧？你告诉我们，从后边哪个地方能出得了葵花岭？
1: 后边有个白蛇洞，那就是个大山窟窿，你们可得有胆子。钻那个山洞里头一共是18里地，
0: 要出去就离开葵花岭了，
1: 转大圈才能转回绥营啊，起码明天你们得转一天呢、啊、但是除此之外别无出路了。多谢，你快躲躲，追上来了你别受牵连。哎哎，回见回见。
0: 金奎说完躲起来了。花木兰、金兆雄背着康文东找这白蛇洞，哪儿找去？可是就在这时候，楼兵就追上来了，把俩人逼得没办法。抬头一看，前面有个院子，也不管这院子是谁家，俩人就进来了。金兆雄呢，反手就把门插上了，他就没想想，你跑人家院来插人家门，岂不暴露了身份？那个门你要敞着还没事儿，山上没有关门的，这一关门露了线头了。金兆雄关上门之后跟花木兰转身进屋，寻思找个地方躲一会儿，结果人院里的主人听见了，就听一个苍老的声音，
2: 我这么晚了谁呀、啊、咣当咣当的。
0: 孩儿啊，你出去看看。
1: 哎，有一个小丫头的声音，开门出来了，到院里一看，正好瞅着花木兰和金兆雄，俩人再躲躲不及了。你们是谁？花木兰一看不好，刺坑往前一纵，
0: 到了小女孩近前，一伸手把她脖子给搂住，另一只手翻腕的宝剑压在肩头，别瞧瞅。要喊我要你的命啊！你不是花木兰姐姐吗？爷爷，这一句话把花木兰吓得好像没坐在地上。自从他投军到现在，没有一个人管他叫过花木兰。他怎么这块有熟人呢？他怎么蒙的这么准呢？木兰这心呐、啊，噔噔噔噔就跳成一个了。你
2: 哟，一看认出来了，

0: 怪不这个小丫头叫出他的名来呢。闹了半天，这小孩叫陆小青。您还记得前文书吗？花木兰她爹花胡去看望朋友，路过县城的时候，正是数九隆冬，发现一个老头一个小女孩。那老头啊，堪堪就要断气儿，小女孩呜呜直哭。花胡动着怜悯之心，借了辆车，拉着他们爷俩回到花家峪。走半道拉不动了，还有个小伙给帮忙，那小伙叫刘仁。后来拉到家里头，花木兰亲自给煎汤熬药70多天，把老头救活，给病养好，给小女孩也救活了。后来一问，老头说了，我就叫陆老啊，陆老者，我这孩子是我亲孙女，叫小青，千恩万谢，走了。至今算来正是3年头。花木兰无论如何没想到陆小青在这儿，因此也是一愣，又一想，我绝不能暴露身份。你是小青吗？是我姐姐，你怎么穿这衣裳？花木兰一看这怎么办，她光我盯住了，非叫姐姐不可。哎呀呀呀呀呀！旁边金兆雄好像没乐了，心说我兄弟真有意思，就搭着好看呗，别人管他叫姐姐。花木兰眼珠一转，有主意了。小青啊，你认错人了，我不是花木兰，我是花木丽。花木丽，不对，你我还不认识，咱们相处2个多月，一点不假，我是花木兰的兄弟，我叫花木丽。我们一奶同胞，长得能不一样吗？外人说我们长得一点都不错，我是个男的。喂，是啊，那么回事儿啊。不过你们俩长得可太一样，连说话的动静都一样，就是声稍微粗点，你看，要不我怎么叫男孩子呢？小青，你怎么上这儿来了啊？这是我家呀。对了，爷爷，你看谁来了？老头在里边出来了。你吵吵什么呢？跟谁说话呢？爷爷，你看咱的恩人来了，这是我大姐花木兰啊的兄弟花木丽。老头揉揉眼睛到外头一看，哎呀，恩公啊，恩公哎，你是哪阵香风刮到俺们家来了？请上受我一拜。老头趴地就磕头，花木兰用手相搀，老人家请起请起，您听好啊。哎呀，听好听好啊，恩公哎，要没有你们一家热心帮忙，俺们爷俩早就做了外丧鬼了。哎呀，自从咱那年分手之后，我们万水千山好不容易来到葵花岭，找着青儿他爹了。如今我们一家人团聚，也能吃上饱饭了。没事啊，我们就坐在一起谈论你们老花家，一家人都掉眼泪啊，可想你们呢。我们打算那过节日子，然后呢坐一辆车到你们家亲自去致谢去。没想到今儿个在这儿遇上了，快请到屋里吧。哎呦，花木兰心里这个痛快劲儿就别提了。不是有那么四句话吗？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啊。这是人生四大快事，这就是第二句话，他乡遇故知。尤其花木兰这个处境，要遇上熟人，他得多高兴。等进了屋的老头，这就张着给做饭，小青呢就忙着要给沏水。这阵街上就乱了套了，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跑哪儿去了？哎，怎么在这一晃就没了？大概进了这院了，在这院呢，你看这院插着门呢，咣咣咣，咣咣咣。 兰一听坐不住了，妹妹，先别给我烧水，你快点想办法把我们几个人藏起来吧。要怎么了？我们惹了祸了，细情你不必再问，也没工夫说了。山上的人正在抓我们，能不能给我们找个平安之地？呀，我哥哥，你不清楚啊，谁敢上我们家抓人来？您知道我爹是谁吗？
1: 哦，你爹是谁呀？
0: 嗨，我爹就是葵花岭的二寨主，名字叫陆炳章啊。敢说跺一脚，葵花岭都颤三颤，摇三摇，敢上这儿抓人吗？
1: 哎呀，
0: 花木兰一想，这世界上什么巧合的事都有，闹了半天陆炳章是他爹，不知道今天是吉凶祸福啊。正在这时候，老头出去了，到外头把门开开了，一叉腰，你们干什么？吃饱了他妈撑的，上这儿他妈砸门来？你们这狗爪子还要不要？我这，哎呦，老爷子十年，哎呀，老爷子，谁不认得二寨主的爹呀？哎，老人家，您不知道，山上有几个逃犯，我们眼睁睁瞅着钻这院来了，这几个家可狠呐，杀人不眨眼，要不把他们抓住，您的安全都成问题。我们打算把他抓住，放你娘的狗臭屁！就凭我们家敢来贼吗？滚！
1: 哎，滚滚！
0: 这楼里兵一想，这何苦来的？你不抓就不抓呗，能怎么的？转身要走，正好大寨主来了。张九臣手中提着青龙偃月刀，一问怎么回事，楼兵回头看看，他有人救了人，就跑到二寨主家去了。那老头不讲理，把我骂出来了。管他谁的家呢？只要你们看准了，就给我搜。
2: 稍后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花木兰》。
0: 喽啰兵要搜陆府，被陆老汉一顿臭骂，吓得不敢进院子了。正在这时候，大寨主郑九臣来了。出什么事了？
1: 回寨主爷的话，有人混进了咱们葵花岭，劫牢反狱，把那姓康的给救走了，还打伤了咱们不少的弟兄。我们在后边追，眼见的他跑进这院去了。
0: 那为什么不搜？
1: 他不敢搜。放屁！
0: 这山上我说了算，我叫你们搜就给我搜。
1: 是，不过大寨主您看看这是谁家，然后再说。
0: 郑九臣把火压了压，一看呢，他也愣住了。哎呀，这不是我二弟陆炳章的家吗？他跟陆炳章过命的交情，而且他深知陆炳章性如烈火，那是葵花岭的铁大梁啊。你说要不跟他打个招呼，闯到他家里头搜奸细，倘若他发生误会就不好办了。因此他回过头来问这些喽兵，你们看清楚了吗？千真万确，不光我一个人看见，不信您问寨主，是一点不假，确实跑到这院去了，到现在没出来。
1: 嗯，
0: 把院包围了。来人呐，到前边去请陆二寨主，叫他赶紧快来。
3: 是，
0: 郑九臣这么做就对了。搜老陆家，最好叫陆炳章自己搜，以免他多心。陆炳章上哪儿去了？因为这两天形势非常不妙，这陆炳章啊睡不好觉了。前山后山，左山右

0: 敢是到处张罗，听听喽啰兵有没有怨言，军心动摇没动摇。另外，各路口、各哨卡都重新安排人，又怕随兵夜袭葵花岭，他都做了很好的安排，因此还没回家。喽啰兵好不容易把他找着了，跟他这么一说，陆秉章就一愣，啊，有这等事？急忙转身来到家里，到大门外一看，大寨主在这儿呢，寺外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如白昼。大哥，您找我啊？二弟呀，是这么回事，您甭说了，我全知道。真跑我这院来了，不信你问这些喽兵。喽啰兵把情况讲说一遍，陆秉章点点头，这也不奇怪，狗急跳墙，他们东一头西一头乱撞，也备不住闯到我家，围着搜。陆秉章问心无愧，迈大步领人往里就闯。他爹横胳膊给拦住了，
1: 完了，秉章，你干什么？
0: 爹，有奸细跑到咱院来了。
1: 他不能啊，我等你回家，我连觉都没睡，小青也没睡觉，我们怎么没看见有人呢？这不瞪眼说胡吗？方才他们说有人跑到咱院来了，我拎个灯笼前后左右转了一圈，没有啊。爹，您上了年纪了，眼力又看不清，这奸细非常狡猾，不定藏到什么隐蔽的地方，我们看看就清楚了。
0: 用不着啊，再把孩子吓着。爹，这是山上的事情，您老就不要管了。正在这时候，小青说话了，爷爷，让我爹搜吧，不然的话大家总惦记这个事儿。老头一听，把这丫头这不犯傻吗？咱这藏着三个人，这给搜出去怎么交代？但又一想，这孩子非常聪明，听他说话这意思，大概他把这三个人给藏好了，不然他不能这么说，所以老头也就不拦着了。陆秉章领着人挑着灯笼，结果一搜啊，没有。郑九臣也转了一圈，扭回头来，狠狠地瞪了一眼喽啰兵，咋咋呼呼的，在哪儿呢？
2: 哎喂，怪事儿，鸟飞还得有个影儿呢，大概趁着混乱从后墙跑了，
0: 追。就这样，大伙分头追下去了。陆秉章也想跟着去。郑九臣一看，二弟呀，你别去了，你连晚饭都没吃，你看这两天把你累的都瘦了，老爷子还等着你，丫头也等着你，你们爷儿几个谈会儿话，最好你今儿晚上哪儿也别去，好好的睡一觉，我领人搜也就足矣了。大寨主说什么也不叫陆秉章去，陆秉章也真乏了，这才点了点头，把大寨主送走，把门虚掩上。陆秉章回屋，等来到屋里，他一看就是一愣，什么原因呢？一看他这屋里头坐着仨人，一个商号，两个正常人，这俩人他全认得，一个是随营的马童花木立，另一个是金钱山的寨主金兆雄。那个受伤的商号就是被抓的康文东啊。哎呦，怎么跑我屋坐着来？想到这，他火往上撞，摁崩簧拽出宝剑，小辈，果然在我家休走召见。

0: 白剑刚要砍，花木兰往旁边一闪身，慢。二寨主，慢，我有话说。正这时，陆秉章他爹陆老汉跑过来了，冲他儿子脸上啪就来个嘴巴，把陆秉章给打懵了。爹，您这怎么？混蛋，你不是人，你呀、啊、你气死我了，你也不问问青红皂白，你就恩将仇报，你不是人呐！我没你这儿子。你看陆秉章啊，还是个孝子，自己很小的时候就没有母亲了，是爹把自己带着大的，他对这个父亲那极为孝顺，就怕老爹生气。多少年来他爹也没打过他呀，没想到今儿个给他来个嘴巴，他觉着深感意外，一看他爹气得脸都变了色儿了，把陆秉章吓得赶紧把宝剑还匣，双膝跪倒：“爹，您别生气，儿子哪点做的不对，把您老人家气成这个样子？冤家！我且问你，3年前。”我跟小青爷俩好悬没死的五台县，后来被个恩人叫花狐把我们救了，人家好心好意把我们救在家里头，煎汤熬药侍奉了70多天，到春暖花开把我们爷俩救活了，身体复原了，又给拿了40两银子穿资路费，换了衣服把我们送走。我这事儿我跟你说过没？爹，您跟我说的不是一回了，儿一点儿都没忘。哦，你幸亏还没忘。你知道那老花家是什么人？是好人呢。那么你眼前的这个人是谁啊？陆秉章看看这个所谓的花木立，莫非他就是花恩公家里的人？
1: 对呀，
0: 这是救命的恩人花狐的儿子花木立，他姐姐花木兰把咱们给救的。你张口谢恩，闭口还要去报恩，你就这么报答呀？啊！
1: 哎呀，
0: 二寨主陆秉章无论如何也没想到事情这么巧啊！闹了半天，这个花木立是救我父亲和女儿的恩公，你说这事儿麻烦不麻烦？但是陆秉章也是个血性的汉子，把别的事儿先抛开，来到花木兰近前。
1: 恩公，
0: 恕我不知内情，多有得罪，你救我父亲和我女儿之恩比天高比地都厚，我陆某感恩不尽，请上受我一拜。趴地就磕头。花木兰用双手相搀：大叔，大叔免礼。那位说：“怎么把辈儿还改了？这不就冲着陆老汉和陆小青吗？”原来这个小青在花家遇花木兰他家的时候，跟木兰叫姐姐，俩人就成了干姊妹了。从这儿来讲，这陆秉章就升上一辈儿去。从年纪来说，也够。陆秉章今年37、8岁了，奔40的人了。陆秉章把手一摆：“恩公，不可如此称呼啊！要这么说，咱没有外人了。”金兆雄一听：“哦，这里还有这么些套头呢！”长出了一口气：“看来化险为夷，平安无事了。” 连康文东，这心就像开了两扇门似的。大家分宾主落座之后，陆秉章眨了眨眼泪，又把3年前的事情重复了一遍。恩公，要不是你一家人那样的好心照看，我爹我女儿早就不在了。我之所以今天还有这个家，乃是恩公所赐，我就是变牛变马也难报万一。木兰一笑，天下人管天下事，这也算不得什么，往二寨主不要往心里头去。老头在旁边一听，秉章啊，别说这些话没用，报恩咱就是报恩，但是得有真格的，光耍嘴皮子有什么用啊，放下这个咱说点正事儿吧。爹，您指的正事是什么？你不问问恩公为什么来，他要干什么，你听听恩公的，你要能帮忙你就给帮帮忙。其实二寨主的心里跟明镜一样，可爹这么说了不得不听，还得假装糊涂。恩公，您今天晚上夜入葵花岭究竟想干什么，请明白指示。陆德叔，我记得这话我都跟您说过好几遍了，干脆咱们单刀直入吧，我求您办3件事。哪3件？一，希望您弃暗投明，跟着我出长城塞北去打突厥。第2件事，希望您把扣押的那两个人赵胜、孙清给释放了，300辆粮车如数返还。第3，我希望您帮忙劝着大寨主了、四寨主、所有的寨主、全山的楼兵都弃暗投明，跟着我前去杀敌报国，不知道大叔意下如何？这，哎呀，难呐，恩公啊，咱这么说吧，你对我家的恩情，我没法报答，我太感激了。但是，涉及到葵花岭和祥绥的事情，这是另外一回事啊。恩公，不瞒你说，我跟你表示也不是一次了，我至死不能保大隋，因此恩公您万望体谅啊，此事我是万难应允。老头在旁边一听，兔崽子，我就知道你说人话他妈不办人事吗？你看你刚才又脱牛又变马，你说的夸夸其谈，怎么轮到真格的你就缩了脖子了呢？啊，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什么行？人家恩公说的哪点不对？叫你扒了贼皮，叫你为朝廷立功，哪点是害你？你为什么就不答应呢？爹，爹，你忘了咱家的事情了？你儿媳妇怎么死的？咱家为什么落到葵花岭？爹，你儿并不傻呀，我曾经起誓发愿要跟这个朝廷决裂，我跟他们势不两立，爹你也同意过呀，你也恨透了当今这个世道，怎么这些事儿您都忘了呢？方才我说的是真话，老花家对咱家的恩情我没法报答，这是真的。但是这跟保朝廷这是两码事儿。爹您别逼我行不？怎么我叫你学好，我这是他妈逼你吗？你40来岁的人了，香臭不分，好坏你都不懂。哎呀，我要你这儿子有什么用啊？小青啊，去把东西收拾收拾，咱爷儿俩走，跟着花恩公咱们当兵去。别看我70多岁了，我还有把子力气，扎草喂马烧火做饭，什么活我都能干。

我也不乐意当这个老贼，也不乐意当这个臭苗。这老头说着就气得浑身直哆嗦。陆秉章是个孝子，一看他爹气得那样，手脚都没地方放了。爹爹，你消消气儿，容我三思。那你想想吧，你好好想想，究竟走哪条道对？陆秉章把脑袋低下了，前思后想，这心里开了锅了。心说老花家对我确实是恩重如山，按理说，他提出这三件事我都应当给办到。但是又一想，他妈这个杨广是个什么东西？六端之君呢？古往今来没有这么混蛋的东西了，把老百姓都坑坏了，我能保他吗？就为了报答老花家的恩，我就听老花家的，我就跟杨广一个鼻子眼出气儿。不，绝对不行！陆秉章正在想着，老头等不了了，想好没？究竟怎么办？爹，儿子想好了，我是至死不能降隋哎呀呵，你真有主意呀、啊！这么多人拧不过你，小青，咱爷俩走，跟他一刀两断。小青也哭了，爹，你就答应了吧，人家老花家对咱的恩情太重了。你要不答应，咱们怎么对得住人？孩子，你还小，你不了解这里的内情，爹有难言之隐，我不能答应。正这时候，听见外边有人乐，好啊，陆秉章啊，你们屋里说的话我可全听见了，一句也没漏掉啊。可把陆秉章吓坏了，心说光顾这些事儿了，忘了在什么地方了，院里门也没插着。哎呀，这怪我疏忽大意，这要被前山的人听去，岂不得发生误会？我郑大哥得拿我当什么人呢？可这是谁呢？正在这时，听见脚步声音，门一开，进来一位老者。陆秉章借灯光一看，非是旁人，原来是金斗寨的老寨主黄敬修。陆秉章心里头纳闷儿：我跟这老头最不和了，今儿个我们俩还吵了一架，他跑我家里干什么？因此是怒目而视，手握着剑都，脸沉着。黄敬修跟花木兰都见着了，前文书咱也讲了，花木兰混进葵花岭，先叫金葵领着拜望了老寨主，求这老寨主给他办三件事。这老寨主说可以考虑，让花木兰回去听信儿。木兰也没想到这老头跟踪而至，找到老陆家来了，赶紧起身见礼。陆秉章一看，耶，他们还挺熟啊，这事儿我一点儿都不知道，看来我们葵花岭要乱套，这是。老头也不客气，在旁边坐下，手捻须髯，点了点头。二寨主，我最了解你，你是个直性子，为朋友两肋插刀，好样的，别看你性情火爆，但是，我爱惜你是个英雄，你有小子骨气呀。咱们俩吵吵那个事儿，你别往心里头去。今天晚上我来，我就是为花将军而来。实不相瞒，我们两个人夜已接了头了。花小将军把程普厉害都跟我讲了，我思前想后，我认为他讲的有理呀。老寨主，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听我说呀。

0: 他跟我讲，对这个朝廷恨是对的，反对杨广是对的，不给杨广当官更对，占山为王不算不对，是被逼的，同情咱们，人家花小将军没拿咱们当贼呀，没小瞧。不过他说出一番道理来，现在敌兵压境，大敌当前呐，杀人放火，什么坏事都做绝了，老百姓陷入苦海之中，就等着人去救援。你说这事儿咱不管，咱们就要报仇，对吗？什么事情都得分个主次啊，现在就应该毅然从军，去杀敌报国，等把突厥打跑了，把老百姓给救了回来，再找昏君杨广算账，有何不可呢？老夫思前想后，认为花小将军说的是至理名言呐，因此我下了决心了，我打算跟着他去打突厥，去杀敌报国。我到这儿来找他，就是告诉他这个事儿。顺便呢，我也希望二寨主通情达理，明白大义，跟着我携手一块儿进绥营去杀敌报国，这有多好啊！二寨主，凭你的能耐，马上布下长拳短打，还愁不立大功吗？当然了，我们不是给杨广立功，也不稀罕他那口官儿做，将来老百姓也得称颂咱们呢，不比占山当贼强万倍吗？二寨主，你看呢？老寨主，这么说你是决意降隋了？也可以这么说吧，我不做更多的解释。老寨主，你走你的路，对我你不能勉强。哎，这话什么意思？我已下定决心了，绝不降隋。我主张先灭杨广，后打突厥。哎呀，你真能说糊涂话呀！哦，突厥就在旁边等着，你先把杨广灭了，你再打他。世界上有那么傻的国家吗？有那么傻的人吗？恐怕来不及了。我们这边打着杨广，那突厥把咱们国家给占了。到了那时候，你可追悔不及了。二寨主啊，这些事情你比我们清楚，就是你脑袋有点发热，思绪太乱了，故此你竟说糊涂话呀。二寨主，我们这么些人看的事儿，真哥不如你一个人吗？你就答应了吧。老头也说，兵长啊，今天你非逼死两口子，小子你究竟答应不？你要听了花小将军的话，还则罢了，要不听你来看。这老头不知道什么时候弄了把剪子，哎，把这剪子对准了哽嗓了。我他妈也不活了，我生你这么个败家子儿，我愧对祖先。这老头就要自刎身亡。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花木兰》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0: 不输。
1: 939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0: 现在开讲，
2: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
3: 小义是爱虎，当场把单刀亮出来，报通名姓。这玩意儿您不服可不行。人的名，树的影。现在爱虎颇有名气，葛瑶明、葛瑶亮一听，两个人倒吸了一口冷气，心里头就纳闷，小小的路鸭滩，这么个僻静的山村，怎么有开封府的官人？这个爱虎什么时候来的？做贼心虚，这俩小子就有点害怕。但是又一看呢，就爱虎自己，三侠五义都没来，他们两个就放了点心。尤其呢，仗着他们人多势众，葛瑶明跟葛瑶亮咬了咬耳朵，这葛瑶明这才过来。哦，我当是谁呢？闹了半天是小义士，失敬失敬。不过咱把话说回来，我们和你井水不犯河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们过我们的独木桥，您这是何苦来的？何必多管闲事？小兄弟，要能高个手，让我们哥俩过去，往后咱交个朋友，你看怎么样？爱虎把眼一瞪，呸，放你娘的狗臭屁，你们是什么东西？你们是贼呀，上为贼父贼母，下为贼子贼孙，本身是贼，顶风都臭出800里去，伤天害理，胡作非为，你们是什么东西？某乃堂堂开封府的官人，三侠五义的后人，能与你们同流合污吗？就拿眼前的事儿来说，光天化日，乾坤朗朗，你们抢夺人家的姑娘，你们都不如禽兽啊！听我相劝，赶紧把家伙扔了，跟我到官府投手到案打官司，一笔勾销，没有话说。而胆大不听，你来看呢。爱虎练了一趟刀，我认识你们，我的刀可不留情面。这俩贼一看呢，希望落空了，要不怎么叫贼呢？把牙关一咬，心一横，葛瑶明把眼珠子一瞪，娃娃，你不愧是官人，三句话不离本行，吹得乌丢乌丢的。刚才我管你叫小义士，说了几句小话，那叫往你脸上贴金。你呀，还别抱着橛子拉屎，登上劲了。如果你说这话，讲不了说不起，今天我们当场要比试高低，来吧。葛瑶明说的这儿，往上一纵，晃掌中单刀，照，奔爱虎斜肩铲背就是一刀。你看爱虎说的话挺大，动手前格外加小心，这是四位侠客的真传，动上手了不能有丝毫的大意。爱虎翻眼睛往上一看，一道寒光奔自己来了，赶紧使了个撤步抽身，哎，唰，往旁边一闪，葛瑶明的刀就走空了。爱虎赶紧一顺刀，咔嚓，用自己的刀压住葛瑶明的刀背儿，

紧跟着使了个白鹤单展翅，唰这一刀贴着他的刀背就上去了。这一刀快如疾风，如同闪电，把葛耀明吓得哎呦往下一哈腰。他躲得稍微慢了点，爱虎的刀来得太快，耳轮中就听见噗，这是怎么回事？葛耀明脑袋躲开了，帽子没躲开，让爱虎这一刀把帽子给削掉了，头发砍掉了一绺，这都不说，把脑瓜皮还给骗去一片，这片上秤要要也有半两，那鲜血滋就钻出来了，把葛耀明疼的单手提刀，另一只手一捂伤口，叫唤也是砍上了。这家伙恼羞成怒，二次进步根深，抡刀就剁，与爱虎就站在一处。别看爱虎孩小，受过高人的传授，名人的指点，这把刀真厉害，呼呼刮风啊，葛耀明白给。他兄弟葛耀亮在旁边观敌料阵，一看呢，哥哥吃亏了，得了，我别在这儿杵着了。这小子喊了一声，飞身行也过去了。哥哥，爱虎厉害，一个人打不过他，咱弟兄赢他。两个人忙活爱虎，那些喽啰兵在后头一看，两位寨主玩的命了，咱们在这干什么？打吧！哇，也冲上来了。不有那么句话吗？好汉架不住人多，双拳难敌四手啊。说猛虎厉害，要叫一群狼给围住也扑了不开，何况爱虎是十几岁一个孩子，武艺不错，力量还有点顶不住呢。爱虎一看呢，前后左右都是贼，刚把刀躲开，枪到了，螳螂刚把枪崩出去，唰，戟又到了，刚把戟拨了开，斧子又到了，把他忙活的眼花缭乱，这汗就淌下来了。爱虎想坏了，今天我人单势孤，非要吃亏。我死是小事儿，我那蒙嫂金牡丹非叫他们抢去不可呀，这要落到他们手里还能好得了吗？我死了也对不起我蒙兄啊。他心里头越着急，脑袋就要溜号，一溜号手就不听使唤了，一个没注意被一个喽啰兵一棍子正打到腿肚子上，啪，爱虎站立不稳，翻身摔倒，啪啪啪啪啪，刀也落到地下了。他本来想使一个就地十八滚蹦起来，还没等蹦起来，葛耀明葛耀亮就冲到了，别动，一个踩腰一个踩脖子，把爱虎给摁住了，啪，让人家生擒活拿。爱虎被人家抓住了，这帮老百姓可倒了霉了。方才拿爱虎当靠山，这些人也没闲着，手里头什么家伙都抄起来了，要跟这些喽啰兵玩命。没想到靠山倒了，老百姓能不吃亏吗？让这些喽啰兵往上一闯，哪怎么招架，哎呦，一口气就放躺下二十多个呀，立手立脚的跑了，手脚笨的不是挨刀就是招剑了，血染尘埃呀。葛耀明葛耀亮这才出了点气，吩咐一声把那史云给我抓住，这小子带回贺狼山扒他的皮，把陆氏老夫妻给我带上，还那姑娘金牡丹压着回贺狼山。这个惨就甭提了。

哎呀，这俩小子挺美呀、啊！一边走着一边心里琢磨：哼，开封府也那么回事儿，别听苗，要叫他吓住就完了。真要敢跟他伸手，他也没什么了不起。拿这爱虎来说，多大的名气！聚禀珍珠闹龙关，出手马超贤，威震东京汴梁。皇上给封赠叫小义士，又几个侠客的真传少侠客一份，不也就这么两下子吗？看来那三侠五义也是空有其名，无有其实。这回回到山上，见着总侠大寨主，我们这脸算露足了。另外呢，还给大寨主找了个压寨的夫人，这姑娘长得多漂亮，大哥一定高兴，对我们哥俩一定重加赏赐。越想越美。这葛瑶明呢，脑袋受了伤了，上了点金疮药，这玩意儿还没有药布，暂时不能包着。这小子一想啊，包了再捂了怎么办，就这么晾着还凉快，等回到山上找药再包也不晚。心里的想着，这个马是懒翻蹄儿，不快不慢，因为他得等着后头的车呀。他们走得快，把车落下怎么办呢？翻过一架大山，正往前走着，道边是树林。没想到在树林里头，飞出一件东西来。啪嗒，正掉到葛瑶明脑袋上头，您说这个寸劲儿就甭提了。他那脑袋上不有伤口吗？正把这伤口给盖上，这玩意儿刚盖上，在树林里头飞出一只鹰来。这只鹰正好夺那个东西，梆就一嘴，正牵到葛瑶明的伤口上，疼的都钻心呐。把葛耀明气得用手一扑了，哎，谁家的鹰？他这一扑了，这个鹰啪飞回树林。葛耀明用手一摸，坏了，伤口牵破了，鲜血又流下来了。他一边擦血，一边往树林里骂：“谁呀、啊？谁他妈家的鹰？你他妈出来！”葛耀亮也骂。这一阵呢，他的人马就站住了。刚骂了几声，就听树林里头瓮声瓮气，有人说了话了，这声音比水缸还粗三圈。我你骂谁呢？我的鹰你能怎么的？你要干什么啊？葛瑶明、葛瑶亮一听这雨声咋这么耳熟啊，紧跟着在树林之中出来十几个人，青衣色都是女的，一个男的都没有。为首的是两员女将，后头都是丫鬟婆子。再看这些丫鬟婆子，绢帕罩头，汗巾纱腰，手里头都拿着弓弩，另外还有的端着三角插发弹弓。在一个老妈的肩头上落着两只鹰，看这意思应是他们放的。为首这两员女将，一个长得真俊，一个长得是真丑啊。说长得俊的这个姑娘，个头不高不矮，身挺不胖不瘦，瓜子脸尖下壳，眉如新月，杏眼桃腮，就像画上画那美人图一样。脑褐色绢帕罩头，水红的汗巾纱腰，下边穿着大红的弯弯战鞋，手里头擎着一对柳叶尖刀，身边背后背着三角插不弹弓，斜挎着弹囊。另一个姑娘则不然了，这位长得天上难找，地下难学。这姑娘个儿可不小，高可过丈，长得是膀大腰圆，腚大腰憨呢、啊，比这男。

人这腰还得粗着六圈，往这脸上一看，浓眉大眼，狮子鼻子，火盆嘴，这嘴角都咧到腮帮子上去了，没有耳根台子挡着，长个转圈的嘴，满脸上都是大骚皮疙瘩，疙瘩套着疙瘩，疙瘩上摞着疙瘩，说句玄话，苍蝇蚊子都不敢往上落。什么原因呢？高一脚浅一脚，再把脚脖子崴了怎么办？当然了，这形容的过分，总而言之，那脸长得太埋汰，净是大疙瘩了。你别看长这么难看，还挺爱捯饬，挽着双发髻，满头都是花朵，上身穿红，下身挂绿。你别看这样，这个脚还不大，也就是5寸左右，但是得横着量，要竖着量能有1尺5，跟两只船差不多。这位在手中手使一条泥金大棍，葛耀明、葛耀亮一看呢，认出来了，心里头挺担惊。什么原因呢？这俩女人就离这儿住的不远，均州卧虎沟的。他父亲就是著名的辽东六老头一老，铁面金刚沙龙。说这姐儿俩叫什么名呢？长得俊俏的那个姑娘叫沙凤仙，这个丑丫头叫沙秋葵，有个外号叫二阎王。您听这名，这女人厉害不吧？说这姐妹二人跑到这儿干什么来了？这里边有段原因，在前文书咱说了，蒋平领着爱虎到墨花村去请北侠，因为皇上想北侠了，这就得去请。结果呢，蒋平到那扑空了，一打听呢，北侠欧阳春、贺妖狐智化、二侠丁兆慧，人家哥仨赶奔军州卧虎沟，给老哥哥铁面金刚沙龙来祝寿来了，就是指这说的。欧阳春呢，跟铁面金刚沙龙关系太好了，老弟老兄的，小时候光屁股在一起长大的，都是边北辽东人，一共他们六个人冲北磕头，所以号称辽东六老。说这六老都是谁呢？头一位就是军州卧虎沟的老庄主铁面金刚沙龙，第二位就是北侠欧阳春，第三位大刀镇陕西严正方，第四位铁戟将鲁地鲁忠贤，第五位翻江海马上军义，第六位浪里波条10万魁。那时候练武的人分帮论派，一共讲的是5大派81门户，全国各个角落都有练武的。这辽东六老那是出了名的人物，这老哥六个一个赛着一个，全有独到的功夫，欧阳春、沙龙都是其中的名人。所以说呢，欧阳春跟沙龙关系最好，老哥哥每逢过寿诞之，北侠是非来祝寿不可，今年也不例外。他带着东方侠贺妖狐智化、双侠二爷丁兆慧，老哥三个到了军州卧虎沟。沙龙一看非常高兴，今年不但北侠来了，贺妖狐智化和双侠还来了，真使他喜出望外，让他里面热情款待，人家都是自己人，也不必拘于常理，设摆酒宴，开怀畅饮。所以这北侠就住到这儿很多日子。大伙谈什么呢？刨除谈谈生活，谈谈武艺，又

0: 谈了谈时局。由于均州卧虎沟离着湖北襄阳不远，自然就谈到襄阳王的头上。沙龙向他们三个侠客透露了个消息，说我得这个可靠的消息，襄阳王赵觉有意造反。风闻呢，他来年正月十五就要起大兵攻打汴京，他要把他侄儿推倒了，他取代。另外呢，听说宁夏国答应借给他40万军队呀，分五路要攻打大宋。现在这块的老百姓都洪洋动了，不知道朝廷是怎么想的。我还听说襄阳王赵觉为了实现他的野心，跟360个人歃血大联盟，结为生死的把兄弟。这360个人都是江洋巨寇、海洋飞贼，出了名的剑侠，都是能人呐。你说这个赵觉手腕高不高啊？他们磕头之后有个蒙丹蓝谱，怕这个人名单落到官方，把他藏到冲霄楼铜网镇。据我所知，这座冲霄楼那是花金子堆起来的，里头有翻板、转板、连环板、脏坑、净坑、连环坑、冲天刀、立天弩、自行人、自行车，全是消息埋伏，也不知请谁给修造的。他们放出方来了，也不管是哪个官人，也不管是三侠五义，或者说是三侠五义的好朋友，只要敢进冲霄楼，是有去而无回。另外，襄阳王赵觉颁布了任命状，什么水军大帅、陆军大帅、前部正印、先锋官、都粮官，都封了官了。沙龙说的这十分担心呢，说朝廷对这些事儿知道不知道？这三位侠客一听，大吃了一惊啊！哎呦，这还真不知道。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
0: 铁面金刚沙龙说：“朝廷对这些事儿知道不知道？”这三位侠客一听，大吃了一惊啊！哎呦，这还真不知道。老哥哥，这个情况属实，一点都不带错的。我离着襄阳近，我的朋友也多，而且我这个消息出自他们内部。无论如何，咱们得做点准备啊。北侠点了点头，这一趟我们来太巧了，一是给您祝寿，二得到这么个重要的消息。别看我们不当官，怎么的也得告诉老四蒋平、老五白玉堂和兄弟展雄飞，这是一样事儿。另外谈到生活上的事儿，哎呀，沙龙说你们怎么还说傻话呀？这就叫家家有本难唱的曲儿，户户有一本难念的经啊。你看外表你能看得出来吗？谁家都有点为难的事儿。拿我们家说吧，我有俩女儿，大女儿沙凤仙，我不是当的三位吹，可以说美貌如天仙，要文有文，要武有武，人样子长得也好。唯独我这二女儿叫沙秋葵，哎呀，我不知道哪辈子缺了德了，激出这么个丫头来，相貌长得比鬼还难看，所以人们给她送个外号叫二阎王。你说她傻她又不傻，你说她奸她又不奸，吃饭不知道饥饱，睡觉也不知道颠倒，胡胡吵吵这么个东西。你说我不发愁吗？我大女儿找人家不费劲儿，我这二女儿谁呀？我说这话不怕你们哥仨笑话，去年我就开始给他找婆家，我曾经

0: 放出风去了，谁要要我这二女儿，我认可赔50亩地，给他黄金500两，甚至搭的更多我也乐意。就这么样也没人要，你说我能不愁吗？沙龙这么一说呀，把这哥仨都说乐了。哎，老哥哥您别发愁，能不能把这俩姑娘找上来，我们哥仨看看。行啊，去把俩姑娘叫来。时间不大，沙凤仙沙秋葵来了。人家沙凤仙人长得秀气，肚子里也秀气，知书达理，到了屋里来先给爹爹行完礼。人家铁门金刚沙龙一介绍，给这三位叔叔也施了礼。欧阳春、智化、丁兆慧一看，这姑娘确实不含糊，见着这么多女孩，像她这么俊俏的还不多，但是呢还不说是软绕的那个样，眼角眉梢带着杀气，人家是练武的巾帼英雄吗？可是再把这沙秋葵叫进来，这三位好像没乐出来。哎呦，这位长得怎么这么难看呢？你看这位难看呢，还故意学那个俏皮，迈步迈的还挺小，捂着嘴晃晃悠悠过来了。沙龙一看他，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过来给你三位叔叔见礼。
1: 好嘞。
0: 他晃晃悠悠过来，他看看智化没说别的，瞅瞅丁兆慧也没说别的，这心里想这俩人长得都不错，唯独到了北侠面前，他捂着大嘴他乐开了。用手奔北侠这肚子就掏来了。
1: 我你肚子这么大个，你怀出来了几个月了？什么时候生？
0: 你是弄得北侠这个抹不开呀。沙龙是当爹的，受得了吗？老头那脸都气紫了，往上一蹦，给沙秋葵来了一撇子，混蛋，放肆！没大没小，没老没少，这还了得？沙秋葵还不服劲儿呢，
1: 我老头动不动你就发火，打的人怪疼的，你这干什么？
0: 还不跪下给三位叔叔磕头？
1: 跪就跪呗。
0: 他蹦蹦蹦磕顿头，也是赌气，没冲人，冲桌子磕的。沙龙一看这种货在这太少色了，这才一摆手，让大女儿沙凤仙把他带出去了。俩姑娘走了以后，铁面金刚沙龙低头不语，唉声叹气。三位侠客看出来了，老哥哥您呐也别着急。那怎么办？您还能把他掐死啊？沙龙说，说也不是掐死，你说这玩意儿怎么办呢？蒸不熟煮不烂，虎毒还不吃子，你把他整死还得给他偿命，你不计这个怎么办呢？丁兆慧说，我给出个主意，我给保个媒，行不行？老哥哥你谢谢我不？哎呀我的兄弟，你要真能把沙秋葵能找出个主去，我永远忘不了你的大恩，谁能要他呀？那我就说吧，先说给您大姑娘保个媒，这个人说起来大概您能有个耳闻，小伙子是杭州人，想当年聚丙珍珠闹龙关，出手马超贤，皇上亲自封赠小义士爱虎，那是北侠的干儿子，东方侠的徒弟，怎么样，跟你大姑娘定亲你乐意不？沙龙当然是高兴了，说那太好了，爱虎这孩子我早就听说了，不过我大女儿不愁，主要数着二姑娘。二姑娘你也别愁，五蜀弟兄的第二名彻地属韩章，您熟悉吧？韩章有个儿子叫霹雷鬼韩天锦，您就听这外号霹雷鬼， 这个比你二姑那个还高，也是吃饭不知道饥饱，睡觉不知道颠倒，十个数都数不过来。我那韩二哥为这事儿愁的也像您似的，吃喝不下，也拖过我。如果要能找这个媳妇，也是重重报答我。您看叫他们俩当一对合适不？你们两家谁也别挑谁，这就叫郎才女貌，如何呀？这一说不要紧，把沙龙可乐坏了。兄弟，我可沾上你了啊！这个事儿咱们一言为定。如果我二弟韩章不乐意，没那事儿，包到我身上。智化跟北侠也打了保票，哥哥您放心，绝无反悔。我看这亲事就算定下来了，我们哥仨给当大宾宝。沙龙可乐坏了，吩咐一声白酒祝贺，你哥四个吃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啊。前屋说话有人听去了，这消息像长了翅膀似的就飞进内宅。丫鬟婆子知道了，俩姑娘也知道了。沙凤仙一听，把自己的终身许配给小义士爱虎，二叔丁兆慧给保的媒，那个高兴就甭提了。谁不乐意找个好男人呢？男人呢，谁不乐意找个好媳妇？这是人之常情，所以姑娘抿着嘴就乐。这二阎王沙秋葵一看，
1: 姐姐你乐什么你？啊，我明白了，给你找了小女婿了，叫什么他妈小虎也不叫什么玩意儿。我告诉你，过的门去你小心点，他准保比你厉害，到时候别再咬着你。
0: 把姑娘说急了，说我呀倒不怕，倒是你应该注点意。你没听说吗？给你保这个媒叫霹雷鬼，你小心把你掐死。
1: 我才不怕呢，我的外号叫二阎王，阎王专管鬼，我还掐死他呢。我还
0: 说着说着他就吓道了，净说难听的话，把沙凤仙气急了，一伸手把三角插不蛋给摘下来，你要再说我打你。
1: 我就说
0: 他跟他姐姐耍贫嘴，沙凤仙一怒之下啊，啪打了他一蛋骨，寻思他躲开就得了呗。沙秋葵呀，没寻思姐姐真打，这一下正揍脑门子上头，打得可不轻啊，把沙秋葵这脑门子上揍了个小脑袋。他用手一捂，
1: 哎呦，姐姐您真打，我不干，我不干。
0: 沙凤仙也知道失手了，把弹弓扔了就过来了，哟妹子，我对不起你。这顿给他揉哦。沙秋葵又委屈又不干，这包又疼，眼泪一双一对掉下来了。这丫鬟婆子苦苦相劝，沙秋葵还不依不饶的。凤仙姑娘，你看这怎么办呢？为了哄妹妹高兴，就说妹妹啊，咱这么办吧，我领着你去行为采猎，你不喜欢我那对鹰吗？我这对鹰全给你，你看怎么样？这一哄他，他才乐了。
1: 那行，要叫我高了兴，这一弹弓这仇就算完事儿了。
0: 就这么样，准备的马匹驾着鹰，带着丫鬟婆子出来开心来了。怎么叫不巧不成书呢？这沙秋葵出了门，像小鸟出了笼子一样，真山真水也是高兴。他一边遛这鹰一边玩，这鹰怎么遛法呢？他先让丫鬟呢切了二斤牛肉，全是薄片儿。他把这一片肉拿到手撇出去，这个鹰刷就跟出去，把这肉就叨着叨着就喂了鹰了。他往这儿也撇，往那儿也撇，冤家路窄，正撇到葛瑶明脑袋上，还正落到伤口上，这鹰一出去崩一口把葛瑶明脑袋给钳破了。葛瑶明葛瑶亮一骂，沙凤仙沙秋葵这才领着丫鬟婆子闯出来，彼此这么一见面，

0: 葛瑶明一看，这是老沙头的俩姑娘，这玩意儿惹不起啊。那家伙是辽东六老的头一老啊，掌中手使一口滚珠宝刀，我们大寨主都怕他三分。今儿个最好咱别惹祸。想到这儿，葛瑶明、葛瑶亮从马上跳下来，过来一抱拳，哎呦，二位姑娘，误会误会，不知道是您的英，要知道把我牵的再重我也不能骂，是不是呢？方才是个误会，二位小姐多多原谅。沙凤仙一看人家说了小话，就拉倒得了呗。妹妹算了，
1: 不算了，他骂我白骂了。你看你打我个包那倒是小事儿，你是我姐姐，他是我什么，也不是我儿子，也不是我孙子，就这位逮什么说什么，没完。
0: 葛耀明、葛耀亮怎么说好话，这二阎王也不答应。
1: 后来这俩小子把脸沉下来了，二姑娘，你可不要欺人太甚了。我们哥俩觉着呢，咱们住的都不远，你爹跟我们大寨主是好朋友，因此呢，我们尊敬你们姐俩。怎么好话说了千千万，你这个人言敬不尽呢？那么我就骂了，你能把我怎么的？你就骂了，我他妈扒你的皮！说着抡棍他上去了。沙凤仙拦不住了，干着急，他抡棍就打葛耀明。这俩贼一开始抹不开下手，后来一看二阎王真下绝情啊，这条大棍真抡到身上受不了，这两个人没办法，拉出刀来跟二阎王伸了手了。骂人没好口，打仗就没好手啊，真要伸伸手谁也不给谁留情了。沙凤仙在旁边一看，怎么说他得向着他妹妹，怕杀秋葵杀得黑粗的，一下失手再出了危险怎么办呢？在爹爹面前没法交代，所以压单刀往上一冲，也跟两个贼站在一块儿。二男二女就在这条大道上杀了个难解难分呢。到底是杀秋葵这家厉害，力气也猛，棍子也沉，打着打着这条棍正好碰到葛瑶明的刀上头，刀棍相碰，啪啦啦啦啦啦啦，把刀给崩飞了。葛瑶明震得手腕子发酸，哎呦，打垫步跳出圈外。葛瑶亮打着打着不知道怎么回事，头眼角一瞅，哟，哥哥败了。他这脑筋一溜号没注意，让沙凤仙一刀正挑到他屁股上的，这刀不重但也不轻，给挑了个大口子，把他疼得哎呀一声，好像没摔倒了，转身轻就跑。沙秋葵、沙凤仙利用这个机会带着丫鬟婆子往上一冲，赶散喽啰兵。葛瑶明、葛瑶亮没办法，带着喽啰兵回贺狼山了，就把抢这东西全扔到这儿了。可这阵呢，二阎王沙秋葵就问，我这么老些东西这哪儿的？到了里边一问，这赶车的，赶车的说了，这都是路鸦摊的，都是这帮贼抢来的，你看车上那些人不，还有开封府的官人呢，小义是爱虎。这二阎王一听这个事儿，他记得可真真。 是什么？你说谁？
0: 小义是爱虎。
1: 哟，我姐夫在这儿呢。我姐姐，你听，我姐夫来来，哪个是我姐夫？
0: 他噔噔噔就往后跑，挨个找。他估计着这爱虎长得平头正脸的不错，你说这位傻不傻？找到史云跟前了，他一看这人长得也不错，
1: 姐夫，哎呀，你可真来了，姐夫，我姐姐都把你想死了。
0: 把史云闹糊涂了，一瞅这位是男的是女的，张二大嘴要啃我是怎么的？等把绑绳解开，史云这才听明白，找爱虎，赶紧一摆手，姑娘您认错人了，
1: 我不是爱虎，我叫史云。爱虎在前面那辆车上。沙丘魁一听急了，冰棒给史云来俩嘴巴，谁让你他妈找我便宜。
0: 史云心里说话怪得着我，你叫的
1: 还得吃这哑巴亏。二阎王找到前辆车上，把爱虎给救了。
0: 爱虎还弄不清楚怎么回事儿，
1: 这二阎王咧了大嘴，有什么说什么。我你是叫爱虎不？我告诉你啊，你说实话，你要不说实话，今儿我就揍你。
0: 爱虎一看人家把自己救了，
1: 这是恩公，赶紧以礼相还。姑娘，我确实叫爱虎，人送外号小义士，说准了你就是啊，
0: 这还错得了吗？
1: 那你就是我姐夫。姐姐快来吧，我姐夫这小伙长得不错呀，你看长得平头正脸，鼓鼻子鼓眼的。
0: 说着话在爱虎这脸蛋子上还掐了一把。爱虎一看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后来断断续续他才听明白，哦，这就是铁门金刚沙龙的两个女儿，跟自己逗笑话这位叫二阎王沙丘魁，那边长得俊俏的姑娘叫沙凤仙。沙凤仙没墨的开过来，离远处看了看爱虎，赶紧吩咐丫鬟婆子把后面车上的人都放了。姐儿俩一商量怎么办呢，你既然把这个事儿揽下来了，你就得负责到底，干脆都接到军州卧虎沟吧。就这么的，连金牡丹在陆氏老夫妻连抓的这些俘虏们全都拉到军州卧虎沟。这沙丘魁撒脚入飞往里边就跑。爹耶，我给你报喜了，我姐夫来喽，来认亲来啦，我姐夫来了。让他这大喇叭嗓子一广播，没有不知道的了。前宅后宅男女老少全都动起来。 人们心说话怪事儿，刚把这媒保完了，怎么这消息就传到开封府去了，这么快就飞来了。大家胡了八度。这阵沙龙呢在屋就出来了，
1: 用手一指，哼，胡说八道，你都胡说些什么。爹，这回我可没胡说八道，是那么回事，是这么回事。他说的挺快，把刚才经过讲了一遍。哦，沙龙一听他不能说瞎话，为了对证事实，他把大女儿凤仙找来一问，沙凤仙红着脸把经过讲了一遍。老英雄亲自迎接，把爱虎、史云这些人接到待客厅。对别人他都差劲，唯独对爱虎上一眼下一眼看了半天，心满意足，心说丁兆辉干了件好事。嘿嘿，虽然说我姑娘长得好，但是找个好男人不容易啊。跟爱虎来讲，相貌相当，都会武艺，长得还都好，门当户对，因此他一点挑也没有。但是爱虎来了给老头施完礼，就打听起北峡智化丁兆辉。沙龙说呀，孩子，要知道你来，我就把他们留住了。说这话就刚才的功夫，他们老三位临时告辞上襄阳了。嘿，爱虎一跺脚，怎么这么倒霉？我真不走时运，晚来一步。问沙龙说，他们老哥仨上襄阳干什么？沙龙口打寒声，我呀跟他们介绍了个情况，襄阳王赵觉要造反，现在正然招兵买马聚草屯粮，他们老哥仨在这待着也是没事，准备到襄阳明察暗访，看看襄阳王怎么样的举动，做到心里有数，好通知开封府做准备。哦，这么回事。爱虎就问，那么得几天回来呢？沙龙说，这还不好说，也许三天五天，也许十天半月。胡啊，你不是找北峡吗？你就住在我这儿，多等回来，你们爷们见了面商量下一步怎么办。爱虎就答应了，连那史云、陆老夫妻、金牡丹都住这儿了。那金牡丹是个女孩子，又是太守金辉的小姐，所以呢沙丘魁、沙凤仙就把她接进内宅。 年轻人一见如故啊，跟金牡丹一见面就好像多年的朋友多年的姐妹一样那么亲热。沙龙也关照了对人家金小姐要格外特殊的照看。咱们单说爱虎，爱虎住了三四天就住不下去了，
0: 心说话这玩意儿有什么意思，天天跟这老头在一块儿谈那些话老来回唠，
1: 而且自己是个晚辈，这玩意儿挺受拘束，尤其有婚姻这个事儿，这是我岳父老泰山，在老泰山面前这玩意儿太别扭了。
2: 哎，眼珠一转计上心头。
3: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

0: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1: 健康生活。
0: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继续问候您，早上好。
1: 饭前记得洗手，饭后记得漱口漱口，健康的人快乐多。
0: 如今呢，天气啊是渐渐的变冷了，那么我们洗澡的时候呢，其实也是需要留意的。天冷了，不要先洗头后洗身体，这样的话是可以预防脑部出状况的。因为天气寒冷呢，洗澡前后我们的血压变化是很大的，容易引起中风。那身体一冷呢，我们的血管就会收缩，血压就会升高，而进入到浴室呢，开始洗澡，体温快速的上升，这个时候呢，血压又会更高了。等到身体习惯了水温之后呢，血压就会开始降低，而血压这样忽高忽低就会非常非常容易引发中风。所以说在天气渐冷的时候，到底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顺序来洗澡呢？我们接下来的健康早班车就来聊一聊。
1: 抖抖手啊，抖抖脚呀，请做深呼吸，
0: 提醒各位啊，天冷的时候洗澡呢，您一定要记得几点。第一个呢，就是洗澡之前咱们先喝一杯温热的开水，这样的话可以让我们的腹腔呢是温暖的。而第二个呢，就是善用各种各样的取暖设备。洗澡之前的15分钟左右呢，我们就可以开启浴霸了，来温暖整个空间。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打开花洒，让整间浴室里面有水汽，那么浴室的温度呢也会比较高。然后呢，用花洒来冲脖子后方大概1分钟左右，保持我们的体温，就可以稳定血压了。而第四个呢，就是冷天的时候啊，我们大家一定要记住这样的一个洗澡的顺序，就是先洗脸、手脚，然后冲身体，最后洗头。就算你觉得自己很健康，但是一旦过了40岁，我们要去洗澡的时候呢，浴室的温度就要保持温暖，这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在寒冷的天气啊，浴室的温度呢，最好是保持在25度左右。

0: 接着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说十个洗澡禁忌，您一定要知道，咱们千万不能乱来。第一个呢，就是空腹的时候千万别洗澡，洗澡呢是一定不能够空腹的，而是应该吃饱了之后。当然呢，也不能够说我吃完饭之后啊马上就去洗澡，最好呢咱们可以休息一个小时左右。饭后洗澡，一呢是有充足的能量的供给，二呢是可以避免因为饥饿可能引起的这个无力呀，还有眩晕啊、休克呀等等机体不适的症状。第二个呢，就是吃太饱千万别洗澡。吃饱饭之后呢，就不能够立刻洗澡了，因为饱餐的时候啊，我们的胃肠是蠕动的，对于血液量的要求比较大。但是在洗澡的时候呢，血液会向体表皮肤转移，那么胃肠的供血量呢就会减少了，它会影响消化，久而久之呢，可能就会引起一些胃肠道的问题。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喝酒之后千万别洗澡，因为在酒精的刺激之下呢，我们的血管会轻度的扩张，那么扩张的结果就是血压降低，而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我们再来洗澡的话，血液呢是往体表转移的时候，可能会让我们的血压降得更明显，而血压降低呢，就表明血流供应呢很有可能是没有办法去满足我们的体温改变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是很容易会发生晕厥的情况。接着我们再来说第四个，就是运动之后别洗澡。运动之后呢，不要立刻的去洗热水澡，因为机体呢受到了热水的刺激之后呢，会导致肌肉和皮肤的血管扩张，让流向肌肉和皮肤的血液呢进一步增加，会导致其他的器官供血量不足，尤其是心脏和脑部。特别呢是对于那些患有了高血压或者是冠心病的人来说，一旦引起心脏和脑部的严重供血不足呢，就很有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心脑血管系统疾病的急性发作。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五个，就是感冒体虚的时候不要洗澡。老人呢在感冒体虚的时候啊，洗澡是很容易会出现意外的，一定要等到身体好了之后咱们再来洗澡。一定要洗澡的话呢，也要在家人的照料之下来进行。接着来说第六个，就是按摩之后别洗澡。洗澡的时候呢，我们的热水啊冲淋肌肤呢，会加速体表血液循环，导致体表充血。那么同样呢，按摩的时候气息短时间之内呢是充于体表的，它也会让我们全身的各个脏器呢相对来说是缺血缺氧的，产生了头晕、恶心等等这样的一些不适的症状，甚至是晕厥。那么年老体虚的人呢，在按摩前后更应该要谨慎小心了，以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发作。接着我们再来说第七个，就是拔罐之后别洗澡。拔罐之后啊，记得不要立刻的洗澡，因为拔罐之后呢，皮肤是比较敏感和脆弱的，这个时候我们去洗澡呢，就会非常容易导致皮肤破损或者是发炎的情况。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接下来说第八个，打胰岛素之后不要洗澡。那么糖友呢，在刚刚注射完胰岛素之后千万别洗澡。洗澡的话呢，是可以加速血液循环，会加快胰岛素的吸收，很容易呢会出现了像低血糖、头晕，那么加上呢浴室的地板很滑，就容易发生意外了。所以说建议患者呢注射完胰岛素之后半个小时左右咱们再去洗澡。接下来说第九个，就是洗澡水别太热。洗澡的水温过高呢，就容易出现了一系列的不适的症状了，比如说像心慌、胸闷、头晕等等，严重的还会出现了像低血压甚至是休克。那么对于那些高血压和动脉硬化还有冠心病等等慢性病人来说呢，泡澡的时候啊，水温过高是一种很危险的行为。随着热水的冲洗，全身的毛细血管扩张，大量的血液哈去扩张了我们体表的血管，那么心脑等等很重要的器官的血液呢相对来说就减少了，很有可能会发生心脑血管意外。接下来说第十个，就是搓澡的时候千万不要太用力。皮肤呢作为人体最大的器官，它是自我防御的第一道防线，那么高频的清洁皮肤呢，皮脂腺呢就来不及分泌足够的油脂了，就会出现了像干燥啊、起皮啊、还有皲裂的这样的一个症状，甚至会降低皮肤抵抗力以及诱发或者是加重皮肤病。而当过度用力清洁皮肤污垢的时候呢，很有可能就会破坏我们皮肤的角质层，让自然界当中的湿气有可乘之机。
1: 轩，来来来。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早班车。那么在这个时段当中呢，我们将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跟健康和养生有关系的这样的一些知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说到的就是带状疱疹病毒，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首先呢，我们要来说一下哈，有一种病毒呢，它的自然宿主只有人类，而且只能够人传人。这样的一种病毒呢，它的传染性很强，可以通过飞沫或者说直接的接触来传播，超过了95%的人都感染过。那么在全球范围内呢，您都可以找得到它的踪迹。感染到这种病毒之后啊，第一次发病呢都是长水痘的，当再次发作的时候，大多数会引发的就是带状疱疹，也就是水痘带状疱疹病毒。那么在这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带大家看清带状疱疹病毒攻击人体的全过程。我们先来说一说哈，第一次攻击水痘呢，是好发于2到10岁的儿童，像是空气当中啊、玩具上啊，就分布了不少的病毒，对于人类来说呢是蠢蠢欲动的。他们通常呢会先攻占呼吸道黏膜细胞，然后就地扎营2到3天，等到队伍壮大之后呢，再进军我们的血液，形成了病毒血症。那么接下来呢，病毒会随着血液进入到我们的肝和脾当中，继续的来扩张他们的势力。10到11天之后呢，再次引起的就是病毒血症向全身的皮肤开始进军了。那经过了2到3周。

的潜伏期之后呢，皮肤啊，还有我们的躯干处呢是比较常见的，会陆续的出现了那种斑丘疹、水泡疹，有的呢可能会发展成为了脓包疹。数天之后呢就结痂了，经常伴有的是瘙痒、发热、全身倦怠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那么儿童水痘呢，其实一般是自限性的，它的症状是比较轻的。而对于免疫缺陷的儿童，或者说没有免疫力的新生儿来说呢，就可能会形成致死性感染了。而成人的水痘呢，通常病情是比较重的，20%到30%呢并发病毒性肺炎，病死率是很高的。而孕妇患有水痘的临床的症状呢是比较重的，可能呢会传给胎儿，导致流产或者是死胎。那么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战败之后的潜伏。在抗病毒药物的协助之下呢，我们的机体免疫系统经过了十几天的战斗，终于呢就打败了病毒了，水痘呢开始逐渐消退。水痘痊愈之后呢，患者是可以获得持久的免疫力的，但是部分残余的病毒呢仍然不死心，化身成为了忍者，沿着我们的感觉神经纤维潜入我们的脊髓后根神经节，或者呢是脑神经的感觉神经节当中，藏身可以达到数十年之久。他们呢秉持的就是一个理念，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等到再次进攻。而病毒呢化身成为忍者，他们就伺机而动了，一旦我们的机体衰老，免疫力下降，就会再次的发起进攻，沿着我们的感觉神经轴呢达到哈它所能够支配的皮肤细胞，大多呢是常见于像我们的胸啊、腹或者是头颈部，并且呢在细胞里面增殖，从而的引起的就是疱疹了。这个时候啊，也就是他们的东山再起的时刻了。疱疹呢沿着我们的感觉神经支配的皮肤来分布，串联成为带状，所以呢被命名为带状疱疹，俗称缠腰火丹和缠腰龙。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抖抖手呀，抖抖脚呀，请做深呼吸。其实呢，带状疱疹它不只是皮肤病，它也是神经损伤性的疾病。在出现了皮疹的同时呢，还会呢造成像患处受累神经发生炎症坏死，或者说引起灼烧痒、电击痒、刀割痒、针刺痒和撕裂痒的疼痛，并且呢疼痛是可以达到十级的，也是医学界当中的最高级，堪比粪便。而如果说治疗不及时的话呢，即使皮疹痊愈了，损害的神经细胞呢也会引起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进而呢会导致我们的注意力下降、睡眠障碍和焦虑、抑郁等等这样的情况。同时呢要提醒大家，当我们出现了带状疱疹之后呢，24到72小时呢是黄金治疗窗口期，我们应该尽快的使用抗病毒的药物来治疗，同时呢要予以增强免疫力、营养神经等等支持治疗。那么水痘带状疱疹病毒的传播性是很强的，从初诊到皮疹干燥结痂呢，这7-8天之内建议呢是对患者进行隔离的，包括像呼吸道啊和接触隔离。如果说已经接触了患者的话，那么建议老年人、新生儿在10天之内呢来注射特异性免疫球蛋白。接种疫苗呢是预防带状疱疹的有效的措施。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免疫力下降、还有久病、身体虚弱的人、压力比较大的、长期熬夜的、过度疲劳的人群，以及呢长期服用糖皮质激素和其他免疫制剂的朋友，建议大家及时接种。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来跟各位分享到的健康资讯呢，关于痛风的一些问题哈。痛风呢，它是一种无法言喻的痛。有人年轻的时候患痛风了，因为控制的好就没怎么犯过，但是年纪大了，这种痛呢又找上门了。检查结果才发现了啊，他们的血尿酸的水平呢只比正常值略高一点点，但是降到了正常值之后呢，关节依然在肿痛。那么这样的情况它到底是因为什么呢？其实哈，这种情况在临床上叫做假痛风。那么真假痛风到底怎么来区别？哪些因素会影响痛风的风险呢？怎么去控制我们体内的尿酸呢？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还是老规矩哈，我们先来说一说痛风。痛风呢，它是体内尿酸合成过多或者说排泄不良的时候，尿酸盐结晶呢沉积在关节的滑膜、软骨还有其他组织当中呢，引发的一种炎性的疾病。它是属于一种代谢性的疾病，大多呢都是那种高尿酸血症的患者会经常反复的发作的。而这一点呢，和遗传和高嘌呤的饮食、过量的饮酒、服用了某种药物，它都是有着关系的。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假痛风，它呢是关节炎的一种形式。由于关节软骨、半月板和滑膜呢，包括关节周围组织的胶磷酸钙沉积所导致的，它和尿酸盐结晶呢是没有关系的。发病和遗传、外伤、代谢障碍等等这样的因素呢，导致的关节软骨蜕变相关哈。比如说像原发性的骨关节炎和膝关节半月板切除术，或者呢是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等等。那么真假痛风其实他们是有着很多的相似之处的，比如说呢关节都会有红肿热痛啊这样的情况，但是区别其实也很明显，可以通过几看来做一个分辨。第一个看呢就是看年龄，真痛风呢更青睐于那些中壮年，假性的痛风呢大多发病于老年人，而且呢是年龄越大发病率越高的，50岁以下的人群呢是很少见的。而第二点呢，就是要看关节。真痛风呢，好发于小关节，尤其呢是第一指指关节，还有可能会累及到踝关节、足背关节和膝关节等等。那么假痛风呢，经常是在膝关节，还有我们的髋部、肩部等等哈，单个大关节发病的，尤其是膝关节。第三看呢，就是看疼痛了。假性的痛风呢，急性期的关节肿胀和压痛的发展是非常快速的，它可以在6到24个小时呢达到了一个高峰。那么一般呢，在1到2周是可以自行缓解的，但是呢，它的疼痛相对于较轻，还有可能啊会出现了沉僵和屈曲挛缩等等这样的一些表现。那么最后一看呢，就是看结石。大多数的痛风患者的关节周围呢都会有那种晶体沉淀的，时间久了还有可能会出现了痛风石，而假性的痛风呢很少出现有晶体沉积

形成的这种硬结节。实际上啊，假性痛风呢是很常见的，只不过呢并非都能够被发现，而部分的患者呢也会同时患上了真假痛风。那么假性痛风呢是属于那种关节性退行性病变的，一旦出现了症状，患者呢需要进行药物或者是手术的治疗，否则呢除了引发不能逆转的这个关节损伤之外呢，还有可能会形成的就是囊肿、骨刺以及软骨缺损，甚至会增加骨折的风险。

那么聊到这儿的时候呢，可能很多人在说啊，到底是什么决定了痛风的风险呢？很多人都会认为了，说痛风呢都是饮食不当引起的，但其实啊并非如此。我们人体的尿酸呢，主要是有两个来源的，一个呢是内源性，主要呢是由体内的物质代谢而来的；第二个呢是外源性，它呢是从富含了核苷酸的食物当中分解而来的。那我们先来说一说的就是尿酸生成增多。嘌呤代谢的过程当中呢，关键哈是酶的缺陷，它呢会造成的是尿酸生成增加。那么高嘌呤的饮食呢，也可以导致尿酸升高的，比如说大量的食用海鲜等等。第二个呢，就是尿酸排泄减少了。当我们长时间的去服用一些利尿的药物的时候呢，可能会造成肾脏排泄尿酸减少，导致呢高尿酸血症。乳酸呢或者是酮酸浓度增高的时候呢，会导致尿酸排泄减少，容易引发的就是高尿酸血症。同时呢，一些慢性病的患者也容易出现高尿酸血症。另外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个喜忧参半的事情。关于痛风的这个事儿哈，男性是更容易患病的，因为雌激素呢是有助于促进肾脏排泄尿酸的，降低血尿酸的水平。所以说女性呢在对抗了高尿酸血症方面呢是有着先天的优势的。而男性体内的主导的地位是雄性激素哈，雄激素呢会抑制肾脏对于尿酸的排出，导致尿酸的代谢效率是降低的，加快了尿酸结晶的形成和沉淀，所以呢更容易招来痛风。有的时候呢，虽然说痛风没有发作啊，但是尿酸超标的患者呢仍然应该要就医治疗的。比方说呢，以下的八类人群就应该定期的监测血尿酸的浓度。第一个呢是60岁以上的人群，而第二个呢是肥胖的中年男性以及绝经之后的女性。第三个呢是高血压、动脉硬化、冠心病、脑血管疾病的患者。而第四类呢是糖尿病的患者，主要是二型糖尿病的患者。第五类呢是原因未明的关节炎，尤其是中年以上的患者以单关节炎发作为特征。而第六类呢是肾结石，尤其呢是多发性肾结石以及双侧肾结石的患者。第七类呢是有着痛风家族史的人群。而第八类呢就是爱喝酒和吃肉的中老年人。那么凡是属于以上任何的一种情况呢，我们都应该主动的去医院来检查我们的尿酸水平。其实呢，不管是否发生过痛风哈，一旦发现了尿酸增高，就应该及早预防和控制的，以防耽误病情。如果说我们想要把尿酸值控制在一个比较合理的范围呢，其实并不难。建议在生活当中呢，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入手。第一个呢，就是吃东西的时候一定要管住嘴，因为血尿酸的80%呢是来源于人体细胞代谢之后的废弃物的，而20%呢是来源于食物的。高嘌呤的食物呢，高尿酸和痛风的人呢都是应该要完全避免的，而中嘌呤的食物呢应该严格限量，在急性发作期呢是不能够食用的。至于那些低嘌呤的食物，还是可以放心来食用的。手呀抖抖，脚呀轻，做深呼吸，血液也长长条条，你才不会老。那我们接着来跟大家科普一下高嘌呤的食物都有什么呢？比方说像是动物的内脏、海鲜或者是蔬菜，蔬菜当中呢有像黄豆芽、芦笋、紫菜和豌豆苗。那么其他的呢，像啤酒啊、鸡精啊、高汤和浓肉汤等等。中嘌呤的食物有什么呢？像坚果啊、腰果、杏仁、栗子等等，豆类及一些豆制品，豆浆啊、黄豆、黑豆、红豆、绿豆。蔬菜里面呢有像油菜、茼蒿、枸杞和豌豆。那么干货类呢，像银耳啊、蘑菇、海带等等哈。肉类像是一些猪肉、牛肉、羊肉、鸡肉啊、鸭肉。海鲜呢就像是螃蟹和虾了。低嘌呤的食物包含了什么呢？主食大米、小米、玉米、蛋奶类的。蔬菜里面呢包括了像土豆、芋头、冬瓜、丝瓜、苦瓜、黄瓜、茄子、胡萝卜、洋葱、白菜、青椒、西红柿、芹菜、韭菜、菠菜和苋菜等等。水果呢里面包括了像苹果、梨、桃、香蕉、葡萄、芒果、木瓜和橙子，这样的一些都是低嘌呤的食物。除了这个之外呢，还建议大家要多喝水，多排尿呢是有助于增加尿酸的排泄的，减少尿酸盐在肾脏和尿路的沉积。每天的饮水量呢是建议达到了2000毫升以上的。除了这些之外，还要远离酒精，坚持低盐的饮食，减少热量的摄入，尽量的避免那些辛辣刺激的东西，不要让自己过度的劳累。除此之外呢，还可以适量的补充 B 族维生素和维生素 C。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避免高危因素的一些影响了。高尿酸的患者呢，要积极的控制高血脂症和高血压，还有高血糖和慢性肾病等等这样的一些高危因素的影响。就医的时候呢，一定要及时的告诉医生自己的病情。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要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比方说呢，像秋冬季节的时候呢，室内外温差是比较大的，这个时候呢，咱们就一定要注意保暖了。夜晚睡觉的时候呢，盖好被子，因为温暖的环境呢是会增加尿酸溶解度的，寒冷的环境呢是会让尿酸析出形成结晶的。尿酸值超标的患者呢，应该多多的来进行散步、打太极、跳广场舞等等这样的一些有氧运动，但是不要太剧烈。早睡早起，咱们。而高尿酸的患者呢，还会伴随了其他的代谢疾病，比如说像糖尿病啊、高脂血症啊等等。那么剧烈的运动呢，会导致心肌缺血、血压升高，带来一些健康的风险。而部分痛风的病人呢，骨骼被尿酸严重的侵蚀，运动呢需要量力而行。

早上好，各位，欢迎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大厨房，健康美味帮您忙。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悠悠来跟各位聊到的就是清脆爽口的炒扁豆。扁豆呢，顾名思义呢，就是那种形状是扁的，然后椭圆形的豆子，营养成分呢是非常丰富的，它包括了蛋白质、钙、铁以及食物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等等，有着健脾和中、去湿气、消退肿瘤的作用，不仅呢能够补充身体日常所需的营养，而且呢还具有了一定的食疗作用。那我们今天聊到的炒扁豆呢，需要准备到的食材哈，有扁豆、蒜、盐、鸡精。接着呢，我们把扁豆摘好了，清洗干净了，切成小块，或者呢直接用手来掰成小块。蒜呢切成蒜末哈，放在一旁备用。起锅烧热水，把摘好的豆角呢放到煮沸的水里面，另外呢也可以加几滴油或者是少量的盐，那么煮大概5分钟左右的时候呢捞出来控水备用。起锅热油，加入蒜末爆香，然后呢把扁豆放到其中翻炒均匀，加入适量的盐和鸡精，翻炒到扁豆熟透了，就能够捞出成盘了。当然啊，如果说您觉得哎呦这样清炒实在是太没有味道了，那也可以适当的来加一些青椒或者是红辣椒。焯过水的扁豆呢，炒制的时间是可以更短一点，颜色呢也能够更鲜亮。豆子呢一定要炒熟了啊，避免吃了以后会拉肚子。那么当然，如果说您不想吃清炒扁豆的话呢，会觉得哎呦口味太清淡了，那么不妨呢可以往里面加入一点肉末，鲜香提味，好吃还下饭，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这道扁豆炒肉。您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扁豆、肉、姜、蒜、生抽、盐和豆瓣酱。把扁豆摘好，清洗干净，切成小块哈。接着呢把猪肉给切碎了，蒜和姜呢都切成末，放到一旁备用。起锅热油，油温了之后呢倒入切好的猪肉，翻炒之后呢再加入姜蒜末爆香，转至小火，然后呢放入适量的豆瓣酱，翻炒出红油，再加入扁豆，大火呢翻炒个3分钟左右吧，等到扁豆的颜色变成那种青绿色，我们可以加入一勺生抽翻炒均匀，然后呢倒入小半碗的水，盖上盖子焖煮个3-4分钟，之后呢加入适量的盐来调味，转大火收汁就可以了。每天起床第一句先给自己打个气。那我们在做这道菜的时候呢，猪肉可以选择那种略微哈带一点肥肉的肉，煎炸出的猪油呢炒菜是会更香的，但是不要放太多的肥肉啊。另外呢在放入豆瓣酱的时候呢一定要转小火，否则的话是会很容易粘锅的。最后呢在焖煮的时间呢，我们可以根据豆子是否来熟透了决定哈，还是要记住一定要把豆子焖熟了才能吃。好了，各位呢，以上呢就是我们在今天的健康大厨房当中跟各位分享到的内容了。如果说您想知道更多的关于下一顿咱们该吃什么的话呢，还是老规矩哈，关注明天早上的健康大厨房。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

0: 早上好，各位，欢迎继续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我是悠悠。
1: 站在羊儿之上，几朵棉花糖，我想站在海面上，捞一个大月亮。
0: 那么我们在今天的百科当中呢，来跟各位科普到的内容就是关于养宠物的这个事情。养宠物它到底是一种怎么样的体验呢？当您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的时候，打开门哈，狗狗呢会很开心很兴奋地扑上来迎接你。在你情绪低落的时候呢，猫咪呢会主动靠近，轻轻地斜侧着用身体来蹭一蹭你。养宠物其实是一场双向治愈的奔赴。而最近呢，这样的一项针对我们国家8个长寿地区的研究还显示了，养宠物是能够降低老人的死亡率的。最近呢，中国的食用预防医学杂志呢刊登出这样的一篇论文了，证实养宠物的好处。经常养动物比不养动物的老人呢，全因死亡率显著降低了16.6%。那么养宠物到底会给我们的身心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健康的变化呢？首先呢，我们还是先来说这样的一个数据。在2021年的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当中就显示了，我国喂养猫犬的人数哈，大概是6844万。而对于一些人来说呢，有宠物的家就像是避难所，它可以化解很多生活当中的烦恼。宠物回馈给我们的除了陪伴，还有这样的一些健康的好处。比如说第一个，它可以延缓我们大脑的衰老。有这样的一个研究哈，所有的老人呢都是具有了正常的认知能力的，而其中53%的老人呢是养宠物的，32%呢是长期养宠物的。6年之后哈，和不养宠物的老人相比，养宠物的老人呢认知下降的速度是比较慢的，而这种差异呢在长期养宠物的老人当中是更明显的。所以说研究者也解释了，压力呢会对认知功能产生一种负面的影响，而养宠物是有助于缓解压力的。第二个呢是降低残疾的风险。研究显示了，和从未养过狗的人相比呢，养狗的老人患残疾的可能性是从未养过狗的老人的一半。那么经常锻炼的养狗的老人呢，患残疾的风险是更低的。当养狗和定期运动相结合，是可以预防老人残疾的。那么第三个好处呢，就是帮助提升免疫力。有这样的一项实验证明了，比起与人交流，孩子们在触摸狗狗的时候呢，他们的心率和血压呢都会降低的，呼吸呢也会趋于平缓。多项医学研究也发现了，养宠物的人患有心血管的疾病的几率呢是降低的，而相较于那些没有养宠物的人哈，宠物的主人呢是有着更规律的锻炼的习惯，更早的入眠时间，拥有了更健康的生活作息，帮助他们来保持良好的免疫水平。就算有时候还有一点呢，就是减轻孤独感。养宠物呢，从很多个方面哈，可以增强了老人的幸福感。照顾宠物的责任呢，会让他们的生活呢有了目标，减轻那种孤独感。而对于年轻人来说呢，养殖宠物啊，是可以经常和他们交流的，帮助来获得安全感和幸福感。最后一个呢，是可以缓解焦虑的情绪的。比如说哈，可能在喂猫啊、逗猫啊这些日常的活动当中呢，人们能够保持充分的活动，提高生活能力。

0: 力，而宠物给人的快乐呢，并不只是一时心情上的变化。当我们跟宠物在玩耍的时候，人体呢是会释放幸福的激素的，叫做催产素。而这样的一种激素呢，可以有效的减轻压力，缓解焦虑。
1: 我想任性，我就任性，我想倔强，我也能倔强，可你们谁能把我怎么样？
0: 那么说到这儿的时候啊，可能很多人会很动心了，说哎呦，要不然我也养一只宠物吧。那我们到底怎么来挑选适合自己的宠物呢？同样啊，是按照了2021年的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对于喂养宠物类型的划分上来看呢，多达了 59.5% 的人群呢是选择了养猫的，超过了 51.7% 的养狗的比例。那我们建议大家呢，在挑选宠物的时候啊，要根据这样的一些原则选择适合自己的。第一点呢，就是行动不要太迅猛的，否则的话啊，我们的体力很有可能是跟不上的，容易导致意外。而第二点呢，就是多一个宠物的陪伴呢，其实是热闹，但是不能够吵闹，影响到睡眠呢，就得不偿失了。我们要选择温顺一点的动物。而第三个建议呢，就是不选那些短寿的。如果说养几个月就离开了啊，通常呢会给人带来那种情感上的失落。而总体上来说呢，运动量不大的小型犬、短毛的猫、宠物鱼、乌龟和宠物鸟等等，都是比较好的选择。如果说呢，我们的家里已经新添了宠物成员的时候呢，有几个安全需要提醒大家。第一个呢，就是喂养之前一定要观察，我们要了解宠物的性格特征，再根据自己的喜好、工作、收入和时间等等具体的情况哈，综合判断是否要养护。第二个呢，就是从小喂养的宠物呢，一般是不会伤害主人的，但是我们也要防止它的牙齿啊，或者是指甲不小心造成的这种划伤，需要定期的为宠物去修剪指甲，并且到正规的宠物医院呢去注射疫苗。而第三个呢，就是经常为宠物洗澡和体内外的驱虫等等。如果说我们家里面呢有孩子哈，可以有效的减少儿童接触病原体的机会。最后一个呢，就是对于需要每天到室外活动的宠物，我们建议回家之后呢，主人啊为它清洗它的爪子之后再松开，或者呢是可以用那种半干的无纺布哈，轻轻的擦拭它肉垫和皮毛的位置。好了，各位呢，以上呢就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哈，我们关于养宠物的一些问题的科普了。那么看一下时间吧，今天的健康生活呢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悠悠，明天早上的5点钟到6点钟，我们健康生活再见吧。

0: 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邓格。
2: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辽宁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用一季季沉甸甸的丰收书写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辽宁答卷。
2: 王新伟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
1: 朝阳葫芦岛携手构建陆海双向大通道，释放协作叠加效应，助力辽西对外开放提质增效。
2: 17件国宝化身有故事的角色，演绎沉淀千年的民族文脉，通过舞蹈诗句《古色国宝辽宁》，看辽宁不断被激活的本土文化生命力。
1: 2023年9月7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时指出，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当好国家粮食稳产保供压舱石是东北的首要担当，要始终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摆在首位，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确保平时产得出、供得足，极端情况下顶得上、靠得住。辽宁是全国粮食主产省之一，为中国饭碗贡献更多优质粮，辽宁责任重。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辽宁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用一季季沉甸甸的丰收书写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辽宁答卷。
1: 在辽宁省农业科学研究院玉米种质资源库内，上万份种质资料为两种选育提供着丰富的资源支撑。最近由省农科院玉米研究所选育的玉米新品种辽丹311刚刚斩获辽宁省科技进步一等奖。这是一款专为机械化密植化生产量身打造的新品种，背后是科研团队围绕本土老品种吕大红谷十余年的接续攻关。辽宁省农业科学院玉米研究所研究员王延波：
2: 吕大红谷种质产量高，这个配合力高，而且它这个适应性广。过去我们认为这个人工操作很一亩地这个三千来株还好操作，但是呢，生产方式在转变，棘手脱水慢，还容易倒伏，导致这个破水率高，过去品种落伍了。
1: 优势要保留，短板要补上。科研团队依托玉米生物育种全国重点实验室，在辽宁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重大专项等平台支持下，对吕大红谷种质进行群体改良，把耐密、抗倒、快脱水等优良性状精准聚合，用现代生物技术为传统品种强筋健骨。终于，实验室里的高产潜力转化为大田里的丰收实景。在朝阳市建平县热水农丰家庭农场示范田里，1200亩辽丹311经历了七月高温干旱的大考，依然杆儿强、穗儿大、籽儿粒饱满。农场负责人胡凤岩：
3: 看这苞米抗病性也好，密度够了，能产到2300到2400斤。咱们再看看，就是一样的地，一样的肥，一样的水。DAD 冷来冷，再和他的苞米再比，最少也差700斤粮食一亩地。
1: 胡凤岩说，示范田今年每亩能够增收400多元，1200亩就是48万多元。今年辽丹311还将在周边地区进一步推广3到4万亩，让优良品种的增产效益落在田间，带动更多农户增收致富。一粒两种，万担好粮。目前辽宁主要农作物两种覆盖率达到100%，成为粮食丰产的硬核支撑。辽宁省农业科学院玉米研究所研究员王延波：
2: 种子资源创新这块工作得是持续开展，不让国外种子制约我们，所以一定得我们自己的这个东西出炉，这样的话你才能不被人家这卡脖子。目前我们辽宁市场推广这些品种应该说是95%以上都是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1: 好种子要种在好地上，因此保护我省的黑土地同样重要。铁岭市昌图县种粮大户李中华曾经差点把自己的地种僵了，那些年他也是按照老法子来干，地不打上粮就上化肥，可化肥上的越多越打不出来粮，恶性循环十来年，土壤慢慢变了样，
4: 土壤变得板结了，翻起来都塌了，土壤特别硬，不透气了，根系扎不去，完产量随之也就降下来了。
0: 转机出现在中国科学院专家来到田间之后，他们先给土壤做体检，然后开出了一剂良方，秸秆全量覆盖还田，逐步改善土壤结构，把板结的黑土地养成海绵田。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昌图现代农业试验站站长谢宏图：
5: 秸秆覆盖呀，就遏制了风蚀水蚀，风也不能把标土吹走了，哎，水也不能把标土冲走了，它慢慢的它也是肥料，也是土壤，这样一点一点的，哎，耕层就变厚了，土壤性状变好了。
0: 按照李中华的测算，他的地块亩产已经从过去约1500斤提高到如今约2300斤，出苗率也达到95%左右。而他的合作社里 5G 智慧农业服务平台更是把20000多亩耕地搬到屏幕之上。土壤伤情、地温、虫情预警、北斗农机作业轨迹实时更新，遍布田间的传感器把黑土地的每一项变化转化成可视化数据。昌图县养鱼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中华：
4: 以前呢都看天说话，完了靠平时感官，现在咱们都靠技术说话，每次作业都有标准化。我们比如我们村地播种，播种到什么深度、什么株距，

0: 那个煤用波多少，完了施肥量多少，我们全精准化管理。我们现在都无人机质保，使整个农业变得更轻松，效率更高。一个合作社的蝶变，也是辽宁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加速转型的缩影。如今，全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86%，北斗导航播种、无人机质保、变量施肥等技术大面积应用。 农业气象自动观测，实现粮食主产线全覆盖，科技赋能为辽宁粮食增产注入强劲动力。连续三年，粮食总产量稳定在500亿斤以上。守好一方责任田，端稳中国饭碗。牢记总书记殷嘱托，辽宁正在广袤田野上书写时代答卷。
1: 本台记者宋玉宁、陈浩报道。 9月18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要求，研究贯彻落实工作，分析前八个月全省经济运行情况，研究下步重点工作，审议我省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及并预防控制等领域“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一到八月，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0: 积极因素和有利条件不断积累，同时仍面临结构性机制性问题，稳增长压力依然较大。当前正值全年发展的黄金季，要坚持目标引领、解题思维、结果导向，集中精力做好经济工作，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强调，要加快构建“二二幺幺”现代化产业体系，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 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专班抓好稳车稳油稳刚，推动更多质改数转诊断服务向项目实施转化，持续深化人工智能加制造，健全技术创新、中式转化。 产业应用全链条体系，加强基金牵引、场景撬动，加力推动六大新兴支柱产业发展，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推动业态融合，培育龙头企业，带动全链发展，做好秋收稳产保供工作，确保粮食颗粒归仓。要深入开展抓招商、推项目、促落实、促落地行动，积极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 坚持产业链图谱和招商图谱联动，突出抓好六张网和五个重点领域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产业升级、城市更新、防洪排涝等领域项目谋划实施。
1: 要大力提振消费，统筹推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新型消费培育壮大、下沉市场活力激发，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 拓展中秋国庆节假日消费增量，强化文旅体商融合，用供需适配性激发消费潜力。要推动外贸稳量提质，大力发展跨境电商、海外仓、保税维修等外贸新兴新业态新模式。全力办好第七届辽洽会，支持企业开拓国际市场。要深化改革攻坚，全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 持续整治拖欠企业账款问题，做好开发区瘦身健体后半篇文章，推动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任务落细落实，有效盘活闲置资产。要对账推进20件民生实事，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可感可及的成果取信于民，造福于民。 要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行动，维护社会大局安全稳定。会议强调，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集中精力抓好经济运行、常态化走进一线、实打实解决问题，提高一贯到底的执行力、穿透力，确保定一件干一件、成一件。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记者陈林、张乐怡报道。 今年以来，辽宁全面推动港口城市与内陆城市结对协作，畅通陆海双向流通脉络。朝阳市与葫芦岛市立足各自区位禀赋，一边向海借力港口资源，一边向北打通跨境物流通道，陆海双向协同发力，助力辽西对外开放提质增效。
1: 在随中。

0: 构建了公海双向物流降本体系。今年一至八月，我市货源企业经葫芦岛港进出港货运量同比增长13.9%。
1: 在两地多个部门共同努力下，企业物流成本大幅下降。凌源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物流管理中心主任白志强：
2: 相对于我们原来的物流渠道呢，降低成本，预计全年集港量达到65万吨，相对于去年增幅在91%。
1: 在携手打通内陆出海通道的同时，两市还共同打造葫芦岛由海向陆开放大通道，把朝阳的陆路跨境优势和葫芦岛的沿海港口优势叠加释放，实现陆港与海港优势互补。朝阳安图冷藏运输公司是当地最大的具有 TIR 运输资质的物流企业，从葫芦岛海港上岸的货物以及本土跨境出口货物可以在这里一次申报，全程免检，一站直达中亚和欧洲。朝阳安图冷藏运输有限公司韩庆峰：
3: 根据葫芦岛的这个泳装类产品、轻工类产品比较多，然后我们制定了专属的运输方案，真正做到了国际物流门到门服务，到俄罗斯莫斯科全程时效8到12天。
1: 朝阳市商务局副局长杨笑：
4: 聚焦膨润土啊、氧化木还有锰矿石等一些大宗的矿产品方向，组织好企业与水中港进行一个对接，为港口呢和企业之间搭建好这一个合作平台，要加强与葫芦岛的一个联动，推动葫芦岛的轻工产品和其他的一些呢优势的产品与朝阳密切协同，借到我们朝阳的一个陆路通道出境。
1: 结对合作不止物流互通，更带动产业双向落地。今年辽宁实力和医药投资1.6亿元建设的龙城药业仓储物流项目落户朝阳高新区，未来这家来自葫芦岛的企业将会与一墙之隔的朝阳本土医药配送龙头企业人民康泰药业共同打造辽西医药仓储和物流体系。辽宁龙城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唐明成：
5: 我们也就是说传统说的一个批发商，而康泰是我们下游在哪儿呢，它是属于一个零售厂，我们货会放到这块儿，它配到门店，所以说从运输上啦到沟通起来都会更加便捷。
1: 物流畅，产业兴，朝阳借港出海，葫芦岛跨境北上，不断释放的协作叠加效应正在加速为辽西地区对外开放注入强劲动能。
6: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7: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北京圆满落幕，由辽宁倾力打造的舞蹈诗剧《古色国宝辽宁》在国家级舞台惊艳亮相。5000年前，辽宁这片土地诞生了中华文明的重要坐标红山文化，全区如环的玉猪龙就是辽宁递给世界的文化名片。如今这件沉睡5000年的文物以舞姿为艺，在聚光灯下苏醒。
1: 舞者的身体全区舒展，化作5000年前先民手中的玉器，这是古色国宝辽宁的开篇，也是整部剧的叙事起点。为什么是玉猪龙？答案藏在红山文化的泥土里。距今5000到6000年前，辽西大地上先民磨玉为龙，勾勒出中华文明最早的龙形图腾之一，成为中华文明探源的核心坐标。但文物躺在展馆内，人们只能匆匆一瞥，如何让沉睡的国宝真正活起来？创作团队给出的答案是用身体讲述历史，用舞蹈重构文脉。古色国宝辽宁总导演马玉丽：
8: 从5000多年前的红山玉猪龙，一直到我们这个民族交融的代代传承，我们是希望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辽宁的深厚的文化底蕴。
1: 舞者的每一个动作都在试图触摸5000年前先民的精神世界。玉猪龙只是开始，整部剧精选了辽宁省博物馆17件代表性国宝，每一件文物都对应着辽宁历史的一个关键节点。光影流转，文物次第苏醒，舞台上17件国宝变成了有呼吸、有情绪、有故事的角色。从草原文明到中原交融，从有

0: 从《木铁骑》到《边塞诗书》，一部辽宁的文明史就这样被舞蹈串联成一条流动的文脉。辽宁歌舞团舞美办公室主任孙元：
1: 我们这部剧舞美以山河长卷为核心，通过呢数控景片升降来变换山水云月，多媒体与灯光呢还原国宝传统色彩，服饰复刻文物，力求每一帧都能够成为观众的文化记忆点。
2: 比技术更难的是翻译，如何把文物的精神内核转化成观众能看懂、能共情的肢体语言。数年深耕打磨，数十场巡演沉淀，演员们反复揣摩每一件文物背后的历史语境，让每一个动作都有出处、有温度。古色国宝辽宁演员队副队长刘冰元：
3: 不论是反复的彩排磨合，还是精心的筹备，都切身感受到了辽宁五千年来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厚历史。我们的演员呢，也深深地感受到沉淀千年的民族文脉在新时代焕发的新生。
2: 一台舞蹈诗剧为什么能做成？创意好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辽宁省博物馆馆藏文物超11万件，国宝级文物数量位居全国前列。辽宁歌舞团深耕创作数十年，打造出一批批经典作品。当资源遇上人才，底蕴遇上创新，精品诞生就不再是偶然。古色国宝辽宁执行导演李月：
4: 赴京之前，我们针对了舞台空间、叙事节奏、整体气场做了精细化的升级，兼顾了民族特色与时代审美。
2: 从文博资源到舞台精品，从文化深耕到创意表达，辽宁正在形成资源创作扶持一体的精品创作闭环，持续激活本土文化生命力，在观众心中激起强烈的文化共鸣与情感回响。
5: 非常骄傲，非常骄傲，因为我是朝阳人，我看到我们朝阳的那个玉猪龙，哦，真的是，我觉得我们的玉猪龙真的是在，中国的那个历史文化上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推动的一个作用。
6: 在这种文物的这个身体化的表达当中，也让我感受到了这个作品在返回文化母体的过程当中，对于历史的一种温情与敬意吧。
2: 一台舞蹈诗剧不只是一场演出，更是辽宁重新认识自身文化价值的过程。从工业大省到文化强省，辽宁需要的不只是经济数据的增长，更是一种我知道自己从哪儿来的底气。
0: 9月18号，九三学社辽宁省第九届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在沈阳召开，会议同意石经、杜岩辞去副主任委员职务，选举李先锋为九三学社辽宁省第九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孙军为专职副主任委员。会议指出，全省各级组织和广大社员要在九三学社中央和中共辽宁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弘扬爱国、民主、科学优良传统，巩固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成果，聚焦国之大者、民之关切、义正建言，以实干实际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贡献九三学社智慧和力量。
2: 昨晚19:40，东北超半决赛沈阳对阵长春次回合开战，在常规时间内，长春队1-0战胜沈阳队。按照规则，双方积分相同，进入点球大战。在点球大战中，长春队3-0战胜沈阳队，晋级总决赛。赛前，本台记者杜红林来到长春奥林匹克公园体育场。
7: 我现在是在长春奥体公园体育场，那现在在我身后正在进行着今晚文艺演出的彩排。那这个节目呢叫做挺拔，那它呢是由近100名的青年舞者共同出演的，它呢也是代表着咱们青年人的刚毅向上的精神面貌。
2: 长春人文学院音乐舞蹈学院党支部书记刘米娜：
8: 那我们想借助这个长春的这个东北超的这个舞台呢，想反映我们长春的这个青年才俊的积极向上、挺拔的一种精神，以及这种不屈不挠的一种向上的一种品质。
2: 这一次沈阳带来了歌舞剧《西迁》的精彩片段，节目选自锡伯族西迁戍边的经典婚礼场景，以国家级非遗贝伦舞来诉说民族温情与家国大义。沈阳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副主任窦强：
9: 我们能够把舞台上的一个经典的精品的一个剧目的一个片段能够来到

0: 绿茵场上能够和这个长春的这个朋友和全国各地的朋友进行一次交流，我们觉得非常的荣幸，希望我们的片段能够得到现场所有球迷的喜欢。
1: 记者杜红林还提前一天随两队参加了赛前训练和新闻发布会。
2: 那沈阳队的教练组呢也是表示，虽然沈阳目前是抢到了主动权，在心理上呢也是占据优势，但是呢他们也会全力以赴争取在客场拿下比赛，拿到总决赛的入场券。那长春队的主教练呢则是表示，目前长春队已经是背水一战了，那对他们来说呢将会上下齐心争取在主场拿下沈阳队，将比赛拖入到点球大战。
3: 就是在比赛当中谁把握机会的能力更好一些啊，我觉得可能他的这个胜率更大一些。点球的问题，我们做好一切困难的准备啊，来迎接长春队的挑战。
4: 首先先赢起来，完了再考虑点球这个事儿。点球这个事儿每天都在练，这个希望嘛，到时候能发点球。我们这个长春队这个有这个传统，点球比赛到点球的时候，我感觉基本上都会获胜。
5: 本台记者金永汉、刘一颖报道。东北大学始终坚持文化铸魂、书香育人，从先贤报国守孝的赤诚初心，到新时代学子笃学奋进的青春风貌，浓郁的书香氛围浸润着校园的每一处角落。每逢社团活动日，东北大学书香社社长陈建红都会组织社员们开展读书分享活动，交流读书心得。因为热爱阅读，他自入学起便加入书香社，并带动身边同学亲近书本，乐享阅读。
6: 大家聚在一起去交流自己的看法和一些思考，这样就可以我们从多方面去阅读一本书和理解这一本书，让大家因为书籍而经历一个更深的联系。
5: 东北大学图书馆始建于1923年，馆藏纸本图书近390万册。图书馆不仅是藏书借阅的学习阵地，更是承载校史精神、涵养家国情怀的红色文化地标。南湖校区图书馆内，宁恩成展馆以珍贵史料讲述着先贤的报国初心。1931年，时任东北大学秘书长的宁恩成在918事变后组织学生安全转移，同年10月在北平重建课堂恢复办学。东北大学图书馆馆员刘石角：
7: 宁恩成老先生呢，他在晚年跨越重洋，全力促成东北大学的复名。那他在百年之后呢，他的6个女儿也是谨遵遗愿，然后慷慨捐赠了60万美元，用于图书馆的修缮和升级。
5: 星火代代传，书香日日新。今天的东北大学图书馆持续创新育人形式，通过阅读马拉松等品牌活动，全方位提升学生综合素养。东北大学图书馆副馆长王佳慧：
8: 育人是一件细水长流的事情，我们也希望能一直坚持做下去，让图书馆成为东大最美的底色。
9: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沈阳、鞍山、抚顺、本溪、营口、辽阳、铁岭、盘锦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大连、营口、阜新、葫芦岛最大风力5级，其他地区最大风力3到4级。省内早间最低气温12到19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沈阳、抚顺、辽阳22摄氏度，其他地区23到26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雷阵雨，南风转北风2到3级，转3到4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
5: 是王小戴、红梅。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
0: 15五期间，我国着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1: 到2030年，中国三大主粮力争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0: 全国民航2025年货邮运输量首破1000万吨大关。
1: 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0: 今天是亚运会第一个金牌日，中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冠军发起冲击。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袭击，土耳其说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援助。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4: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15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5: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100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5.5%，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4: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6: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4: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 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7: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4: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8: 15-5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4: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9: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0: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系统部署文化和旅游系统的文化产业发展工作，描绘文化产业发展新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0: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11: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10: 规划明确了7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12: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10: 规划还提出，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 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
1: 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13: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机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大幅提高，农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显著增强。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14: 规划做出了部署，包括持续优化完善农机需求目录，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13: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试熟化堵点，加快先进适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
14: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0: 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近日发布，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继续保持稳健向好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5: 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霖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16: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15: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加快建设航空物流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数据引接相关工作，推动更多航司机场与平台实现数据互通，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2: 活力中国调研行，
1: 在湖北石首的长江洲滩，上万亩的芦苇成为独特的风景线，它们还可以变成日常餐具，甚至是高端的碳纤维复合材料，让野草变身绿色产业，当地解锁出一条保护与发展共赢的新路径。总台记者林书、孙鲁进报道。
17: 走进特种纸龙头企业，成捆芦苇杆堆叠如山，过去只有能够生产出纸浆的芦苇杆才叫资源，如今芦苇废渣和残枝经过专属工序转化为生物质燃料，燃烧发电，为整个厂区的运转功能。企业负责人骆志荣告诉记者，产线上正在赶工的新能源电池隔热纸、家居装饰仿真材料等特种纸，部分原料就取自芦苇。
18: 常规的芦苇就是把普通的芦苇通过制浆把这些木素去掉，用它的常规的纤维做一些热产纸张，但我们在这个纤维当中不断地进行提取，它具有很高的附加值。
17: 2018年，为守护长江生态，沿江高污染小型造纸作坊全部关停，原本作为造纸原料的芦苇瞬间失去市场，种植面积从4万亩萎缩到8000亩。可如果不收割，芦苇会腐烂污染水体。为了给芦苇寻找出路，管护中心用2年时间奔走行业协会，对接科研院所。他们发现石首芦苇纤维素含量高，是制造特种纸的好材料。2021年，百亿级特种纸绿色项目正式签约，成为石首建市以来最大单体工业项目。石首市周滩管护中心干部胡振超说，
19: 过去我们对芦苇呢，只是觉得它就是周滩上的一种野草，在这个找出路的过程中，通过不断的研究和学习，我们对芦苇的这个功能呢和价值在不断的深化。
17: 思路一转，天地宽。2025年5月，全球首条芦苇基可降解生物塑料生产线在石首投产，靠着自主研发的生物制造技术，江边野草身价倍增。企业负责人桑涛介绍，
20: 现在我们把它收集起来，也就是400-500块钱一吨，我们出来的产品那就是10000块钱一吨。把这些可再生的原料把它利用起来，变废为宝，对整个材料工业会带来一个绿色的革命。
17: 如今石首市芦苇产业带动当地就业人数超4000人，产业产值超30亿元，超3万亩芦苇基地每年净化水体300万立方米。当地正推进芦苇品质提升5年行动计划，每年新增恢复5%芦苇面积，让这株芦苇在绿色发展的道路上继续拔节生长。
0: 丰收节在即，中秋节临近，眼下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南到北呈现一派陆海双丰收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1: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共青农场军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22: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23: 在河南信阳淮滨县赵寨村的水稻种植区，联合收割机在金色的稻田里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一气呵成，干净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至运粮车辆。王店乡种植大户江红星，
24: 我今年种了1700多亩水稻，今年产量高，每亩产到1600起。
23: 黄川县黄四岗镇通过村间调剂、区域协作等方式，高效调配农机资源，划分作业片区，确保成熟一片收割一片。黄四岗镇镇长苏静静，
25: 目前呢，全镇8.5万亩的水稻已经收割了近60%，平均亩产在1300斤以上。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做好农机协调、粮食烘干、收储等保障工作，确保谷物农时颗粒归仓。

0: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渔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海鲜商户刘凡斌：
1: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他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二斤了，像梭子虾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
2: 甘肃今天将迎来首次猪环野化放归。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将飞向山野，重返自然。这是我国猪环野化放归中海拔最高的一次探索，也标志着甘肃省猪环保护正式从人工繁育迈入野外种群重建的新阶段。总台记者王泽华、王岩报道。
3: 2023年9月，10对20只猪环从陕西洋县引入甘肃，猪环正式重返陇原，为在西北历史分布区重建野外种群做准备。三年来，当地已成功繁育甘肃籍幼环30只，而陕西省汉中市猪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副局长陆宝忠介绍，这次甘肃将选出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放归山野。
4: 甘肃呢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纬度相对也高一点，海拔高度相对也高一点，这么一个点非常有代表性，猪环放归自然，要在全国范围内要恢复它的历史分布区，那么甘肃这个地方就是非常有重要的地理区位意义。
3: 甘肃省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场猪环生态园饲养员宋志平说，20只猪环已被提前转移到放飞适应笼中熟悉环境，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5: 前期给他做了检测检疫、抽血采样，备了耕种期的定位期，准备即将去野外放飞。
3: 被誉为东方宝石的猪环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曾广泛分布于东亚，进入20世纪，猪环种群数量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1981年，中国科学家在陕西省汉中市洋县发现当时全球仅存的7只野生猪环，经过45年的繁育保护，截至2025年底，猪环全球种群已超1.2万只。
6: 第20届亚运会昨天开幕，在接下来的15个比赛日，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将在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上展开竞逐。首批金牌将于今天产生，我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金牌发起强势冲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7: 今天呢是开幕之后的第一个正式比赛日，也是第一个金牌日。全天总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夺金点有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现代五项女子个人以及团体赛，还有女子气步枪个人以及团体赛。今天亚运会的特色项目武术将展开套路的比拼。作为最具代表性的中华传统体育项目之一，中国队将参加8个套路小项中的6个。今天将决出女子全能太极拳、太极剑的金牌，这同样也是中国队在首日重要的冲金点。今天游泳赛场共产生7枚金牌。对于潘展乐、秦海洋这些奥运冠军而言，本届亚运会无疑是通往洛杉矶奥运会的重要节点。除了要在国际大赛中检验训练成果，游出理想的成绩同样重要。除了这些金牌点，多个大项也将在今天拉开赛事大幕。乒乓球、羽毛球都会在今天开启团体赛的争夺。此外呢，今天在足球赛场，中国U23男足迎来对阵伊朗队的关键出线之战，而中国女排将在四分之一决赛对阵越南女排。可以说，对于整个中国代表团来说，首个正式比赛日有众多看点值得期待。同时，开门红不仅仅意味着拿金牌，更是要成为各支队伍凝聚士气、激发状态的新起点。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昨天发布的2026中国环境社会治理发展观察报告显示，截至今年4月30号，首批430家强制披露主体全部按期完成2025年度环境社会治理报告披露，合规率达100%。 A 股上市公司披露数量与质量稳步提升。
2: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8届农科开放日昨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
6: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前8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33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 适应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铁路部门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0多列，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发展。
2: 记者昨天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健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5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6: 昨晚6:50，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际 PiSat 2 13-1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昨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包含金丝路奖评选、国际交流与产业合作、科技创新与新业态培育、电影展映与文化惠民等内容。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创办于2014年，是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际性文化交流活动。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9号说，当天使用了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发动了2次军事行动，两次行动都取得成功，目标区域发生大规模火灾。这是对沙特方面持续发动空袭以及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等行为的回应。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9号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他还说，也门胡塞武装持续升级行动，企图袭击利雅得的平民和民用设施，但均已被挫败。土耳其外长同日表示，土方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也无意卷入冲突，旨在结束战斗的有关方案已转达各方。他还说，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说，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卡塔尔已将这一谈判条件转达给美方。伊朗一位高级别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已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
6: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他还说，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
2: 记者19号获悉，刚果金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超7500例，其中3600多人死亡，1800多人康复，病死率接近半数。
9: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0: 今天，2026年第10届全国水下机器人大赛在辽宁大连闭幕。本次大赛重点比拼在真实近海环境下水下机器人的水下感知探测、水下定位通信和水下智能作业能力。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迎来首个公众开放日。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置 AI 大卖场，以 AI 软硬件产品为定位，打造一站式展购销消费体验。今天，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合肥举行，大会设置多个特色展区，聚焦前沿制造、新能源、人工智能等热门领域，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将集中亮相。 体育方面，今天是第二十届亚洲运动会的首个金牌日，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0号，德国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及柏林州将举行地方选举，被舆论普遍视为观察德国总理默茨执政前景的重要节点。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程亚、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0: 少爷进来了。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
1: 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Oh no！ 搞错了，再来。
2: 他是光明的使者，他是快乐的化身，他战斗在娱乐的最前线，激发正能量，拯救不开心。
1: 你别扯那个，你好像谁不知道似的。各位老铁，清晨一刻值千金，你愁眉苦脸的多伤身，只要有我阿旺在，定叫天下都开心。这就完事儿了呗。妥了，这时候也不早了，咱们开心就好。

咱就聊一聊啊。古人没有星期几，那这几天他怎么安排？说到这儿了是吧？哎，说咱们现在呢已经是习惯上五天班休息两天了，那每周都这样啊，是不是？那么古人怎么办啊？古人他得看天安排休息日，看什么呢？看月亮。哎，从新月到满月，再到一个新月，哎，这一圈下来一个月了。他把这一个月份呢，分为上中下三个时期，每十天左右为一个时期呀、啊。每十天左右一个时期叫什么？叫旬。哎，上旬、中旬、下旬。那官员们休息的标准就是按照这么一个规律来设定的。汉代的时候呢，比这个休息的频次高，不是呢就休息三天，人休息六天。那怎么实现的呢，朋友们？怎么实现的呢？啊，他是在每五个工作日之后，他就休息一天。你只要上满五天班，你就休息一天。这叫什么？叫休沐。这个沐啊，就是沐浴的沐。哎，你洗个澡。上五天班一身臭汗那样，洗个澡换换衣服，哎，这叫休沐。唐朝的时候呢，就按照旬来休假了，每工作十天就安排一个休息日，一旬休息一天。借机会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下啊，不同时期你看看，哎，这个休假还真就不一样。

0: 我们说说到宋朝的时候，这就属于是休假已经达到了巅峰。这逢年过节他必放假，普通的一些假啊，至少这国假放一天，多的放三天五天，放五天假的有四个节日，一会儿你们就猜的是哪四个节日啊？都得放五天假。这说古代啊就已经达到了一个休假的高峰期，在宋代的时候，而且呢带薪休假。好，关于假期事咱先说到这儿啊。
1: 开心就好，
2: 开心就好。

好，欢迎各位，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来自辽宁盘锦，这是一档直播互动综艺娱乐非普通话脱口真人秀啊。赶上礼拜天直播的日子，哎呀，你就挺好吧，那就一年能赶上几回，陪大伙上班啊，以后就是你们上班我也上班，公平不公平？那一会儿你们上完班我就下班了啊，这就不公平了。没事，就让你们演戏演戏，凡尔赛一下啊。好了，朋友们，接下来咱是分享全网最新的笑话段子。如果说呢，今天礼拜天你上班遇到了路况怎么办？来我们直播间里头啊，你跟我们大伙说一声，这嗓子咋的了？正常礼拜天应该是休息的时候，这嗓子他还没缓过来呢，有点不太给力。来我们直播间里边告我们大家一下啊，如果要是有路况的话 OK 不 OK。

先来分享全网最新的笑话段子。啊，话说呢，有一个单位啊，经常加班啊，你搁这单位工作也真是哈，啊，有这么一回，这小伙子啊，每晚都是很晚下班嘛，有这么一回，他就坐在出租车上，他特别疲惫，哎，直接就睡着了。完事等到目的地呀，就被师傅给叫醒了，发现计价器比平时多3块钱。哦，我们当时呢，这时候啊，就这小伙子就当时看师傅一眼，说：“哎，师傅，你不对呀，我以前这不老打车都是到后门，你这怎么跑到前面来了？”当时师傅非常淡定地说了一句：“说啊，你真的，你往常打车多少钱？哎，多少钱你就给多少钱，这不多3块钱吗？咱就免去那3块钱。但我告诉你怎么回事哈，刚才我就在你后门那个地方，那后门那地方没有路灯啊。哎，我就看有几个男的挺可疑，哎，在那树根底下抽烟。你想你这一个人，你要下车迷迷糊的在人劫了，你说这玩意儿？喂呀！”这是好人好事啊，这是。虽然不好笑，但这是好人好事啊，对不对？好人好事比好笑重要，听着这心里暖和。好，以后这样的段子多发啊，能不能把司机的车牌号码告诉我们一下？哎，这时候宁说了，说可不咋的，那嗓子他好像不知道就调休这事儿。看来你对调休二字是耿耿于怀呀。哎，彤彤呢说日月星城北门啊，到一高门口这段现在已经彻底堵住了，感谢彤彤啊。日月星城北门到一高门口这段彻底堵住了，大家伙绕行吧。那就现在路口都堵得等等的了呗。你看看咱这形容词啊，东北形容词等等的。单独说等等的，你肯定你不知道啊，是不是？或者你感受不到那种感觉，堵得等等的。有没有压迫感？撑的等等的。屋里边两个室友啊在聊天啊，这室友 A 就说了，人丑就该多读书。这时候另外一个室友说，妈呀，那要书要嫌你丑的不让你读咋整啊？书要是嫌你丑。

话说呢，一姑娘早上出门之前呢，还特地打扮了一下。一会儿咱得问问各位姑娘哈，就你们出门之前打扮需要花多长时间？有不打扮的吗？有没有不打扮的啊？插播一条路况啊，江南四季好风景，感谢你带来的路况啊。在江南还惦记着我们盘锦。说田家呀，红星美凯龙这个交通岗现在也是堵的满满当当的了。满满当当跟当当的。堵的等等。感谢江南道长。说呢，早上出门之前啊，特地打扮一下子，在这个站台呢，就等公交车的时候，

哎，你看这一打扮，就总有人从头到脚的就开始打量他。啊，哎，有的时候还好几个一起打量。顿时呢，就觉得今天收拾的一定是很有水平。心里面就想着美事啊，哎呀，你别说哈，咱还是有市场前景的。然后啊，那你身姿这个时候就得注意了，你注意你的形态，对吧？挺胸收腹，哎，淡定摆 pose。 没过一会儿，一大妈都凑过近前了，大妈都凑过来了，就说，哎，我说姑娘，您就往旁边靠一下行吗？您挡着公交站牌呢，姑娘。怪不得往这儿瞅呢，还瞅你背后。感谢洪志先生，谢谢屋里边的好朋友啊，这有大伙支持。这礼拜天真的哈，礼拜天开张，咱还不知道到底这人流量啥样呢。但别的不说，就这两个路况它就证明了、今天确实，今天咱也是流量小生。道上车多呀啊。说人生啊就像是蒲公英，哎，要把人生比喻成蒲公英，下句话你该听到的是什么？没事儿，尽量少吹。所谓名人，名人就是出名之前别人不知道他是谁，出名之后往往他不知道自个儿是谁的人。就出点名他就飘了，就自己认不清他自己了。咱到啥时候咱都脚踏实地，为啥还没出名呢？这大伙能不能给我一个飘的机会？没有飘的机会啊，总是被按在了地上。说大伙呢其实都是远视眼，哎，为什么说大伙都是远视眼？要不然的话你怎么看不见身边的幸福呢？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啊，虽然说深色的居多，但是还是白色的更为显眼。那你说的是人生啊还是人参啊？一白遮百丑。一白遮百丑，就这个人能把百丑集中于一身。其实这玩意儿也挺了不得，真的，咱就别说他白这个事儿，他就是白丑。其实现今这个时代，他也有流量嘛，这个人绝对饿不死。啊，不信的话，你看看其他的直播。总有就是你瞅的不单单他这不是其貌不扬了，哎，这他的咱就觉得、甚至怎么说呢，就是是不是很多人呢我都怀疑他有这个神丑的这种啊，这为什么他们直播间里人很多呢？要不然的话咱就这么说吧，就是两个极端，你要不然你长得就是特美，要不然就长得是呢丑。就颜值这一块的流量啊，要么就是金字塔顶上的，要不然就是金字塔它倒过来。是不是？哎，话说那女朋友老是抱怨自个儿那个腿呀、啊，她粗啊，腿粗呢，她就想，哎，用什么办法能够让这个腿，是不是、啊，就是显得细一点？

0: 哎，有一朋友说你看啊，我就觉得咱去看这名字吧，有的名字起的都特别简单，是不是笔画数特别少。哎，我就觉得呢，这个笔画数多的名字它就显得有文化。说到这儿，当时我就不干了，我说咋的，那笔画数多就显得有文化啊？那照你这么说，是李白有文化呀，还是李逵有文化呢？李逵的逵字你不用打字，你能打出来，能写出来。
1: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2: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1: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2: 潮起辽东湾，
1: 兴业在盘山，
2: 以一流营商环境
1: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3: 满满的正能量。早晨起来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满满的正能量。